0: 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1: 自古唯医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0: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1: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天同一时间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分享关于眼睛健康的知识。近啊这段时间啊，有很多的眼病朋友们给我们打来电话，感谢我们开播西域光明栏目，让大家呀学到了真正有用的眼病知识，知道如何去正确的治疗各种慢性复杂性眼病。感谢啊，我为大家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让久治不愈的眼病有了转机，让大家呀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新的希望。那么在这里啊，我也想跟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说几句，我们一定要知道，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我现在推广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推荐大家使用除障泽海府方和熊胆视力眼贴，就是希望啊，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大家呀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早日治好眼病。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我们有很多的眼病患者曾经啊用昂贵的价钱买了大量的药物和保健品，但效果并不理想。比如有了干性黄斑变性或者是视神经萎缩的病人，医生和营养专家呀往往都建议吃一些营养视神经和黄斑区的保健品，什么蓝莓叶黄素啊、维生素 B 族啊等等。但用了一段时间后呢，大家会发现啊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啊黄斑变性和视神经萎缩都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营养成分啊根本输送不到眼睛里面去。这个问题不解决，你不管吃多少营养品都没有用，因为啊它吸收不了啊，吃多少都等于白吃。那么从这里啊，大家就可以看到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的重要性了。
2: 胡老师，我记得昨天有位天津的眼病朋友来电话说呀，他以前为了治眼病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哈，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得眼病，也不知道眼睛里面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哈，更是听不懂那些医学术语，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让用什么就用什么哈，这样治疗眼病能不白花钱花冤枉钱吗？ 只有胡老师您给大家把这个病啊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哈，让大家知道维族除瘴通脉疗法到底是怎么治好眼病的。可见您对维吾尔族医药治眼病是多么有信心啊。
3: 是的，那么我的这份信心啊来自于我对除瘴通脉疗法的30多年的临床应用。除瘴通脉疗法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干眼症、飞蚊症、结膜炎、虹膜炎、视网膜病变、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等各种眼病造成的视力下降均有不同水平的提高，有效率能够达到100%。眼病患者啊，只要内服维族除瘴泽海复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再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加速眼部的微循环畅通，就能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的目的，就会在眼病治疗上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眼病好得快，不仅让病人少遭罪，重要的是少花钱。这一点啊，对于那些贫困家庭来讲太重要了。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的一个患者，他姓林，比我大3-4岁，我就叫他林大姐吧。说起来啊，林大姐真是苦命人，丈夫过世很早，她自己啊含辛茹苦的把儿子拉扯大，好不容易啊熬到了儿子娶了媳妇儿，以为啊终于把苦日子熬出了头，没想到呢儿媳妇啊生了一个智力不太健全的孙子，花了10几万啊走了好多大医院都没有治好，这让本来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是雪上加霜了。最终呢，儿媳妇儿忍受不了贫穷和没有希望的生活，和林大姐的儿子呀离了婚。而从此后呢，林大姐呀就把孙子带在身边照顾，特别是2年后她的儿子又组建了新的家庭。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新生活，林大姐啊一个人扛起了照顾孙子的责任。林大姐的退休金不多，为了攒钱继续给孙子治病，她每天啊推着一个小三轮车，让孙子啊坐在上面走街串巷，捡一些饮料瓶和废纸壳，卖废品换点钱补贴家用。时间长了，附近的人啊知道了林大姐家的情况，都特意啊把废品啊留给她。还有人呢把家里孩子穿小的衣服啊、鞋子呀、玩的玩具呀送给林大姐。大家呀都是一片善心，觉得林大姐日子过得不容易，想着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可后来呀大家发现很少啊能看见林大姐了。再看见她时啊仔细一问，林大姐居然右眼失明了。原来呀这些年林大姐因为家里的事儿，每天晚上啊都睡不好觉，精神压力也很大。她想自己呀这么大年纪了，带着这么一个傻孩子，今后怎么活呀？如果自己万一离开这个世界，孩子又该怎么办？所以呀她想着这些呀是成宿成宿的睡不好觉，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哪怕买肉吧他只买一小块，只要够孩子吃就行，自己啊常年吃咸菜，就着馒头喝点粥。这时间长了呀，身体怎么能受得了呢？先是心脏经常的不舒服，然后高血压总是在150左右，经常头昏脑胀，尤其啊连带着太阳穴都跳着疼。林大姐啊还舍不得弄好一点的家药，每次啊去药店都买最便宜的炸药。他觉得呀自己干着体力活，天天粗茶淡饭，应该啊不会得上要命的心脑血管疾病。可是啊没想到比心脑血管疾病更可怕的眼病却悄然而至了。
2: 林大姐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她这一身病真是为了儿子为了孙子才得的呀。 那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当中，也有很多因为眼病太多太重了，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西域光明这档栏目。

0: 他就可以清楚地看见。可是后来啊，就算脚底下有个瓶子，他都看不清楚。最主要的是林大姐的血压不稳，一犯病啊就头疼、眼睛疼、眼球啊异常的胀疼，还一见风啊就流眼泪，给林大姐啊折磨的是苦不堪言啊。但是刚强的她对谁都没有说过自己的病情，也没有去医院看，因为她知道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不想多花一分钱在自己身上，她要给孙子多攒点钱。但是因为啊，她的血压没有控制好，剧烈的波动造成眼底动脉硬化，严重呢反复出血，视力啊出现了急剧下降。直到有一天，林大姐突然发现啊，自己的右眼已经看不见了。这个时候啊，林大姐发自内心的害怕了。她想，如果我瞎了，两只眼睛全看不见了，那小孙子怎么办啊？谁来照顾他呀？所以啊，她觉得就算是花钱，这眼睛啊还是得治啊，必须得保住还能看见东西的左眼啊。我觉得这是林大姐做出的最正确的选择。大家没到这种情况，可能感受不到什么。事实上，一旦这种眼病发生在患者身上的话，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和可怕的。如果当时林大姐的病情再不及时控制的话，很可能会激发急性闭角型青光眼，那就特别的容易一夜爆盲了。而且林大姐非常的幸运，她家附近啊有一家房产中介，中介老板呢原来就是非常的照顾她，总攒一些废品给她。自从啊知道林大姐右眼失明，就推荐她来找我，因为我曾经啊治好了中介老板父亲的早期白内障，所以啊可以说林大姐治眼病没走弯路。她直接呢就来找我了。当时呢我给林大姐检查的时候，发现她右眼已经失明了，无法再进行治疗了，仅剩的左眼整个眼底动脉已经变细，而且她的眼底已经出现了浆液性的病变，黄斑区出现了严重的水肿，这就是高血压眼病的可怕。
1: 好在啊，林大姐是及时找到了您，不然她这只左眼啊可能也要保不住了，那样的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啊。
0: 值得庆幸的是啊，她的左眼虽然有黄斑水肿，可是没有严重的眼底出血。特别是听了林大姐的经历，我心里啊真的是非常心疼她。我下决心一定要帮她保住左眼，只有这样啊，他们祖孙俩啊才能好好的生活下去。所以呢，我当时啊就给他开了除障泽海复方。除障泽海复方啊是新维药的代表方剂，它不仅采用了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全手工炮制，还采用了目前先进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地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让眼病患者啊在口服除障泽海复方后，可以补充多种眼部所需要的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还会带着 DNA 修复酶等药物，有效成分快速入血，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打通干眼通道。特别是除障泽海复方里面的斯卡摩尼亚酯，能消炎退肿，核果藤能利水消肿，它们可以共同作用，消除黄斑区水肿，还有西红花能够活血化瘀，乳香能行气活血止疼。它们能快速地促进眼底硬化的血管恢复弹性，改善眼底供血状态，对于林大姐患的这种高血压眼病可以说是标本兼治，在快速改善症状的同时，能从根本上解决发病根源。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0: 然呢非常适合林大姐的眼病，但我知道她经济上有困难，所以呢本来呢我是想用我的工资在药局呀开一些送给林大姐，可是林大姐啊不同意，她说呀，大夫呀，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您呐心地善良，但是啊我不能给您添麻烦呐，我还有一些积蓄，等我眼睛好了我还能再挣点钱，您给我看病开药，我这心里啊就有底儿了，我知道啊我这眼睛还有救，但这治病的钱啊我得呀自己拿。听完林大姐这番话呀，我觉得呀林大姐非常有骨气，非常值得我尊重，所以呢我也没有再强求，我给她在除障泽海府方的基础上还开了熊胆视力眼贴和滴眼液。这熊胆视力眼贴呢我们老朋友也都熟悉了，它里面含有熊胆、丹参、石斛、古荆草、密蒙花、千里光等17味珍贵药材，尤其是里面的熊胆是天然新疆熊胆，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疗效迅猛，用上眼贴之后呢药物有效成分直接通过眼贴和皮肤接触透皮吸收，发挥治疗作用，有眼干、眼涩、眼疲劳的马上啊都能得到缓解，坚持使用更可以从外达到除障通脉的效果。我给林大姐用熊胆视力眼贴是为了配合除障泽海府方，使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作用更明显，实现内服加外用一加一大于二的康复效果，让眼病的康复效率大大提高。我们有临床统计证明，内服加外用配合治疗可以缩短眼病患者的康复进程一半左右。就这样啊，林大姐在我的照顾下眼睛一天一天的好了起来，视力稳步提升，左眼视力到了 1.0，这几乎啊就不影响任何生活了。他跟我说呀，自己原来看什么呀都只能看到轮廓，做饭倒水都感觉有困难，现在呀日常生活完全没有问题，原来呀看孙子的脸都是模糊一片，现在呀离近点能看清孩子的表情，知道啊他想干什么了，自己这么长时间悬着的心啊总算呢能放下了。林大姐说呀，她相信她和小孙子的生活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1: 胡老师，真的是像您以前说的那样哈，治好了眼睛，改善了视力，就是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命运哈。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重症难治眼病，您一定要拨打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一个电话呀或许就能让您从此走向光明之路。
0: 据相关部门统计，我们现在失明包括单眼失明的人数达到了2000万，这就相当于啊每70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失明的人。可能有的眼病朋友问了，有这么多失明的人，为什么我们日常在生活当中哎看不到他们呢？这就是让我最痛心的地方。因为这些失明丧失视力的人，他们根本啊就不敢出门啊。他们出门啊太不方便了。车多人多，任何路上的东西啊对于他们来讲都是障碍物，都会威胁他们的安全，给他们带来危险啊。大家想一想，当我们因为失明而足不出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小鸟一样，生活能有幸福而言吗？所以说呀，趁着我们的眼病还不是特别的严重，趁着我们的眼睛还有光感，大家赶紧想办法积极的治疗，一定不能等，不能拖。而我们眼病患者要想真正的康复眼病，防止失明，恢复视力，归根结底还是要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

0: 外通眼外，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血管畅通，我们的视力啊自然就能提高了，能恢复了，各种眼病呢也不会再发生，也就能啊远离失明的危机了。最后呢，我有一件事儿啊想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疗效验证活动啊已经结束了，报名成功的眼病朋友们都将陆续拿到除障泽海复方和免费赠送的熊胆眼贴。现在呢，不少朋友啊也开始用上了维足除障同脉疗法，甚至呢已经感受到它呢非比寻常的治疗效果了。但说实话，由于呢这次疗效验证的名额实在是太有限了，报名成功的人还是少数，还有一大批眼病患者没有得到这个名额，他们也非常渴望用上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就在昨天啊，一天啊，我们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就接到了很多的电话，很多眼病患者啊请求我们给想想办法，特别是还有一些已经参加上疗效验证的眼病患者觉得呀，哎，这个药量太少了，看看呀能不能有机会得到更多的西域治眼奇方，彻底的把自己的眼病治好。大家呢都主动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报名，希望以后啊再有除障泽海复方的时候能优先得到。那大家的心情啊我非常非常的理解，我和我们西域光明栏目组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的想帮助大家。对于这件事儿啊，在我这儿呢，我也代表西域光明栏目组跟关注节目的眼病朋友们做一个统一的说明，我们会把大家对除障泽海复方的强烈需求反映给生产厂家，并积极的与厂家做沟通和协商，尽可能的为大家争取一次得到除障泽海复方数量更多、优惠力度更大的活动。但具体啊能不能争取来，目前呢还不好说，因为啊今年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比较特殊，本身呢进口原材料供应呢就紧缺，可能会影响到厂家年初制定的生产计划，一旦呢涉及到优惠，那势必啊又得让厂家让利，所以啊最终结果到底怎么样，大家呢还是多关注我们的节目，有消息呢我一定啊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啊，会有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通过胡老师的治疗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足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足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理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足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足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治疗眼病，我们是专业的。如果您有相关眼病问题，想和胡老师交流沟通，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胡老师你好。
5: 哎，你好，
4: 胡老师，能跟你通话，我非常的激动啊。西域治眼奇方还有熊胆石的那个眼贴，我都收到了。
5: 啊，收到了。
4: 啊，我已经用了3天了。
5: 嗯。
4: 哎，这几天我感觉呀，眼前的白雾淡了些，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我特别是贴完那个熊胆石的眼贴以后，这个感觉就更加明显了。你说我这是不是有效果了？
5: 是的呀，已经有见好的迹象了啊。循序渐进，逐步呢更会好起来的啊。您是治疗什么眼病啊？
4: 哎，胡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5: 哦，
4: 我今年吧63岁了。
5: 嗯嗯。
4: 哎呀，我在1岁多的时候就出那个麻疹，就把眼睛给烧坏了。哎呀，把黑眼球烧白了。
5: 哎呦，是有角膜白斑了。
4: 对对，成了角膜白斑了。
5: 嗯，
4: 小时候啊也没断的治疗，大人也没少给我治。
5: 嗯，
4: 但大夫都说吧，我这眼病要想治好必须做角膜移植。
5: 嗯，
4: 你说那个时候条件差，再加上我年纪也小，我父母也担心手术风险，
5: 是
4: 最后就没做。
5: 嗯，
4: 就一直就是保守治疗着。
5: 嗯，
4: 我上学的时候吧还行，还不怎么影响，视力是0.3。我这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不行了，尤其是60岁往后啊，这眼睛一下子就不行。哎呀，一天到晚干涩干涩的，看不清。
5: 嗯
4: 啊，还觉得雾特别大，时好时坏的。
5: 嗯，
4: 我这眼睛慢慢的白内障就有了，后来眼睛疼，还总流眼泪，还特别害怕光。
5: 嗯，
4: 总感觉眼前有个蚊子似的。啊，去医院查了，说我是玻璃体混浊了。
5: 嗯，
4: 啊，角膜白斑又严重了。
5: 嗯，
4: 还说我眼底也有动脉硬化了。我现在吧哈，眼前的雾大得很啊，一大块一大块的，一点都看不清。手放到眼前吧，就是左眼感觉只有光感。
5: 嗯
4: 嗯，右眼吧隐隐约约的还能分清物质。
5: 嗯，
4: 哎呀，现在这眼病越来越发展越严重了，属于一级残疾了。
5: 嗯，
4: 胡老师，我就把最后的希望注定在您和你的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上了。我就想再赌一次，希望能治到稍微的能看到一点儿，我也就知足知足了。
5: 嗯，哎，有点起色就行了吧。哎呀，谁不想完全康复嘛，是吧？
4: 哎呀，我咋不想康复？其实我用了3天吧，西域治眼奇方，见效都这么快。
5: 嗯，
4: 我现在抱的信心确实是很大很大的。
5: 嗯，首先啊，可以肯定的是啊，您用西域治眼奇方肯定能完全治好您的眼病。从您用上西域治眼奇方那一刻起，我们就已经开始把失去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找回来。您知道您的眼病是怎么得的吗？
4: 那小时候的麻疹呗。
5: 小时候生麻疹啊，把眼睛烧坏了。
4: 对。
5: 小时候我们最容易啊出现的问题就是角膜的问题了。因为角膜啊是眼睛里非常脆弱的一个地方，它非常容易受到造火毒素的伤害。这个毒素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啊就是身体里啊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这些有害的物质堵塞了干眼通道，伤害眼睛，毒素堆积在晶状体就会引发白内障，堆积在黄斑区就会引起黄斑变性，堆积在眼底就会引起眼底的病变。所以说呀，只要把这个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啊清除掉，恢复机能的正常体液代谢，打通干眼通道，眼睛啊才能好起来。目前呢，眼药当中啊只有西域治眼奇方还可以做到这一点，用其他的方法都是不行的。
4: 对，我听别人说用的都那么好，我用上最起码不失明也行。
5: 不失明是第一步啊，用西域治眼奇方1-2个月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方法与寻常的治疗方法不同，它剑走偏锋，以除障通脉为核心，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的根源，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突破3重血眼屏障，最后呢

0: 那补充营养，通过斯卡摩尼亚酯和西红花里面的 DNA 修复酶直接到达眼部病变细胞进行靶向修复，消除白内障，解除角膜白斑，修复黄斑区的病变细胞，您的眼睛啊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1: 营养的课我听了一个礼拜了，我就想我一定要买，我一定要试试，不是你就将来失明了，就没有自己生活能力了，这也。
0: 对呀，行动的速度决定了康复的速度，眼病的发病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很多人呢就因为一时的犹豫，没有用上西域制眼奇方，及时的有效的治疗，付出了失明的代价。
1: 呀，这几年也是吃药，一点用都没有啊。
0: 治病不除根，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白忙活了呀。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方向给你指出来了，在西域制眼奇方的帮助下，我们任何人都不能掉队，我们将抬起头，挺起胸，有尊严的活着。
1: 好，我给公务员打电话，他告诉我铺上这海府胶囊前三天吃一天两次，一次四粒儿，熊胆视力眼贴是一天两次，一次贴至少30分钟，然后三天后让我再打电话向他汇报情况。吴老师，你说这样用行不行啊？
0: 哎，可以啊，可以，按您的指导老师说的继续用就行了，切记啊不要擅自调量，有问题呢就给指导老师打电话，他们会根据您的病情发展呢，哎，不断的帮您调整用量的。另外呢，我再教您一个转眼法，养成习惯，就是每天啊早晚转眼球，闭目啊，眼球上下移动三下，左右移动三下，闭目休息1分钟，哎，此为一次，重复以上动作，连续做9次，睁眼就可以了。
1: 啊，好好，太好了，谢谢胡老师，我听您的。你说我这个眼睛严重不严重啊？是不是够严重了吧？
0: 别吓自己了，对您来说是挺严重，但是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就是听着你的讲座才有了信心，就想赶紧治疗。那你说这6盒药才能用1个月，哎，我就担心你能不能再给我们筹备些药啊，不至于用完之后啊就订不到药了呀。
0: 我明白您的心思啊。我在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说过了，我们会把大家对除障泽海普方的强烈的诉求反映给生产厂家，尽可能的为大家争取数量多、优惠力度大的活动。但是啊，西域制眼奇方中的原材料啊都需要进口，而今年呢进口原材料的供应又非常的紧缺，年初呢厂家制定的生产计划已经受到影响了，产量严重不足。所以啊，最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大家还是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好吧？
1: 啊，好好，我们也理解你的难处，就是原价买，我也愿意买。
0: 放心，我肯定啊会尽自己全力啊帮大家争取优惠。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哎，老师再见，谢谢老师，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除障泽海府方对眼病的突出治疗效果源自于它里面的各种珍稀道地药材以及特殊的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它能够除障通脉，突破3重血眼屏障，从根源上打通干眼通道，快速解决眼部疾病，这无疑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好的选择。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胡老师好。
0: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啊，您呢起早贪黑的，您每天啊给大家讲解这个眼病知识啊，您呢辛苦了。
0: 跟咱们眼病患者吃的苦比起来呀、啊，我这一点啊都不算辛苦的。
3: 哎，胡老师啊，要说啊，您呢真是帮了我大忙啊，我这眼睛啊从来呀、没这么好过。
0: 哦。用了西域制眼奇方了，看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效果了。
3: 对
0: 啊，
3: 原来呀我这眼病挺重的。
0: 嗯，
3: 哎呀，我呢是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呢。那时候啊看东西啊眼前啊都是白雾，白茫茫的，就跟啊套了一层的白布似的，还有这小一点看东西也看不全，哎呀，而且看什么东西还变形。就拿筷子吃饭吧，这筷子都是弯的。眼神不好，哎呀，太耽误事了。你看，我知道啊，这菜就在盘子里面，但是我夹来夹去啊，就是夹不住。 看中

0: 来中宁，这日常生活呀都困难呐。
1: 嗯，视力一旦受影响啊，您会感觉寸步难行的呀。
0: 哎呀，就是啊。
1: 嗯，
0: 原来呀我是天天发愁，眼看着哎呀都要快瞎了。
1: 嗯，
0: 视力的时候啊都不到0.15，这些年啊也走了不少的弯路，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嗯，但是啊我这眼睛是它是越治越重，而且啊越治的病越多。
1: 没遇上好方法，方法不对呀，越治越累呀。
0: 哎呀，到后来我都快成了家里边累赘了。现在这不是用上这个西域治眼七方啊，将近1个周期了。
1: 嗯，
0: 哎呀，这回啊这药真是选对了，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好，眼睛的白雾啊一点点的散了，散开了。
1: 嗯，白内障没了啊。
0: 哎，现在这小一点也没有了。
1: 嗯，玻璃体混浊也好了。嗯，
0: 看东西啊感觉哪哪都清楚。看东西变形的情况也减轻了。
1: 嗯
0: 啊，从那个眼角处看啊，哎，也能看见东西了。
1: 哎，说明啊视野恢复开阔了啊，视神经呢也是逐步修复过来了。
0: 嗯，是，不但这样啊，这个视力也提高了。原先啊，
1: 嗯，
0: 0.15不到的视力，现在呀，
1: 嗯，
0: 我都能看到能0.3了。
1: 哦，三个月提高了3行，哎，还行啊，正常水平。
0: 我真是啊，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我现在呀又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
1: 嗯，现在又恢复了生活的从容，每天沐浴在光明之中了，真的很好啊，替您高兴啊。
0: 说实话，都这么多年眼病这么重，我都没想到啊还能治好。当初啊听您讲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是维吾尔族流传了几千年的治眼方子。哎呀，主要是啊它成分好，这药材啊是吧都是进口的，这个比那个红金啊还贵啊！你看你多少这西红花，那多贵呀，
1: 啊！是啊，对，没错啊。西域治眼奇方药力强大，它所有的药材呀，啊，都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地区呢孕育出来的，都是啊自然生成的，药效呢自然不是一般药材能比的。就像您提到的这个西红花啊，用的是花蕊。
0: 嗯，
1: 我讲过啊，一株西红花只能开4朵花，每朵花呢只能有3根红色的花蕊，而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呢仅在花蕊的1/3处，30万朵花呀才能收获1公斤。再加上它严格的采摘时间，西红花价比黄金，稀少珍贵。但西红花呀有其他药材不具备的卓越的药效，能够达到普通药物无法达到的化瘀通脉的作用，这是西域治眼奇方被称为奇方的原因之一了。
0: 嗯，就是，你看我现在呀是非常有信心。过去呀，我是什么方法都用了，花了很多的钱，这眼病啊，这不是都没见这个好起来。以前啊，我就以为啊，完了，我这眼睛治不好了啊，不能治了。
1: 过去呀，治不好是因为啊，您没有遇到西域治眼奇方，它里面的7种名贵的药材呢，经过了维吾尔族独特的炮制方法，内除眼障。排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修复受损的眼部组织细胞，黄斑区细胞正常了，看东西啊自然就不再变形了。另外我们知道视细胞一旦损伤萎缩，就像很多的小气球瘪了一样，皮松了，暗淡无光，所以啊视力下降不能反光了。但是我们中国功夫里面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对吧？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 DNA 啊，修复酶，它可以使视细胞恢复充盈，饱满起来，细胞外皮呢变得柔软，有弹性，有光泽，就像啊撑起来无数个小灯笼一样。这样呢，咱们的视力就逐渐的得到恢复了，而且啊视野呢也逐渐的开阔啊，暗影呢就没有了。您说余光看着边边角角的地方也都能看得清楚了，是吧？
0: 哎，是，这个胡老师啊，您形容的这很形象。哎，这回啊我听懂了。
1: 另外呢，白内障、玻璃体混浊、烧带呢也给解决了，所以啊将近3个月的时间见证了奇迹，解决了我们过去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叫区别。
0: 嗯，所以说呢，这回啊这药是选对了，眼睛也好了，所以呢我得好好谢谢您呐。
1: 您千万别客气啊，其实啊治疗眼病呢，哎，不用感叹没有好的办法， 很多眼病患者啊都说西域之眼。

0: 其方很虚。其实啊，能治病啊才是硬道理。您的情况用足了两个周期，视力恢复正常生活是完全不是问题的啊。您现在手里还有药吧？
1: 还有这个两盒多一点儿。
0: 哦，那不多了哈。
1: 啊，哎呀，我也这个知道啊不够用，所以今天呢打电话啊，还有一个请求啊，胡老师。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经常没药，您看您就说您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再筹备一个大的活动啊，您让我们呢能够一次啊这个都备点药啊，不用担心呢以后都买不到了。
0: 嗯，哎呀，其实啊说句心里话啊，我现在怕大家给我提这个要求，因为啊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现在全国西域治眼奇方都是一药难求。目前呢我已经把大家对西域治眼奇方的强烈的诉求反映给生产厂家了，并积极的和厂家呀做沟通和协商，尽可能的为大家争取一次数量多、优惠力度大的活动。但具体啊能不能争取下来，目前呢还真的不好说。您这样吧，您可以啊先打场外的电话，先报个名，注意啊听节目就行。有好消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呢通知大家的。不用多，您呢用足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
1: 哎，行行行，那和您通完话，我就赶紧联系我这个指导老师报名。行行行，谢谢胡老师，那我就等您好消息。
0: 嗯，好的，我们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啊，再见。
1: 嗯，好，谢谢胡老师，再见。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2: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4: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胡老师，咱们这个活动说结束就都结束了？
0: 是的，验证名额用完了，活动呢随时就结束了呀。
5: 哎呀，胡老师，你现在上医院看看去啊，这个得眼病的啊，老的少的，哪个年龄段的都有，大家都挺需要你这种真正的治病又优惠的这个特效药，也实实的是为老百姓办好事啊，也省了不少的钱，这个眼病患者也确确实实的非常需要你的帮助。
0: 我知道现在啊是眼病的高发季，另外呢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进入到咱们生活当中了，很容易导致过度用眼，所以眼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西域治眼奇方的产量一直啊都有限的，一方面呢除障泽海普方的原材料特别的珍贵，其中呢好几种药材啊都需要从其他的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呢这些原材料啊不是说拿来就能入药的，还需要经过维吾尔族传统的炮制工艺进行处理，整个过程啊全是手工进行，非常的复杂，所以啊除障泽海普方的供应啊一直都很紧张，不是啊随时都有的，也不是啊谁都能随时用上的。哎呀，其实啊我内心希望啊活动每天都有，可是啊真的做不到，所以希望啊您能理解。

0: 您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哎，胡老师，我呀已经参与到这个活动中了啊，他都是不让我夺定，说每个人吧只能限购六盒。我跟这个工作人员呢也是说了半天也不行，我呢就想先把这个病啊给治好之后呢，然后再好好的鼓鼓鼓鼓。
0: 嗯，
1: 而且这次这活动赠送这个熊胆这个视力眼贴，我也特别想要这个。
0: 嗯，哎，熊胆视力眼贴配合除障泽海虎方，内服加外用，让咱们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效果会更快更强。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病情给您呢做出合理的建议的。
1: 我这个病情吧确实是有好转啊，但是我们家里条件不是太好，说实话为治这个眼睛一直也没少花钱。你到这六盒要是用完之后，要是再买不着了或者涨价了，哎呀那都有点麻烦了。这治眼病的人遇到这个好房好药不容易，我特别希望，哎呦，我一次性就把这个药给他备足了，万一你这以后用不上了你就咋办呢？
0: 可以这么说啊，您说的事儿也是我每天努力都想帮大家办到的。但是很多事情啊不是我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您是什么情况，我看看还需要多少药。
1: 我之前我是买了一个周期的，我吃了俩月了。我目前这个治疗情况吧都是眼前这个雾已经开始犯了。视力现在也慢慢的也提高了，也现在不用再担心说做手术了。我这个眼底视网膜吧是正往好的这方面转呢。我现在也放心了啊，我现在看东西也能看清楚了。再一个就是现在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也不干了，也不摸得红了，都是上下眼皮里的那里头的小疙瘩啥的都没有了。
0: 嗯，看东西有变化吗？
1: 这十来天吧都感觉眼前这个雾越来越少，散开的这个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原来我都只能看个七八米吧，现在我是能看十七八米那么远。所以说这次我是好不容易找着你了，碰到好药了。我这生活对这生活也是有盼头了。
0: 嗯，比治疗之前啊看远多了啊，能多看出十米远了。哎呀，的确效果不错。您之前是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疗效验证活动时又得到了六盒对吧？
1: 对，是我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四粒，然后呢眼贴是一天三次啊，一次三分钟配合着一块用的。
0: 嗯，很好啊，我们效不更方。根据您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后续不需要多申请，再有一个周期就够了。眼病的根源是什么呢？就在于啊干眼通道被堵塞，这样一来呢眼睛得不到营养物质的补充，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又排不出来，眼毒啊堆积在眼内，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眼病，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这些重症难治的眼病啊其实啊都是这么来的，都可以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来解决。它的有效成分啊能够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在代谢掉眼部微循环垃圾毒素的同时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的静脉血管啊畅通，从根源上康复眼病，提升视力。再加上熊胆视力眼贴的配合，更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活动结束后，现在全国都是一药难求，目前啊咱们现有的药和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用好，后期呢我也会啊尽全力尽量啊帮大家争取多大的活动优惠，好吧。
1: 是，你说到这儿了，胡老师，我也特别理解，因为确实这个现在眼病的人太多了，等着用药的人吧也多。我感觉我自己的眼病啊都已经挺重了啊，但是你临床也是见的人多了啊，那比我眼睛病的人多了去了。
0: 是，您说的特别对，我从医啊30多年了，临床见到的比您严重的患者啊比比皆是，他们能好，您就更没问题了。现在啊您用了一个周期效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用起来呢就更有信心了。想继续参加活动的话呢，待会儿啊您可以打场外的电话提前报个名，让工作人员啊提前给您登记上，这样呢有药了，哎，我们就不至于太着急了，对吧？
1: 哎，真好，那我这都打好，谢谢您啊。
0: 行。

0: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我就是听了你这个节目以后哈，就觉得你这个节目办的呀特别好，就是您说的话呀特别暖老百姓的心，都说到我们心里去了。然后我现在哈都形成这个习惯了，就是每天到点就等着听您这个节目。
0: 好。
3: 今天打电话哈，费了一大通周折，我急等着用药哈。这就是上次疗效验证活动哈，我没打通电话，就是没报上名。
0: 哎呦，
3: 就是现在还能不能报名了？
0: 哎呀，非常抱歉啊，老人家，疗效验证活动已经结束了。咱们现在啊是一药难求，报名啊是可以报，就是拿不到药，年底啊再等一等。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我还等着用你的这个西域治眼奇方救命呢。哎呀，你看我今年哈、打这电话也是好不容易打通了，能不能就是想想办法，就是先给我一两盒，让我先用上也行啊。
0: 您是什么眼睛这么着急？先说说情况，我再帮您想想办法。
3: 哎呀，胡老师，我的这情况真的是挺特殊的
0: 啊、
3: 就是3年前哈、就觉得头一直的疼，哎，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完了这腿也发麻哈、就是头疼的时候这眼睛看东西还花，完了模糊。一阵一阵的，哎，加重。我吧，也就是这吃了就头疼的药哈，哎，但是就是不见好。后来就是孩子陪着我上医院去做了个 CT 嘛，当时就说的是脑子里长东西了，但不确定是什么，就是建议进一步检查嘛。回家以后就是跟老伴儿一说哈，他比我还着急，就直接挂的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号，马不停蹄的就去北京做了一个全身的这个检查。完了还有那个头部那个加强的 CT， 最后说是这是脑膜瘤，还说这个已经压迫这个颅内神经了，所以才头疼视力模糊和腿麻，说这些情况都是这个引起来的。
0: 哎呦，这个情况得重视啊，如果不及时的把这个去掉，长期压迫会形成视神经萎缩的。
3: 当时吧就处理了，但是吧就是不是约的那个专家没开颅做的那个伽马刀嘛，手术花了是我记得是4万多块钱，完了3天就能走回来了，就是还挺快的，就是感觉挺好，但是等回来以后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哎呀，头也肿，脸也肿的，就眼睛也肿，就过了半个多月才下去，就从那以后视力就不好了。就是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吧，视力是0.5、0.6，就现在就过了3年，就是也就0.1、0.2这样的。
0: 哎呦，已经是3年前的事儿了。像您的情况啊，就是继发性的视神经萎缩，继发于什么呢？继发于您的脑。但是当时啊，您的脑做完手术是把压迫取消了，要知道之前形成的压迫你没有修复。所以说啊，在这种情况下，过去受损的视神经组织它继续会萎缩，您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视野呢也就越来越小了。您现在眼睛啊能看多宽呢？
3: 哎呀，也就中间那一条能看见，检查说是这个眼底这个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完了就是视野狭窄。
0: 您这个情况啊属于重症眼病了，尤其是感冒了有炎症了更容易犯上这个视神经的，到时候很可能形成视神经完全的坏死，或者说天气冷了眼底的血管收缩，视神经啊血运跟不上，萎缩呢就更加严重了。
3: 哦，哎，胡老师，那这个情况到底是脑子里的那个事儿啊，还是手术的事儿呢？
0: 是当年的脑压迫了您的视神经，形成了萎缩没有修复，也就是说手术后对脑部的压迫解除了，但是眼睛当中的那些垃圾毒素，特别是黑胆汁和胆液汁没有及时的清除出去，干眼通道依然堵塞，营养物质和 DNA 修复酶没有办法到达眼睛去修复受损的神经核细胞，所以呢眼病呢还是继续的严重下去。
3: 哦，就是光顾着吃这个了， 为修复这个眼睛，是不是？
0: 对对。
3: 哎呀，这回我算弄懂了。你说这三年期间哈，为治眼睛又花了将近得有20万了。
0: 嗯。
3: 哎呀，真是一点没见好。哎呀，真的就是觉得都没有希望了。要不说这段时间哈，我一直就关注咱们这个节目，就觉得你讲的挺好，挺对我这个症的。我吧也想试试，但是吧，你说打电话又打不通，所以就错过了上次那个验证活动嘛。哎呀，要说胡老师，这你说这个眼病是挺特殊的，用这个西域奇方能治好吧？
0: 嗯，只要有光感啊，用西域治眼奇方啊，就有治愈的希望。
3: 哎，有光感我关键就是看不全。
0: 您的情况啊，确实是特殊情况。治疗的话呢，最好是按照周期用药。但是啊，咱们现在药源的问题确实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了。您这样啊，您待会儿拨打场外的电话，跟你们当地的工作人员啊提我，就说呀，我说了啊，让他们尽量帮您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哪怕是问老患者借呢，先让您用上药，哎，千万不要耽误再治疗了啊。
3: 哎呀，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我吧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能让我有药吃就行了。
0: 拿到药之后啊，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建立电子病历档案，指导您用药，一定要配合好了啊。
3: 哎呀，那肯定的，谢谢你胡老师哈。哎呀，这回我就踏实了，我赶紧就报名去。哎呀，麻烦你尽快就是帮大家想办法多筹集点药。
0: 嗯，大家的心声啊我都记在心里了，我会尽快帮大家想办法，咱们共同期待好消息的到来。再见啊。
3: 哎，再见，胡老师，太感谢你了，再见。
0: 嗯，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方药。
4: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1: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4: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台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试衣服晾干后会变硬？
2: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朋友们，想象一下，你刚刚洗完衣服，满心欢喜地把它们晾在阳台上，阳光灿烂，微风轻拂，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可等衣服晾干后，你一摸，哎呀，怎么变得硬邦邦的，像一块小木板似的，这到底是咋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来揭开这个生活小谜团。要弄明白湿衣服晾干后为什么会变硬，得从水里的隐形小客人说起。咱们日常用的自来水看着清清爽爽，其实里面藏着不少矿物质，像钙、镁这些顽固分子就喜欢偷偷附着在衣服纤维上。洗衣服时，肥皂或洗衣液会和这些矿物质打架，生成一种叫皂垢的东西，它们就像一个个小疙瘩，牢牢地粘在纤维之间，等衣服挂出去晾干，水分就像调皮的孩子一样跑光了。这些皂垢和没有被冲走的矿物质就留在了纤维上，变成了天然胶水。原本舒舒服服舒展着的纤维被这些胶水硬邦邦地粘在一起，就像头发被发胶固定住一样，想软都软不下来。尤其是棉质衣服，纤维比较粗，更容易藏污纳垢，晾干后简直能立在地上。更有意思的是，不同面料的衣服变硬还不一样。毛巾最容易中招，因为它的纤维又多又密，就像个矿物质收容所，晾干后硬得能当搓澡巾用。而丝绸衣服相对好一点，纤维细腻光滑，矿物质没那么多地方可钻，顶多有点发脆，不像棉布那样倔强。我妈上周洗了一条新毛巾，晾在阳台忘了收了，等发现的时候，毛巾硬得能当板砖拍蚊子。我爸拿起来比划了半天，说这玩意儿改改能当快板。现在那条毛巾被我妈挂在厨房当擦锅布，说硬得正好，擦油污给力。想让衣服变软也不难，用柔顺剂泡一泡，相当于给纤维涂了一层润滑油，能把那些顽固的矿物质和皂垢请走。或者洗完后多过几遍清水，把残留的小疙瘩冲干净，下次晾衣服的时候摸摸手感，要是还硬邦邦的，就知道该给他们请柔顺剂来帮忙了。毕竟咱谁都想穿得舒服一点，像裹着云朵一样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说什么大了白杖啊，江将军啊，

推荐，天地把我帮，他们弟兄三清三人道

绿帽路一来，我就把前方刀剑财帛我将中了，因此是山人把兵将应得其山周忠良，渴望将军为我帮你施将，我是想有什么举枪大事通过大战公公不商量，我叫你条文地理和形象，再叫你兵书妙法五行八卦兵兵兵阴阳肺腑之言。

给你把这故乡准备的多多的，一天三天盯着你，每年每逢二十三啊，给你买了老公鸡。你要是真长有良心，请你把这三杯酒喝下去，俺家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0: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0: 道医学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的前身，也是中国的一门绝学，更是中华大地上的一朵奇葩。
1: 道医学长期以来都是在道家内部的不同脉系中师徒相授，代代相传的，故而很少为外人所知，这也为道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古往今来，道医学可以说是最接近人民大众的一门医学，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道家人物不失医道、起死回生、脍炙人口的故事。因此在中华大地上也流传一句话，叫做医道同源，十道九医。
0: 许多高道都是医学名家，历代道士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在医药学方面卓有成就，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道医形象和道医学流派。著名的道医有东晋的葛洪、梁代的陶弘景和唐代的孙思邈等。
1: 道医学以阴阳学说、五行学说为宗，以经络学、藏象学为基础，以气血

0: 领用，特别突出对气的灵活运用和调整，也是所谓的生化之源，造化之端。
1: 道医学以药物便宜，方法简便，疗效可靠，治疗疑难杂症而著称于世。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中国流传几千年而不颓，逐步发展成独立的医学体系。
0: 浩瀚如海的道医道药诞生了多少传奇，他师从传承千年的道家丹顶派道医，他的师祖是民国时期被誉为百病仙的道家高人，他的师父以一剂良方根除老慢病而名扬天下，他20岁千里投师，得传五行金安三宝方，名动杏林，对各种老慢病恢复他拍胸担保。
2: 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法，道家秘制三方合一，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方方显奇效。我一把年纪了，不图名不图利，我呢做出一个决定，就是把这个方子公布于世，通过那药厂啊批量生产，让大家伙都能够用上。但是我和药厂有一个约定，我把药方献给药厂，但是呢我要求啊药厂必须呢低价销售，绝对不允许高价出售，也请大家监督。为了让大家伙都能用上，现在呢每粒药只收3块钱。大家伙没有听错，没错，就是3块钱。在我这儿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您呢慢病无疾病除，3块钱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顺，3块钱为你的身体健康轻轻松松买个单。
0: 说中华传统文化，讲道医思想精华，受经典济世良方，解民间沉疴疾苦，欢迎收听
3: 道医精诚。
1: 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多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大型健康类栏目道医精诚。本栏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华特色疗法名人、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做客直播间，为您来讲述道家秘不外传的养生治病的理论以及方法，同时来向您讲解道家口口相传的秘方五行金安三宝方。相信通过张老师的讲解，您会了解到疾病真正的根源在哪里，也为解除困扰您多年的中老年慢性疾病找到了新的方法。栏目热线是400-178-5157 400-178-5157 400-178-5157，您可以就您的健康问题和张老师进行沟通。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道医用药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治病无奇乱投医，哎，三副道药没烦恼。欢迎大家准时收听道医精诚健康专题讲座。我呀还是您的老朋友丹顶派道医传人张老师，那特别高兴啊，每一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又见面了。那么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运用呢哎道医的理论呢来去论述现在的慢性疾病，那么用道药五行金安三宝方来去解决呢老慢病。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啊也深受广大的中老年朋友的喜爱。你看每天一到这个时间啊，都有很多朋友啊来去收听我的节目。

大家伙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啊，很多人都提出很多个问题来。你像很多人问到说，张老师啊，五行金安三宝方，哎，不是中药，不是西药，这是呢，哎，道家的这么一种治疗老慢病的不传之方。那么这个药到底有什么特点？这道医道药和中医中药和西医西药到底有什么差别？所以啊，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哎，张老师呢就这个问题啊跟大家伙好好聊一聊。其实提到五行金安三宝方啊，它解决老慢病啊，是通过呢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来去解决老慢病。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呢3副药。所以呢，用上了五行金安三宝方，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个药有三大特点。哪三大特点呢？第一，见效的速度快；第二，疗效稳定；第三，就是治愈率高。那么首先我们先说快啊，其实呢慢病啊我们也得快治，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慢性疾病你等不了，而且呢广大的慢性疾病朋友啊，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哎，我们也喜欢呢快速的见效。因为快速的见效呢，第一可以减轻病痛，第二一点呢可以避免危险的发生。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快到什么程度啊？有的人用上当天就看到效果，哎，有的就是慢的3-2天这效果也就表现出来了。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为什么见效速度快？你看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啊讲到呢道医的一句话，叫做药方看药材，药材看质量，质量呢看炮制。那么药方那就没得说了，五行金安三宝方，这是呢我丹鼎派道家的不传之方，也就是说呢，这是在我们丹鼎派，这是一脉相传呐。那么这是呢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可以说方中有方，方方显奇效。那么既然方子好了，首先我们得看药材。五行金安三宝方何为三宝呢？其实呢这三宝啊存在于每一个人自身上。你看道家讲什么呢？说人呢身体想健康，这精气神必须得足。所以啊我们常讲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是精气神呐。所以说呢这三宝用上五行金安三宝方，我让你这三宝就具备了。哪三宝？精气神。那么另外呢五行金安三宝方这里边有三味君药，哎，那就是人参、鹿茸、灵芝草。你药方再好你还得看药材呀，你药材不好那不行。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啊经常告诉大家，我说五行金安三宝方的原药也是由张老师呢亲自的监督采购，我保证的原药材必须要到底，而且呢有些特殊的药材我们不但呢在产地上啊选择比较讲究，你包括药材的采摘时间、质量的选择，那必须要做到精益求精啊。那为什么五行金安三宝方见效速度这么快？因为它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的速度快。尤其是什么？尤其是通气血方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啊，人参，人参是什么呀？百草之王、百药之王、百补之王，人参可以大补元气呀。你看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古代的帝王包括那些达官显贵们，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或者那大病初愈的时候，都要喝上这么一碗人参汤，干什么呀？就是大补元气呀。所以呢人活一口气，人靠一腔血呀。所以说呢补气补血什么最好？人参。但是人参呢也分为呢3、6、9等。人参分为什么呢？野三参、宜三参，还有就是元参。

精安三宝方采用的呢都是呢野三参入药，但是野三参是野三参的，哪个地方的野三参最好呢？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的人参看的是长白山，那吉林长白山那是呢野三参最好的地方，所以呢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的就是长白山的野三参入药。但是呢这人参呢虽然是野三参，但是呢它这里边的有效成分的积累和药用价值还跟什么有关系？和森林啊。什么叫森林啊？就是人参的年龄。其实呢人参啊生长到一到五年的人参药用价值是极低的，一般什么时候成为参呢？六年。那么六年的人参呢叫什么呢？叫做六品叶，哎，也叫做六品参。所以长到这个时候六年生的了，药用价值哎它就具备了。那可能很多人说了，那张老师啊，五行精安三宝方当中的人参参龄在多少啊？在十年往上，因为只有十年以上这里面的人参茎叶总造带的含量才高，所以说它大补元气的功能才强。可能很多老人啊都知道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啊，你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参龄，这个人参的年龄越久哎这人参也就越大，所以说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啊。那么五行精安三宝方在那补气血的过程当中，我告诉你人参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要我怎么讲，我说五行精安三宝方为什么见效速度快，为什么疗效好，人参这种君药入药这是第一宝。第二宝鹿茸，我相信啊有很多南方的朋友啊来到那东北啊旅游，或者东北有亲属，哎都喜欢呢、啊、哎说我搞几片鹿茸。其实呢鹿茸也非常有讲究，现在的鹿茸可以这么说啊，琳琅满目啊。因为呢在东北这个地区啊，我告诉大家养鹿的哎这样的人很多。但是什么样的鹿茸是最好的呢？那当属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哎这是最好的。那么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补益气血温肾壮阳强心复脉的功能特别强。可能很多朋友你们发现啊，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多长时间？一个礼拜左右。你看很多人啊精神状态就好了，面色呢哎红润了，精神头足了，浑身都有劲儿。什么原因呢？鹿茸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气血充盈啊，尤其呢温肾壮阳。肾是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人要没了肾就像大树断了根一样，对吧？肾气一足，我告诉大家人体的阴阳就平衡了。为什么呢？肾主全身的阴阳啊。所以我说呢这鹿茸五行精安三宝方采用的是长白山野生的梅花鹿的鹿茸来进行入药，你说好不好啊？你光说它见效速度快它能不快吗？那么第三宝那就是灵芝草了。其实呢提到灵芝啊，这是呢我们国家传统的珍贵药材了，对吧？而且呢这灵芝啊，我们为什么把它称之为叫做灵芝草啊？其实呢灵芝啊在民间有很多一些传说。传说什么呢？传说这灵芝啊有起死回生长生不老之功效。哎，大家伙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白蛇传就描述了那白娘子啊来到那悬崖峭壁干什么？盗取仙草救治许仙的故事。哎，我相信啊很多人都听过。所以呢它具备呢起死回生的作用。而且呢相传呢秦始皇派徐福率领啊500童男童

宫女东渡日本寻找的长生不老药，也正是呢灵芝仙草啊。你包括呢东汉末年随着道教的兴起呀，炼制和服食丹药也成为一种时尚，作为仙药当中的上品，灵芝开始大量的出现呢各种啊道家的典籍当中啊。所以说呢，道家甚至发展出一整套采集和服食灵芝的方法。你打比方说成书的有隋唐年间的太上灵宝之草品，那么这本书当中就收录了道教典籍总集的道藏当中。因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所以说灵芝啊不但呢受到方士的青睐，也成为呢帝王御用的药。那么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有呢在民间大规模呀收取呢灵芝进贡的这样的实例，也包括呢宋朝的王安石啊，在的《灵歌赋》当中就记载了这个朝廷啊令了民众寻找灵芝的一些情景。那当时一年进贡的灵芝高达呢数十万呢之多呀。所以我说呀，灵芝这种独到的养生功效深受大家伙的喜爱。但是灵芝哪最好啊，仙草仙草还当属长白山呢。灵芝呢可以补气可以安神，所以说用上五星精安三宝方，我让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你看看。所以呢五星精安三宝方在保你精气神这三宝具备的同时，运用呢哎这三宝人参鹿茸包括灵芝草来去呢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气血通营啊，你看吧，在人的精神状态就改变了。但是呢为什么说啊这个药不单见效速度快而且疗效稳定了。疗效稳定什么意思，就是你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你看现在很多人说我高血压，我用了三两天平稳下降了，一副药用完之后血压就稳定了。有些心脏病患者用了三两天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没有了，一礼拜心绞痛减轻了，一副药各种症状完全消除了。这就是由于呢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通过呢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啊，你越用气血越足，越用心血越旺，肾气呢越足啊，你越用五脏越安康。所以说你用一天会有一天的变化。那么第三大特点就是自愈率高。现在我们有很多呀朋友啊在选择药物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是呢比较注重是什么呢，别我用药的时候好，一停药这病再反复。那么在这儿呢，涛老师可以告诉大家，五行精安三宝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根儿上解决。只要你气血充盈了，心肾功能强了，五脏安康了，这病再也不会反复发作。那么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药材，还得有什么呢，一整套的炮制工艺啊。其实五行精安三宝方按照的是道家八卦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它又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度浓缩呀。所以说呢您送的每一粒五行精安三宝方可以说都具备了人参鹿茸灵芝草的精华所在。更何况作为呢这三味君药，每味君药又共同携带6味佐使药配伍啊，所以说五行精安三宝方一共是21味道地野生药材入药，可以说这是大组方用药，那大方可治大病啊。所以呢作为五行精安三宝方用上之后，你就会体会到这三大特点：一见效速度快，二疗效稳定，第三那就是治愈力高。所以这么好的药现在很多人都想用，很多人说这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其实呢张老师把五行精安三宝方啊公布于众，要求呢这个药厂唯一的就是的不能高价销售，得让咱老百姓都吃得起。五行精安三宝方3块钱1粒，3块钱我让你用上药界三宝，3块钱我让你慢性疾病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3副药从此以后我让您过上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呀。所以呢收音机前广大的老慢病患者啊，

0: 我不管你是呢高血压、高血脂、高粘血，还是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疾病，还是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包括胃肠道疾病，也包括呼吸系统疾病，你像各种眼病啊、风湿骨病啊、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啊、女性的妇科疾病等等，小病微病30天，大病中病三服药，五行精安三宝方就可以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能够真正的做到来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好一个。所以呢，想用药的朋友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我们也可以为您提供免路费的送药到家，药到付款。
1: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
2: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3: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2: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3: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2: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3: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2: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1: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来向张老师进行咨询。好，我们来接听打进热线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您好。
0: 你好，你好。
4: 啊，我可是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是变了一个人呐。
0: 啊，
4: 我和我老伴都是你这个以后五行金安三宝方的一个受益者
0: 啊，老两口都在用是吧？
4: 啊，张老师，我是你看前面就是总共才买了以后你们这个三副药，
0: 嗯，
4: 因为我这个人啊就说是病多，血压高，还有那个血脂也高，整天就是头晕、脑胀、犯迷糊
0: 啊。
4: 不说吧，你说这个啥嘞？还有那个血栓，就是栓住了，腿脚也不利索了，走路吧也就是腿也迈不开大步了。晚上呀还是老起夜呀，一晚上以后是几个以后五六回起夜了，老糟蹋人，这折腾人啊。
0: 嗯。
4: 可是我用了2副以后，是咱们这个五行金安山宝方呀，
0: 嗯，
4: 这个真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
0: 嗯，
4: 不但我这个血压现在从原来160啊180，现在平稳到以后是130了，
0: 啊、哦，下来了，
4: 就是，啊，这个人啊，就是原来不是整天就是脑袋晕啊，就说犯迷糊的这个情况，现在呀、啊，感觉以后脑袋呀、啊、清醒多了以后是，
0: 嗯嗯。嗯
4: 这个晚上现在起夜也就起上个2回，一回这个样，睡觉也睡得香了。
0: 嗯。
4: 这个老伴才服用了这个咱们这个一副药啊，他那个以后是现在吃饭，就是个那个胃呀、啊，吃上点凉菜也感觉不到以后不舒服，就是不疼了。
0: 嗯。
4: 因为那个呢，原来他那个整天就是1天3回4回拉肚子以后，现在以后是。一天也就上一回，或是卫生间

0: 还有一回大便，说感觉特别舒服。我看他那个精神头啊，我们俩现在就是他晚上以后吃过饭呀，早晨起床呀，你说去公园以后溜达溜达，他跟着以后那些老伙计以后在那儿以后蹦跶蹦跶跳一会儿，以后是那个老年舞啊。哎呀，我就是想跳，因为我这个，但是我心情，哎呀，我这个就病比较多嘛，所以我还暂时不敢跳。
1: 嗯嗯嗯。
0: 哎，张老师啊，所以我这用的这么好的这个效果，这不愧是这个道药的这个效果呀。
1: 嗯。那也说通过这段时间的治疗，您二位都收获了哎不同的一种改变，是吧？
0: 对。张老师啊，现在人就说是花3块钱呀，能遇上咱个五行金宝三宝方呀。
1: 嗯。
0: 哎呀，所以我就想和我老伴呀再接着用啊，你看以后给我俩指点我俩再定多少好合适呀以后。
1: 嗯，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说了，五行金安三宝方3块钱，我让你用上的是药切三宝，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其实呢，上了年岁的老年朋友啊，随着呢病龄时间的加长啊，我们现在的病大多都是大病重病。你像你这病三高症又形成了脑梗了，这不就大病重病吗？这么大病重病得需要3服药，而且呢通过这2服药的治疗，你会发现首先五行金安三宝方这药我们选对了。为啥选对了？因为在你身上已经看到了神奇的治疗效果了。那么五行金安三宝方是我道家不传之方，道家秘制的三方合一啊，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现在好了，通过人参、鹿茸、灵芝草的作用，把你的气血补足了，那气足血旺啊，那气能生血能行血了，现在脑血管也畅通了，血压也正常稳定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这脑梗再复发了。但是呢，现在有很多人啊，得了中风之后啊，形成什么呢？偏瘫，或者肢体和语言功能形成障碍了。其实呢，五行金安三宝方为什么要养心血补肾气，尤其在补肾？道医认为什么呢？肾气不足，心神涣散，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问题所在。你可知道啊，一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得靠着大脑来去支配。但是你可别忘了，肾是干什么呢？肾是足骨生髓，髓通脑海呀。那么髓不满，髓空，就可以导致肢体语言功能障碍。所以你再看现在五行金安三宝方，把那肾气补足了，哎，肾能足骨生髓，髓通脑海了，这个时候它就能支配你这人的一言一行了。你包括老伴的胃肠道疾病也是这样，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我们人体的胃肠啊，让我们吃得好睡得好排得好。所以您二位每个人按照3服药来进行治疗，我就可以呢让你们摆脱疾病，哎，从此以后呢就能过上我正常人健康人的生活了啊。
0: 好好好，谢谢张老师啊。
1: 嗯，行，那您现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再订上3服药啊，你用一副，
0: 哎，
1: 给老伴再用2副啊。
0: 哎，好的，
1: 好，祝您二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可跟你通上电话了。我也用着这五行金安三宝方呢，现
1: 在
3: 是，对，3服药我快用完了。说起来，张老师，我多亏用上这三宝方了。我今年54岁，就是吧，以前退休前经常倒班熬夜，就心脏不好。
1: 嗯，
3: 感觉去医院看做心脏彩超，什么说我是心肌缺血，心律不齐。
1: 嗯，
3: 再加上我这50多岁再赶上这更年期，这几年就身体就一直不好，这心脏吧老是感觉憋得慌，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睡觉就是躺着也憋得慌，就是身上老是没有劲儿。心跳也不均匀，就是听着动静心就慌啊，就是

0: 嘛啦跳半天也稳当不下来。
1: 嗯，
0: 有的时候电视一调台，有的那台一广告，哎，那声老大了，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就感觉心情也不好，烦躁、郁闷，老是不开心。家里吧，人多了我就闹心，就是这心都直折个，脑袋成天晕乎乎的。
1: 嗯。
0: 一直也没断了吃药，什么那稳心颗粒了，什么什么养什么那个丹参片了，哎呀，再加上这更年期的这药也是，这保健品也没少吃。但是我就觉得张老师哪个都没有五行精安三宝方，你这个道医道药的就是好。
1: 嗯，你还别说啊，尤其女同志啊，在更年期的过程当中啊，人体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那么最容易表现就是一个心脏的问题。你看啊，道医讲什么呢？道医讲精气神这三个概念，但是呢，道医对应的啊三个脏器，那就是心脏、肾脏和脾脏。心呢为一身之主宰，所以呢，当一个女性朋友步入更年期的时候，首先我们气血呢处于最亏虚的状态，气血一亏了，它就无法温煦、激发和调和人体的心脏了。所以你看现在有很多女同志啊，步入更年期之后，由于气血亏虚导致严重的心肌缺血，最终造成了心动力的减弱，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心脏功能下降了。而且我还告诉大家，更年期的时候落下的心脏病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将来后半辈子就会伴随你一生啊，有可能将来要命，哎，就是在心脏病要了你的命啊。但是呢，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啊，我们呢，以往你看从现代医学角度来去讲，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但是呢，道医道药可不是，它也是按照辩证施治，从病根上来去解决我们的疾病。那怎么样？五行精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身体有较大的改变吗？
0: 哎呀，的确是有改变呢，张老师特别满意。
1: 嗯，
0: 你看现在睡觉睡得好了，就感觉吧，这心脏供上血了，这身上有劲儿了，尤其是。哎，这心跳可匀了，听着动静也不害怕了，也不蹦蹦跳了。再一个，张老师，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心情舒畅了，原来老是感觉心堵得慌，什么都不开心，闹心。
1: 啊，嗯，
0: 哎呀，说盗汗就盗汗，最近心情也舒畅了，哎，也不冒汗了，是脸色也好了，现在是能吃能睡的了。哎呀，你说张老师，你这3块钱就让我们用上这药界这三宝，这人参、鹿茸、灵芝，这3块钱也不贵，让我们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健康，真是不容易，真是谢谢你，张老师。
1: 嗯，那我再问你啊，五行精安三宝方三副药用完了，你自己说你的心脏病现在全好没全好啊？
0: 我就觉得好了，全好了。
1: 其实
0: 因为我现在。
1: 啊，五行精安三宝方解决老慢病啊，只需三副药。三副药我让你气血充盈，我让你的心血旺，肾气足，我让你五脏安康。其实呢啊，五行精安三宝方我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就讲到了，这药为什么好，就是呢我们3块钱用上了药界三宝啊，人参、鹿茸、灵芝草。人参百补之王，百药之王，百草之王啊，大补元气，没有比它再好的。鹿茸呢，哎，可以呢补益气血，可以温身壮阳，可以强筋复脉。灵芝草啊，这是呢，灵芝啊是仙草，可以补气安神。现在你气足血旺了，就像我说的，气能生血，能行血，你心肌不缺血了，心脏它就舒服，临床症状哎就完全消除。那么到今天为什么心脏病全好了？因为它又保了心肾了，因为你心血旺了。这个药你可知道，它是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呀，按照道家八卦排兵布阵，千锤百炼浓缩而成啊。所以说呢，你吃的每一粒药都能啊得到的就是这药界三宝的精华。那现在气血充盈了，心肾功能强了，五脏安康了，那这病自然而然就好了。所以五行精安三宝方不用啊，你成年到辈子来去用，三副药用完之后，完全可以康复停药啊。
0: 啊，那行，张老师，你说能停药，那我就听您的，太好了，谢谢张老师。
1: 行，
0: 谢谢
1: ，我也祝你身体呢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五行精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

0: 4001785157 4001785157。
1: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万病全无。
2: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1: 3块钱让你知道道药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0: 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张老师吧？
4: 你好，是我。
3: 哎，张老师，五行金安三宝方啊，上次我买了3副，我和老伴都在用。都用了1副多点了，用的都挺好。哎呀，张老师，说实话，这道医道药啊，就是好。这道家不传之方啊，我感觉呀，真是名不虚传。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一会儿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的情况。
4: 好，说说我听听。
3: 我有高血压、高血脂。脑动脉硬化，还患过腔隙性脑梗。你说这人条件好以后啊。哎呀，油水大了，吃得好了，没想到这病也来了。你这高血压也7、8年的时间，降压片天天在用，降脂药晚上也在用，阿司匹林晚上也在用，就害怕他再犯病啊，再犯病就没法生活了。大夫说这一犯病也厉害，这您看现在还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就是手稍微劲儿不大点，别的也不耽搁你干活，但是你千万要保住这个，别让他犯病。酒一点不能喝，烟一点不能抽，这个咸的尽量用清淡的，不要吃那么咸，甜食少用，辣椒不要吃，心理压力不要大。哎，反正怎么说的吧，张老师给我了好多这个条件让我办到，他说你就不容易犯病，不然的话很容易犯病。哎呀，我就每天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呀，就担心害怕呀，你就这样，关键是血压控制的也不好，高压150左右，有时候能达到178，心情不好了就高上去了，就感觉脑子总是迷迷糊糊啊，这睡也睡不好，这记忆力后来感觉也下降，记得也不太清楚，就给我造成那个压力很大。
4: 其实呢，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啊，你看最终就形成了腔梗，但有一点，你的血压和血脂要是不降，将来你的主动脉要是堵了，你可就坏了。你看现在很多人直接瘫在床上了。所以啊，临床有一句话叫做预治心脑病先降高血脂啊，血脂不降，血压你甭想降，那么在高血压的作用下就很容易形成再次的堵塞呀。但是呢，五行金安三宝方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气血打通了，气血充盈了，三高的问题解决了，脑血管都能贯通，一通百通，全身轻松。怎么样，五行金安三宝方用上之后，血压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3: 很快下来了，就说我现在这不担心了。高压一般情况120多130左右。我问了问大夫，他说你这没有问题，你这都快60了，这130，一般135也行，别超过140，这何况你这才130、120多，这都挺好，低压是80、80多。他说你这能保持住了就是黄金血压，他说不用担心，不用害怕。我现在啊，张老师，关键是血压下来以后啊，身上有劲了，不乏了，不累了，以前的心里又乏又累，现在有劲了，不说这个睡觉这方面也挺好，这脑子清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10点钟躺下，一会儿就能睡得着。

0: 晚上起一次夜，睡到这五点钟左右，那要睡醒以后啊，感觉浑身轻松，脑子清楚，浑身有劲儿，就感觉和以前明显不一样，就连这个心，以前说实话干点活这体力感觉有点支持不了，干不了体力活，现在行了，感觉干点体力活这心里不担心不害怕了，心上有劲了，精力充沛了那种感觉。
1: 因为你用上的可是道家不传之方，这是道家秘制三方合一的好方子，三块钱你用上的可是药界三宝啊，人参、鹿茸、灵芝草啊，那么补气补血的功能是特强的。现在气血充盈了，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肝脏，你肝气平和了，血压永远正常，一个人的脂代谢中心也在肝脏上，肝脏功能强了，多余的脂类都能给你代谢出去，尤其呢气能生血能行血，脑血管畅通了以后不用担心主动脉再堵了。所以说呀，五行金安三宝方，一方通气血，二方保心肾，三方调五脏，那么解决的都是疾病的根源。它跟我们现在用的药不一样，你们现在原先用的药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采用都是循证医学的模式，但是呢道医治病可不是这样，道医治疗的是人，从人的运行机能出发，提高人的生机，提高我们自身的机能，恢复一个健康正常的状态。你看看你现在得到的效果就是这样。那老伴儿现在用的也不错吧？
0: 哎，不错不错，老伴儿以前有风湿，好像也是血液循环不好退了啊，哎呀膝盖疼，经常用热水给他敷一敷，泡泡脚给他按摩按摩，他要不然的话他凉冰嗖嗖的，老寒腿总是暖不过来，大冬天呢这腿没有热的时候，天亮了这腿还暖不过来，而且感觉还老腰酸，老没劲，身上也睡觉也不好。现在行了，现在他那血液好像循环好了，腿上热乎了，不像以前那么凉了，而且他说这走几路了，两条腿也不像以前那么酸沉难受了，迈步的时候感觉特别轻松的那种感觉。他说这腰弯弯腰啊，收拾点家务活呀、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酸疼了，就感觉腰杆也是硬朗了那种感觉，而且睡觉，他说睡得也踏实了，晚上也不容易醒了。以前入睡也是困难，现在入睡也挺快的，就感觉呀，我们两个人用的都挺好。这不说，我就想问问你，看上次他买了三副，现在我们两个人再买多少，我就一次买够了。
1: 每个人保证三副药的治疗就行。所以说，您二位现在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治疗效果。接下来就是治病时间，治病时间的问题了。所以啊，稍后你打四电话，赶紧把剩余的药都给他备上、定上，好吧？
0: 行，我知道了，谢谢你了，张老师。
1: 好，那就这样，我祝您二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张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最近刚听了您的讲课，我觉得您真的讲课讲得特别的专业。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是想替我父亲和母亲就是咨询一下。我父亲呢，他呢就是78嘛，我母亲73，老两口身体都不好。因为我跟我姐还有我哥，真的我们三个都不靠在身边，就是也没人照顾他们。你说给他们请个保姆，老两口还不愿意，说你们乱花钱。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身体不好啊，我们也不放心。你看我父亲吧，糖尿病啊，就查出来呢，有将近5年时间了。那时候，因为他吃特别能吃，但是人呢，就是那时候以前胖了，然后就是越吃越多，人越来越瘦。后来不放心嘛，就带他到医院一查，当时因为不知道是糖尿病嘛，就是吃过早餐，带他去查的那个餐后血糖是35，当时医生就说不得了了，这个血糖这么高，赶紧就给他批了点药，说你今天回去先把药吃的，然后明天再来检查，不吃饭空腹来检查。然后第二天带他去就是不吃饭的时候就是检查，餐前是16，然后吃了半个馒头，隔了半个小时还一个小时的去查又是30多，医生说那没办法了，他就是2型糖尿病嘛，然后就给他配那个2小黄瓜给他吃的。 吃了好像不到一个月，他不愿意吃了，他说吃了以后人不想吃饭，一点胃口都没有，然后大夫又给他换药，哎呦，前前后后到现在五年时间换了多少药了都不行。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一开始吧，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是老花眼了，带他到那个眼镜店配眼镜，怎么配都不行，都看不见。这人家眼镜店的店员才提醒说，你带他到那个医院查一下，一查说是白内障。
1: 嗯，
3: 大夫当时就说了，
1: 那么糖尿病啊，合并的这个糖尿病的白内障啊，这个发病率特别高，而且白内障啊失明率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高。但是现在问题关键有这么一点呢。我常讲，天儿下雪，你去扫雪，这雪永远扫不干净。什么意思呢？血糖控制不住，你解决白内障你是解决不了的。毕竟白内障是呢高血糖所合并出来的。其实呢，我们解决血糖，我们呢治疗的方向错了。你看现在很多人说用降糖药或者用胰岛素，我不告诉大家吗？道医认为什么呢？胰人的糖代谢中心不是在那胰岛上，而是在肝脏上。血糖高就是由于多余的葡萄糖不能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所以说血糖才高。他要是用上五星精氨三宝方，我让他三两天血糖就平稳降。因为我讲了，我说那五星精氨三宝方这里边啊有三宝：人参、鹿茸、灵芝草，而且每一宝都带着六味佐使药，所以说呢它是一个21味大组方用药，是三方合一的药。那么它可以快速的补气血，充足的气血可以温煦激发，调和五脏六腑，那么肝脏功能提高了，多余的葡萄糖就能转变成肝糖原被人体储存起来，所以说那血糖三两天就下来。一副药用完之后，降糖药胰岛素停掉，饮食放开，血糖都没事儿，因为它糖代谢功能好了，你该吃吃该喝喝呗，怕什么呀。还有就关于眼睛啊，道医讲什么呢？外之症则必根于气内，什么意思呢？别看病长在眼睛上，但是根在脏腑上，因为肝是开窍于目，肾是主眼的。那么只要呢气血充盈了，肝肾功能就强，肝肾是精华能够上传于目了，它拥有的就是一双清澈明亮的双眼。只要眼底没有完全坏死，哪怕只有光感，三副药我让它达到0.8以上的视力，这都不成问题。所以说呢，像他这种情况用上五星精氨三宝方三副药，而且3块钱我让大家用上的可是药解三宝。你母亲什么情况啊？
3: 哦，我母亲呢，她呢就是得过一次心梗，是去年得的，然后下了两个支架的，当时命抢救过来了，支架也上了，钱也花了，但是现在最近她又说她这个不舒服，就是感觉到胸口气抬不上来，而且整个人很累，这个腿啊有时候到了下午就有点肿，我就担心嘛。
1: 嗯，
3: 张老师，
1: 这人呢这种情况啊，一定要防止心衰，因为心衰的人都知道小腿出现浮肿。但是呢啊，五行精氨三宝方为啥对症啊？它不单呢一方通气血，二方可以保心肾。那么用上五行精氨三宝方，我让它呢心血足，肾气旺，心血郁足了，泵血能力就强了，气足血旺了，心肌就不缺血了，一样三两天像心慌胸闷气短的症状没有了，一副药用完之后心脏功能提高了，小腿浮肿的现象也就没有了。那三副药用完之后拥有的就是一颗健康的心脏。所以啊，你这样你抓紧啊，给他二位呢每人订上三副药。关于疗效方面你们不用担心，我经常告诉大家，我说张老师说了，凡是用上五星精氨三宝方看不到效果的，你找我的张老师来，我为你们负责到底，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冤枉钱啊。
3: 嗯，我知道了，一个人三副，一共六副药，谢谢你张老师，我打赶紧来订购。
1: 好，我也祝他二位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五行精氨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我们来继续接听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张老师。
1: 对，你好。
4: 五行精氨三宝方啊，我这不才用一副药吧，这个效果呀真的是特别明显。
1: 嗯，
4: 这道医道药啊，嘿，我以前没用过，这一用上啊，哎呦，效果呀真的是不错。
1: 嗯，
4: 这3块钱你看 就用上这个药界三宝，人参啊、鹿茸啊、灵芝啊，这真的是又便宜又实惠，然后

0: 效果还这么好，用的这么名贵的药。我今年是61岁，我这不主要是有这个风湿，还有那个月子，那个风湿月子病，然后还有骨质疏松，那个不严重的失眠。你看那个风湿啊，真的是特别遭罪呀、啊。稍微阴天下雨呀、啊，那个疼哦，那真的是吃止疼药都没有用。啊，那个膏药啊，那就更不用说，皮肤都贴烂。然后那个做什么推拉呀、艾灸啊、理疗啊，哎呦，那然后那些偏方啊，那真的是喝的我都上火，那口干舌燥、流鼻血，然后还发过汗，弄得我都虚脱了。哎，但是效果都不好啊！你看我那个风湿那个月子啊，这不是一直就怕风怕冷啊，家里人都跟着我遭罪，那窗户都不敢开。然后我一疼起来呀、啊，都是从膝盖到那个脚心呐、啊，怕风怕冷发麻。疼的也是难受，然后胳膊也是发麻发酸，也是怕风啊。然后那个腰吧，哦，有时候啊也是疼难受，这不好，就是全身感觉那个肉都是疼的呀，头也是疼的
1: 啊，
0: 真的是苦不堪言的啊。
1: 所以啊，你看啊，坐月子落的病为啥难治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女同志啊生孩子的时候那骨缝全都打开了，风寒湿邪是趁虚而入，但是生完孩子100天之后啊，100呢道义讲什么，100为一个圆满的、啊、那么100天之后呢，这骨缝就闭合了，那风寒湿邪全都捐在体内了，它可以闭阻经络。所以说呢，你看啊，不通则痛，但是你后天想把风寒湿邪清出来很难，所以这时候你想驱风散寒，你必须具备一个药效和药力，你得有能力。五行精安三宝方靠的就是人参、鹿茸、灵芝草，来去呢通气血、保心肾、调五脏，而且它药效强劲呢、啊。你可知道，这是经过7次发酵、9次提取、12倍的高倍浓缩呀、啊，千锤百炼浓缩而成。所以说，它能做到骨缝拔毒、循经拔毒。怎么样？用上五行精安三宝方之后，是不是感觉到酸麻、肿胀、疼就减轻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呦，一个礼拜的时候啊，确实我就感觉这个酸呐、
1: 啊、
0: 胀啊、疼啊就减轻了。
1: 啊
0: 就舒服多了。这不现在是一副药用马上就用完了吗？我现在呀就是那个肉啊，那呀那个就没不疼了，舒服了。而且呢我现在呀，就是家里呀开个窗户啊，哎，就是有点那个凉风吹进来呀，哎，我也不觉得难受了。这不发麻发酸那个怕冷怕风啊，就好多了，见我也敢出门呐。这不出门呐、啊、去溜达溜达呀，哎，这不也舒服了。像以前呐、啊、那夏天我都是穿2条裤子啊，现在呀、啊、穿1条裤子都能出门了。
1: 而且现在阴天下雨是不这个关节也没有反应了。
0: 对呀、啊。哎，这不像天气预报那么准吗？
1: 哎，因为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看一方通气血，其实呢气血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免疫力，气足血旺了，那么你们抵御外来的风寒湿邪的能力也就越强。五行精安三宝方3块钱用上的可是药界三宝，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你要想消除风寒湿邪，必须呢得让血液行动起来，但是一样气足血才能旺，气才能生血能行血。人参可以大补元气，鹿茸呢可以补益气血，灵芝草呢可以呢补气安神呢、啊、气足了血就旺了，血行了风就给你消灭掉了。所以说你看现在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啊。但是呢得了这个风湿之后啊，我们筋骨遭受到严重损伤，只要你三副药用完了，充足的气血在温煦激发调和肝肾了，肝能主筋，肾能主骨了，回过头来筋能养骨，骨能生筋了，那么你这月子病哎也就彻底好了。所以呢五行精安三宝方，你用一次就有一次的变化，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改变，只要用满三副药，你这病也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了。

0: 那也说五星金安三宝饭这药是不是选对了？
1: 是啊，哎呦，特别是现在能睡个好觉了，能睡五个多小时了，一晚上也不做梦了。哎呦，真的是，我就感觉啊，自己人呐、啊，好舒服的。第二天起来，脑袋也不疼，也清醒。
0: 嗯、我让你用完三副药之后，哎，身体就更好。所以现在你打400电话，赶紧把剩余的两副药定齐了啊。
1: 好，那我现在就打。那谢谢张老师。
0: 好，那就这样，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和张老师说再见了。五行金安三宝方咨询订购电话：400-178-5157，400-178-5157，400-178-5157。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您还在为长期失眠睡不着觉而苦恼吗？
4: 您还在因为风湿骨病的折磨正在一片一片的贴膏药吗？
3: 您还在因高血压吃大把药反而居高不下吗？
4: 您还在因为心脏病、眼病、肠胃病、肾病、糖尿病、脑血栓及后遗症等老慢病苦苦寻医问药吗？
3: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道家第一方走来了。他的道药三宝拯救了无数百姓疾苦，他的道家三方挽救了无数家庭，他的道方三副药让慢病全无。
4: 他的一个口号让身患疾苦百姓牢记心头，治病无需到处走，道医张老把病瞧，气血心肾为根本，丹炉三宝把根找。他就是道医张老，他的三副药解你身上疾苦，每粒只花3块钱，让你慢病全无。
3: 3块钱让你知道道教的神奇所在，3块钱让你身体恢复健康态，3块钱让你不再担心疾病复发，3块钱让你不再有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风湿骨病、失眠、肾虚、耳聋耳鸣、头晕眼花、心悸失眠、食欲不振，每粒只要3块钱，体验道药真疗效。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来列出的书单，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比较感兴趣，科幻类书籍。可能说到科幻小说，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误解。有些人会认为科幻类小说的主要受众群体是男生，但是啊，在征集书单类目的时候，其实我收到了很多女性朋友的推荐。我想这可能是被科幻的大脑洞和想象力征服了，那种对于未来世界和人类的想象总能引起我们的探知欲。

0: 科幻类小说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作者构建的宏大的宇宙观，还有因此而引发的对人生和人性的深邃思考。不仅是科幻书，同时也是哲理书。怎么样，今年有没有打算读一本科幻小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呢？今天推荐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叫做《火星编年史》。首先啊，您别被编年两个字给唬住了，以为会很宏大枯燥。其实啊，一旦读起来就会觉得相见恨晚，字字句句都很精彩，像诗一样美。把科幻写得像散文，华章如水，映射着暗夜银河般的星辉灿烂和寂寞荒凉，每一章都耐人寻味。这本书讲述的是地球濒临毁灭，人们带着最古老的恐惧和发自内心最深处的渴望，移民火星，寻求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火星人也想征服人类，于是就展开了一场地球与火星之间的博弈。星际战争这个题材，其实从上个世纪，乃至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有科幻作家在不断的想象。但是，它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们对深空探索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变得越来越科学化。这本书的题材可能并不算新颖，但它绝对是一本经典的科幻小说。接下来我们选取其中的一个片段，一起和您共读。2002年8月，夜半的交汇。登高进入蓝色山丘之前，托马斯·格梅斯停靠在这遗世独立的服务站，准备加油。待在这儿还蛮孤单的吧，对不对啊，老伯？托马斯问。老人正擦拭着小小货卡的挡风玻璃。
1: 还不错。
0: 你喜欢火星吗，老伯？
1: 很好啊，总是能发现新的事物。去年我下定决心过来这里的时候，我并不指望些什么，我也没要求过什么，更不觉得有什么好惊讶的。我们得忘记地球，忘记那边的一切。我们还得好好端详脚下这片土地，看看它有多么不同。光是这里的天气，我就觉得真是有趣儿。这是火星的天气，白天热得要命，晚上又冷得要死。这边奇怪的花朵和诡异的雨水也让我蛮震撼的。我来火星是为了要退休，而我一直想找个跟以往截然不同的地方，享受退休的日子。一个老头子需要让生活多点变化，因为年轻人根本就不想和自己聊天说话，其他的老家伙他又觉得无聊透顶，所以我觉得搬到这么一个特别的地方，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什么都不必做，只要睁开眼睛，就可以开始享受无尽的乐趣。我开了这间加油站，如果生意越做越好，我就会搬到其他比较不那么繁忙的老公路那边，赚的钱够养活我自己就好，我才有时间来体验这个不同的世界。
0: 老伯，你的想法很对，托马斯赞同道。棕黄色的双手懒洋洋地摆在方向盘上，他感到通体舒畅。整整10天，他都在一块新开发的殖民地上努力打拼，好不容易可以放2天假，他正要前去参加一个聚会。
1: 我活到这把年纪，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会令我感到讶异的了。
0: 老人继续说道，
1: 我只是用眼睛看，用心去体验。如果你不能接受火星原本的面貌，那还不如干脆回地球算了。这里的每一项事物都很诡异，泥土、空气、运河、原住民，还有时钟，即使是我自己的时钟也会刷刷花样，随便乱走，甚至连时间也怪怪的。有时候我感觉这里只剩下我一个，整个行星的人都跑光了。我还敢打赌呢，有时我觉得自己像是只有8岁，身子被挤得紧紧的，其他的东西看起来又是那么高大。天哪，这正是老头子享清福的好地方，让我处处警醒，使我时时快乐。你知不知道火星究竟是什么？它就像70年前我所收到的圣诞礼物。我不清楚你有没有这种玩意儿，

一种叫做万花筒的东西，里面装着水晶碎屑、几块布片、一些珠子，漂漂亮亮的，却没什么大作用。只要朝着阳光将它举起，往里头看，那景致会让你忘了呼吸。那些美妙的图案呢？啊，这就是火星，好好享受吧。除了原来的模样，别强迫它变成其他的样子。老天爷呀，你知道那边的公路吧？火星人建造的，他们的历史已经超过1600年了，可是竟然还能维持得好好的。总共是1.50块，谢谢，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托马斯驱车进入那条古老的公路，脸上浮现淡淡的笑意。前方暗处是连绵的山丘，他抓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不时探入餐篮取出一颗糖果。他稳稳地开了一个小时，路上没有灯光，也没有见着其他车辆，只有轮子底下的马路，车身摇晃的哼鸣，以及引擎所传来的声浪。火星就在窗外，如此悄然寂静。火星总是默默不语，不过今夜却比以往更加静谧。空旷的沙漠，干涸的海洋，从他身旁飞逝而过，远方山脉烘托出漫天星辰。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3: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通典》，作者格鲁贤，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

0: 中国通典是由张放、张丹彤两位学者翻译，无论在内容的忠实性还是语言的流畅性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中国通典的译者之一张丹彤。人们常说以史为鉴，在我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追求史料的真实性。中国通典的写作时代是欧洲国家逐渐认识中国的时代，也是欧洲的文化启蒙时代。格鲁贤于1761年进入耶稣会，一生都从事文学和艺术评论，曾任卢浮宫图书馆长。他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历史、美术、文学，他不仅介绍了《诗经》，还在世界传记上发表《孔子传》。他虽然一生从未踏足中国，却是继杜赫德之后又一位对中国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而对法国汉学发生重大影响的早期汉学家。
0: 作者格鲁贤通过与来华耶稣会士、相关科学院、图书馆的密切联系，获得了中国大量的资料，通过对这些资料严谨有效的文献考证，使得中国通典问世。中国通典是继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之后又一部以百科全书式的描述对中国进行介绍的汉学书籍，在西方汉学领域堪称经典，对当时的法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但凡能是一个地方具有迷人魅力的元素，在这个省都应有尽有了。因此，中国人将这个省称为中华，也就是中央之花的意思。诚然，河南省几乎位于中国的中央。以前的皇帝被温和的气候及美丽的风光吸引，经常愿意在河南省逗留。这里水果、牧场和粮食都十分丰富，居民舒懒好享受，加上食品价格低廉，这一切兴许就是这个省的商业没有帝国其他省份活跃繁荣的原因。全省都是平原，除了西侧是漫长的山脉覆盖茂密的森林，但是从东侧看，土地精耕细作，当人们旅行其间，犹如漫步在广袤花园里的幽静和花圃之间。中国人确实把这块地方叫做中国的花园，就像我们将图莱纳称作法国的花园一样。除了黄河穿过全省，还有许多水源和河流灌溉河南的土地，它甚至还有一个可贵的湖泊，湖畔吸引众多的工人，因为湖水具有一种别处无法比拟的特性，能使丝织品特别光亮。河南省除了要塞、城堡和战略要地，还有八个府或八个一级城市，102个二级和三级城市。其中一个名叫南阳的城市有一种白色斑点蛇，中国医生把它泡在酒瓶中然后饮用，是一种专治瘫痪的良药。河南省北临北直隶省和山西省，西接陕西省，南靠湖广省，东部毗邻山东省。开封府是河南省省会，距离黄河二古法里之遥，但是它的地面非常低，黄河水位高于城市，为了避免水灾，这里筑有高高的堤坝。1642年，这个城被一个叫做李闯的将领率领的10万叛军围困，被派去救援此城的将军设计了决堤黄河他坝淹死敌军的致命计划。这位将军计谋成功，但同时淹没了全城，洪水迅疾猛烈，致使30万百姓丧命。从仍然存在的废墟看，开封当时大约有三股法里长。自这次悲惨事件之后，该城得以恢复，但是再也看不见它初期的辉煌了。当今除了它的管辖

0: 为它与普通城市毫无区别，它包括四个二级城市和三十个三级城市。归德府下辖一个二级城市和六个三级城市，它位于一片广阔而肥沃的平原之上和两条大河之间。要成为富庶繁荣的城市，它所欠缺的就是商业和人口。这里空气清新，出产上等水果，这里百姓的性格温和热情，来此地的外国人无不为之吃惊。张德府是本省最北部的城市之一，这里有两件东西令人注意。第一件，形状像鳄鱼的一种鱼，它有一种特别奇怪的脂肪，只要点燃起来便无法扑灭。第二件是临近的一座山，其山坡险峻，难以接近，致使战争期间百姓躲避其间，这里成了他们预防士兵暴力和侮辱的安全避难所。这个城下辖一个二级城市和六个三级城市。卫辉府和怀庆府土地肥沃，盛产草药，这是本地区特产。此二城各下辖六个三级城市。河南府地处群山环抱，三条河流之间。中国人以前认为这个城处于地球中心，因为它在帝国中央。它的辖区广大，因为它包含一个二级城市和十三个三级城市。这些城镇之一登封县，因为著名的周公为观察星宿书里的塔台而闻名，至今仍能看到他当年测算正午影子以了解地级高度的工具。这位天文学家生活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国人说是他发明了指南针。南阳府和汝宁府，前者下辖两个二级城市和六个三级城市，后者下辖两个二级城市和十二个三级城市。据称，前者粮食储备极其丰富，众多军队在此长期驻扎，百姓居然没有发现任何匮乏。后者的土地也同样肥沃，不逊于前者。这就是这两个城市所能说的特别之处。
1: 本期读书人：童浩。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闲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短兵相接的兵这个字。兵，会意字。从甲骨文字形上看，兵字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是个金字，在古代啊，这金字就是斧头，是一种非常锋利的武器。下半部是一个人的双手，这组合起来就是双手握着锋利的武器。有的学者认为兵像双手挥金斩木的形状，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双手拿着兵器，不过学术界多认为兵的本意指的就是兵器。比如荀子《易兵》当中所说的“兵不血刃，远而来服”，意思是兵器上血迹都没有，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远近啊都归顺于他们。兵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金文形体，斧头转向右边，双手没有变。小篆形体啊，这斧头已经变形了，其来源呢也比较的复杂，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三晋和秦文字的兵字呢，都与说文皱文相同，秦汉简牍跟这个也是同一个系列。说文里面呀，小篆和秦汉文字都不甚相合，但是呢却与西周和战国的楚文字相合。再来看看隶书，隶书形体金形逐渐转变为了丘形，山丘的那个丘，以致到了楷书完全的变成了丘字，本意指的是作战用的武器，也称兵器。比如说短兵相接，兵不血刃，又因为手握兵器的人是参与作战的，所以兵又引申为战士、士兵。比如兵强马壮，又进一步引申为军队、军事、军种。比如兵不厌诈，兵荒马乱，兵临城下。兵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
5: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中国共产党万岁！
4: 狼牙山五壮士是人教版语文教材六年级上册第六。

0: 六课的内容，也是1941年11月5日《晋察冀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原名《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这五位壮士分别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第一团第七连第六班班长共产党员马宝玉，副班长共产党员葛振林，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巍巍燕山高，潇潇易水寒，英雄五壮士，威震狼牙山。硝烟虽然远去，五壮士的英勇精神却薪火相传。
1: 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0: 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绝句四首其三，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

无万里船。鉴赏，周啸天。公元762年，成都尹严武入朝，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三台。一年，安史之乱平定，再过一年，严武还镇成都。杜甫得知这位故人的消息，也跟着回到了成都草堂。这时他的心情特别好，面对着生气勃勃的景象，情不自禁写下了这一组即兴小诗。兴道彼随，事先既未拟题，诗成后也不打算拟题，干脆以绝句为题。诗的上联是一组对仗句，草堂周围多柳，新绿的柳枝上有成对的黄鹂在欢唱，一派愉悦景象，有声有色，构成了新鲜而优美的意境。翠柳是春天物候，诗约作于三四月间。两个黄鹂鸣翠柳，鸟儿成双成对，呈现一片生机，具有喜庆的意味。四句写蓝天上的白鹭在自由飞翔，这种长腿鸟飞起来姿态优美，自然成行。晴空万里，一碧如洗，白鹭在青天映衬下色彩极其鲜明。两句中一连用了黄、翠、白、青四种鲜明的颜色，制成一幅绚丽的图景。首句还有声音的描写，传达出无比欢快的感情。诗的下联也由对仗句构成，上句写凭窗远眺西山雪岭，岭上积雪终年不化，所以积聚了千秋雪，而雪山在天气不好时见不到，只有空气清澄的晴日它才清晰可见。用一寒字，此景仿佛是嵌在窗框中的一幅图画，近在目前。观赏到如此难得见到的美景，诗人心情的舒畅不言而喻。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下句再写向门外一瞥，可以见到停泊在江岸边的船只。江船本是常见的，但万里船三字却意味深长，因为它们来自东吴。当人们想到这些船只行江开行，沿岷江穿三峡直达长江下游时，就会觉得很不平常。因为多年战乱，水陆交通为兵戈阻绝，船只是不能畅行万里的。而战乱平定，交通恢复，才看到来自东吴的船只。诗人也可青春作伴，好还乡了，怎不叫人喜上心头呢？万里船与千秋雪相对，一言空间之广，一言时间之久。诗人身在草堂，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胸似何等开阔。全诗看起来是一句一景，是四幅独立的图景，而一以贯之，使其构成一个统一意境的，正是诗人的内在情感。一开始表现出草堂的春色，诗人的情绪是陶然的，而随着视线的游移，景物的转换，江船的出现，便触动了他的乡情。四句景语就完整表现了诗人这种复杂细致的内心思想活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朱贵的大哥朱富，大好人呐！一看兄弟把李逵领到家来了，把他吓得是手脚冰凉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敢回家呀？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回过头来问李逵，我说你老兄合计合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不回家我陪着你回梁山。
3: 不，
2: 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不容易我都到了家门口了，我能不看看我娘吗？你们害怕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铁牛不在乎，我还说走就走，回家了。他这个人就这么不听劝，朱贵没办法，好吧，既然你愿意回家，那就在你自己了，你吃点饭再走吧。大哥，你怎么得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

0: 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了，这饭淡而无味，怎么搁咸盐搁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玩意儿有点酒嘛啊！我说你又想喝酒啊？我听说了，朝大哥约束你三个条件，这头一条就不准你喝酒。哎，那不在外边，他在咱们自己家里喝点算什么呢？你放心，我不多喝，哎，就喝两三碗就可以。我是海量，喝那么点酒跟喝白水差不多。哎，老兄，网开一面，给点喝呗。哎呀，汉帝忽律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喝点就行啊，多喝可不准。另外这个事儿保密，回到梁山一旦犯了事儿，连我都得担责任。你放心吧，你知我知。给他弄了一碗酒，
1: 杨博他喝下去，
0: 少，再来点。磨蹭来磨蹭去，喝了六碗。这六碗喝完了，饭也吃完了。李逵把嘴一擦，嗯，这才够哥们儿的。我走了啊，你愿意等我，你在县里等我，不累等，咱们回梁山见，告辞了。
2: 主意我知道。
0: 这李逵到了街上，不敢在县里逗留，出了易水县，奔家乡那边走。李逵一想，我挺大个人，老叫别人担心，这玩意儿也犯不上，我还是小心点好。人家讲话了，我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过去我一个人他妈死活爱怎么怎么地，现在我是梁山的人了，那么多人都关心我，真格的了，我叫人家操心嘛。哎，别走大道，走小道。对，他钻了山路。他们家这个地方十分闭塞呀，出来山就是岭。有的人活了几辈子没离开过这山区，县城都没去过。您说这里人多保守吧？这李逵甩开大叉，揉揉揉揉往前走，翻过一山又是一岭，一边走着一边擦汗。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噌跳出一个人来，这人手使一对夹钢双斧，把斧子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哇呀呀呀呀呀！站住！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李逵一看呢，乐了，一点都没害怕。李逵叉着腰一打量，一瞅对面也是个大个，高矮胖瘦跟自己这坨儿都差不多，可能那脸儿没自己黑，抹了点黑灰都看出来了，年纪也没有自己大，好像那胡子也是粘的。嘿嘿，把行哎，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哎呵，也使斧子啊，哦，街道的，正好我待着闷的难受呢，拿他开开心。李逵一不慌二不忙的说话了，我什么意思啊？你想干什么？某乃街道的绿林好汉呐。哦，就你这样的绿林好汉呐，你叫什么名字？嘿，报出名来吓破你的狗胆。我没胆那么小，你谁吧？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呀。什么？你叫什么名？李逵，就是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

0: 李逵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有冒名顶替的啊，你要不提江州那茬，也可能咱俩这名雷同了。天下同名的人很多，这事儿不算奇怪。可是哪有同名还一块闹江州的？这不就出了鬼了吗？这是瞪眼说瞎话。李逵这火上来了，他妈的，你冒名顶替打着我的旗号干这种事儿，让老子跟着你倒霉，跟着你挨骂呀。李逵把眼睛一瞪，你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才是真牌的李逵，怎么又冒出你个龟孙？好小子，李逵使斧子你使刀，你根本就不是李逵，还接斧子。这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斧子奔李逵就砍。李逵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掌中的朴刀跟他站在一处。你像这位他怎么是李逵的对手？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三下五除二，啪呀，扑通劫道的摔倒在地，让李逵这一刀杆削到他腿肚子上，斧子也撒手了。李逵跳过去把他踩到脚下，一伸手把斧子捡起来，掂量掂量，这斧子拿了半天铁片做的，里头是木头的，外头包的铁片，刷的色飘轻飘轻的。你要不知道内情的，他这斧子比李逵使那斧子还大着一号。他妈的来的，你小子唬人呢，我要我儿子狗呗。他把斧子扔了，把刀拽出来了。那么劫道的这小子挺聪明，哎，小嘴还挺能白话。李逵刚要要他的命，他就哀求上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我问问您究竟是谁，我死在您手下我也心甘情愿。方才我说过，我乃真牌的黑旋风李逵。是啊，哎呦，我倒了血霉了，天下这么多人怎么叫我碰上真的了？我李逵爷爷饶命吧，按我所作所为把我杀了也应该，可是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啊，我要一死，我老娘没人养活，就得冻饿而死。看在我娘的份上，好汉爷爷饶了我吧。这李逵这刀落不下去了，这李逵大孝子，哎呀，心里一翻个，他也为养活老娘，我也为养活老娘啊。看来这小子劫道情有可原了。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再创建爷爷你就剐了我，好吧？既然这样，我就饶你不死。李逵一抬腿，这小子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李逵作揖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1: 我的确姓李，我叫李鬼。
0: 他妈的，这什么名这是？我说李鬼，你住在哪儿？
1: 我也住在大山沟里边，我娘老有病，可我身子骨也不硬实，平时靠着打柴为生，最近柴火也不值钱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干了这种营生。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头一回就碰上爷爷您了。
0: 李鬼，下不为例，你懂吗？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听得出你还是个孝子。你这是碰上我了，你要碰上官人

0: 往前一避，这银子拿回去，你娘有病抓药给他看病，剩下的钱小本经营，做个买卖还是够的。你要一本正经养活你娘，另谋生路，懂吗？
1: 哎呀，爷爷，您不但饶了我的狗命，您还是我的救命恩公，您呐能寿活百岁。
0: 嘿，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受罪啊？走走吧。哎，李鬼拿银子拎斧子刚要走，回来，这买卖给我留下，你留着他还唬人呢啊。
1: 哎，好吧，
0: 把一对假斧子给李逵扔下来，让李逵咔嚓是给踹吧了，撇到乱草堆里头。这李鬼连头也没回跑了。哎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李逵觉着好笑，哼，看来还是我李逵名望大，有人打我的旗号，看来也没白活呀。哎，回家看望老娘的路上还遇上这么件事儿，回到梁山跟哥们们讲一讲，大伙儿听着一定很有趣。回家，往家走，可是走出能有20几里地，离着家还挺远呢。李逵饿了，这人饭量还大，在县里吃那点东西全消化没了。哎呀，李逵心说，这要到家得把我饿死啊，中间我还得打打尖，这旷野深山上哪儿找饭吃去？他就瞎学嘛，学嘛来学嘛去，登高一望，山里的那个山兜一块盆地，有2间草房，还有个院套。李逵一看可碰上人家了，到这儿讨碗饭吃，大步流星奔这家来了。撒开门一看呢，开门的是个中年妇道。你别看住的这地方这么闭塞，这妇道还挺能倒饬，梳着唐朝的美人揪，这美人揪啊也叫美人撅，挺高挺高的，上头转圈还插着一圈野花，那脸上还抹着挺厚的粉，抹着胭脂，嘟着嘴唇，上边穿红，下边挂绿，汗巾纱着腰。李逵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在哪儿蹦出个妖怪来，你瞅那脸皮吧，就好像我这脚后跟那么粗，还磨粉呢，还一眨巴眼都掉渣。又一想，我讨饭吃来了，我管得着这个吗？李逵一抱拳，大嫂，我是过路的行人，想回家看我娘去，但我们家离这儿还挺远，我饿了，我讨碗饭吃，但你听明白了，不白吃，给你银子，请大嫂帮个忙吧。
1: 哦，
0: 这女人往李逵身后看了看，没旁人，就她自己。好吧，既然如此，客人请进。哎，叨扰了，叨扰了。李逵迈步进了屋，把朴刀戳在墙角，腰刀往后头顺了顺，他就坐下了。一瞅这屋啊，不怎么地，破东乱西，盆朝天，碗朝地的，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酸臭的味儿，证明这家也不卫生。李逵一琢磨，吃完饭就走嘛，管他脏还是干净的呢。大嫂，有什么现成吃的，什么都可以。
1: 哟，客爷，您来的不巧，我们早饭吃完了，晌饭还没做，什么现成的都没有，您得等一会儿，我马上淘米给您做饭。
0: 哎呦，有劳有劳了啊，我多做点，我饭量大。

0: 好，三斗米够不？够了，够了，够够够够。这女人把围裙系到腰上，拿着瓦盆崴了点米，就上后河沟啊去淘米去。后边就是山涧，躺下来那山涧水，做饭食水都上那儿取。这李逵在屋坐了一会儿，忽然觉着要出宫，心说利用这机会，我抖了抖了零碎，把这肚子都收拾干净了，我多吃点，所以他也离开这屋了。那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这大山里边哪儿都是厕所，随便，反正离这住宅远点就行呗。李逵出这院一看，前头有一片地，草都多高，李逵就蹲里边拉屎。刚蹲去，就离着自己不远，过去一个人。李逵个儿大，就在那蹲着，那上半身也挺高的，他眼还挺尖，你瞅这主谁呀？正是劫道的那个李鬼。妈，这小子怎么也来了？哦，他家离这不远儿。李逵就胡琢磨，就见这个李鬼一直到了小河沟旁边找那淘米的那个女人。那女人呢正淘着米，回头一看李鬼呀，该死的，你怎么还这么走路啊？可把我吓得不轻。哎，我倒了霉了。你什么事儿倒霉？嗨嗨，别提了，倒了血霉了。他们说这话，李逵在那蹲着听得真真的。您说怪不？李逵啊，一认真想这些事儿，听他们说话，屎也没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蹑足潜踪往前凑合。李逵摘耳朵就听，就听那女人问他：“名声真牌李逵了啊？”“哎呦，好凶的家伙呀，能耐大极了。”我们俩一伸手，没几个照面就让他把我打趴下了，腿肚子都青了，都起鳞子了，只是揍到后边了，要揍到迎面骨上，非把我腿揍折了不可。你没看我现在走路都一瘸一扁的。那么后来呢？后来我聪明啊，我说了套瞎话，不但没要我的命，哎，你来看，还给了我这么大一锭银子，好不好？是啊。那李逵长得什么样究竟？什么样？你没看我这模样吗？不过比我这块头还大，脸蛋子比我这大着三号，没拿斧子，手里拎着把扑刀，腰里挎着一把腰刀。是啊，这女人听到这儿，往屋看了一眼，一拉李鬼，压低了声音：“刚才咱们这儿来个讨饭的，你没看，我正给他淘米要做饭呢吗？据你方才所说，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李逵。”“
1: 是啊。”“
0: 那倒霉怎么跑咱家来了？”“就说呢，我当家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我老婆子，这小子腰里头可带着不少的银子，那肥透了，随便一摸就是20两，你说他得带多少钱？一不做二不休。咱家还有没有那个迷魂药？”“
0: 有啊，胆瓶里的还有2包呢，全给他下上，一会儿坐堂的时候都给下上。”
1: 把他麻烦了，一刀把他宰了，给我报仇雪恨，咱还能发笔横财。这主意可是倒是不错呀、哎、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下手，我不能露面，老婆子全靠着你了。哎，我这就去。这话全叫李逵听见了。李逵听是什么？嘿，我瞎了眼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我受了骗了，像这种人我焉能留他呀。回身他把腰刀拽出，嗷一嗓子就跳出来了。李鬼回头一看，我的娘，腿肚子朝前，想跑也跑不了了。让李逵手起刀落，扑咕噜，人头落地。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哎，那女的啊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了。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一想，我还不会做饭，这怎么办呢？哎，做做试试吧，先喂肚子要紧。就说这人有多笨，焖了一锅饭呢，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啊！就这种生饭。他也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儿，可是有事儿，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朴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儿，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呢、啊、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您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您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最后止住悲声，老太太问：“儿啊，你贪了人命，逃门在外，三年多了，把娘想的眼睛都哭瞎了。”你这三年是怎么混的？娘，儿我现在混阔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而此番回家，接您赶奔梁山享福。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

0: 续收听。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家里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母亲的眼睛也瞎了，要什么没什么。老太太听出铁牛回来了，搂着儿子这顿哭哦，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是吧？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
3: 做官了，是武官。
2: 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咱们家祖宗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俩什么时候走啊？
3: 娘啊，事不宜迟啊，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2: 这东西我也得归置归置。
3: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
2: 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哎，正这么个时候，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达。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呀、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翻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 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
3: 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跟你赔礼了。看在娘的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哎，你看看我后背两腿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哎，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儿，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有脸敢回来呀？娘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您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3天2头吊顿，但是你还能吃点东西，要跟他去您可就完了。李逵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哥，你别听旁人造谣，没那么回事，我把娘接去，吃得饱喝得足，有什么不好？哈哈哈哈，铁牛，咱可把话说到这儿啊，我不是你哥，你也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的。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她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都是自己的儿子，你说向着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 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而我背着您走。
2: 李逵知道他哥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冲他刚才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呢？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着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来了。 由于他心里着急呀、啊，走得非常快，也不辨方向，也不看看脚底下那道好走不好走，高一脚浅一脚，攀石喇子，跳山涧，这一口气就走出来30多里地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走十步远，不上一步坎。什么意思？平道走十步不算远，没事老登高一蹬蹬上台阶，那玩意儿受不了。那李逵体格再棒，他是人呢，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浑身是汗。李逵就觉着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
3: 上儿当官那地方去。
2: 还有多远？
3: 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娘，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
3: 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
2: 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啊。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李逵拿着扑刀扑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地放下。
3: 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
2: 好吧。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儿朝下，砰，戳在地上了。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
3: 娘，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您了。记住了吗？我这刀在旁边戳着呢，您扶着这个刀杆啊。
2: 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
3: 哎，我去去就回。
2: 这李逵撒下鸭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仗着腿快体格棒，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小溪。哎呦，李逵心里头一亮，妥了，有水了。他趴到溪边，把大黑脑袋探下去，先喝了个饱，
3: 蹲蹲蹲蹲，
2: 李逵心说呀，感情这玩意儿渴呀比饿还难受，哎呀，身上都干透了，这顿接过来了，我还得给我娘带点水。李逵傻了，水是找着了，拿什么往回带呀？连只杯子都没有。拿手捧也不行啊，等捧回去也露没了。李逵急得直拨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
3: 是座庙。
2: 他撒脚如飞，攀石喇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室好捧水呀、啊。哎，他一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
3: 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
2: 哎，这玩意儿行，哎，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捂了脑子，他娘的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哐哐哐，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斤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香炉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着是这个地方。娘，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儿，我走错了。娘啊，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呢，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哎，您在哪儿呢？喊了半天，

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着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一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色儿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是血呀！好，这血从哪儿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呢，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这脑袋嗡了一声就坐地上了，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哎呀，哈哈，而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童虎豹伤人。娘啊，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这血往前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一座山洞。哦，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旋风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钻进山洞。那里边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他嗷这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的老虎天灵盖上的。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头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他想里边还有，妈，我独窝掏一个也不剩，省着你们祸害旁人去，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呢，听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一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了，噗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了。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这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滑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

0: 划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洞呢，大虎回来了。闹了半天他杀的是俩虎崽儿，怪不得没费劲儿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还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看家呢。李逵出来这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它脑袋呀、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了号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划拉划拉，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他也有份儿，给我娘报仇啊！这一刀啊，在老虎的粪门给插进去了，连刀盘都怼进去了。那只虎嗷这一叫，往外一窜，把李逵都带出去了。由于这一刀啊太致命了，扎得五脏上了，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了脑袋，就死到石头拉子旁边了。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呀、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坏坏坏坏坏了！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这只虎比刚才死那母虎还大着一号。事到了现在，李逵呀、啊。叫这两腿发软，脑袋发沉呐、啊。李逵暗道不好，究竟还有多少只虎啊？要照这样下去，我命休矣。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大象的耳朵那么大？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耳朵界的巨无霸，大象的耳朵为什么这么大？如果你见过非洲象，你会发现它们的耳朵像一把巨大的蒲扇，张开时甚至能和一个成年人的身高比肩。而亚洲象的耳朵虽然小一些，但也足够让你惊叹。但这可不是为了显摆，它们的大耳朵其实是活生生的空调系统。你知道吗？大象其实不会出汗，它们身上的毛也非常稀疏。生活在非洲草原和热带森林的大象体型庞大，产热多，但又缺乏像人类这样的散热系统，怎么办呢？哎，靠耳朵。大象的耳朵里布满了粗大的血管，当天气炎热，它们会把大量血液输送进耳朵，然后轻轻地扇动。这时薄薄的耳朵皮肤会把血液中的热量散发到空气中，等血液凉下来再流回身体，就像天然空调一样帮它们降温。有研究显示，大象能通过耳朵调节约 20% 的血液流量，非常高效。为什么非洲象的耳朵比亚洲象大呢？答案还是两个字，气候。非洲象生活在炎热干燥的环境，需要更强的散热能力，而亚洲象多生活在丛林中，气温湿度相对较低，所以耳朵进化得更小。其实早在冰河时期，大象的亲戚猛犸象就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它们的耳朵非常小，而且全身覆盖浓密的毛发，因为要保温。所以大耳朵未必适合每一头象。除了降温，大耳朵还能干啥呢？它们还有信号灯和雷达的作用。大耳朵有助于接收和放大远距离的低频声音，有助于象群之间的远距离交流。大象还能通过脚掌感知地面的低频震动，用耳朵辅助接收这些地底的声音。当一头大象愤怒或准备发动攻击时，它会张开双耳猛扇，好像在说别惹我，此时你最好赶紧撤退。总结一下，大象的耳朵不只是装饰，它们是一台超高效的天然空调，一套远程通讯和震动雷达，还可能是大象们的战斗姿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谁把案拆？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我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说来也巧，每次出去吃饭或者买东西抢着结账的时候，老马总是会挤到最前面，然后手机没电，大家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哈。但是老马要说，我真的是冤枉，我那苹果六的电池确实不溜哈，之前也和大家说过。那你可能会问，你用充电宝啊？哎，老马那充电宝也没有3C 认证，也不敢用哈。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缓解这种尴尬吗？浙江理工大学五官研究员团队就告诉老马，只要我穿上他们研发的衣服，这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么神奇吗？老马开始了调查。在浙江理工大学，老马看到了这件冲锋衣，穿上的人如果体温正常，衣服上的花朵就会泛出蓝光，低烧时转为紫光，高烧超过39度时，云纹图案就立即亮起绿色警示，同时通过蓝牙将数据实时传输到手机。可它并没有接电线或者电池，而是完全依靠自身储存的电量来实现的。研究人员就告诉老马，这件冲锋衣是利用他们最新研制的储能纤维制成的，不仅穿着很舒服，还能化身为贴身充电宝，随时为手机、耳机、健康监测设备等提供无线充电服务。我们知道，传统电池储能主要是靠电解质，大多是液态，容易泄漏甚至起火。储能纤维储电同样需要电解质，尽管见过不少的大场面，但说到这种储能纤维的原料，老马还是震惊了。蚕丝，它用的是蚕丝，我国古代文明产物之一，自然界中最轻最柔最细的天然纤维。科研人员就从蚕丝当中提取了丝胶与丝素蛋白作为电解质添加剂，构建出了特制的凝胶电解质体系，同时利用有序高电活性纤维储存电解质。说简单点，就是把蚕丝凝胶注入到活性纤维的孔洞当中，以此来实现普通电池一样的储电功能。并且正是因为用的是无毒且生物兼容性极佳的丝胶以及丝素蛋白材料，它能够直接贴近皮肤，甚至植入体内。也就是说，如果你把它植入体内之后，你就是一个行走的充电宝。结论，经过国内权威质量检定和认证机构的检测报告显示，这种储能纤维在经历1万到2万次充放电循环之后，依然保持着优异的性能和稳定性，即便纤维意外剪断或者部分损坏，还能够持续供电，避免了传统锂电池短路、漏液、热失控甚至爆炸的风险。当这项技术成熟之后，老马再想逃避结账，就得想想其他办法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耳旁又听河水潺潺，这爹娘唤儿的声音已听不见了。啊，何处传来呼马嘶声？哎呀，如今军情紧急，哪能容我在此思念双亲？正是玉树如火急。

0: 中尉，中尉，慢走慢走，咱们休息休息再走吧。
1: 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赶路要紧。
0: 哎，你慌什么？你看这里有水有草，还是休息休息再走吧。
2: 哎，我们休息片刻也好。
3: 好，咱们一同下马。
0: 好。

0: 请问壮士也是府前的应征去的吗？
1: 哦，正是。
2: 哎，我们也是应征去的。
0: 好，我们何不结伴同行？
1: 结伴同行。
3: 请问壮士遵请大名。
1: 在下花木里延安府上一村的人士。
0: 此人花壮士了。
1: 好。

0: 了，请问众位尊姓大名？
1: 我名王府，
2: 周名孙继安，
3: 我叫刘忠。
0: 哦，甚了，
2: 哦，咱们举世同乡啊，
1: 这就太巧了，
3: 反正都是苦命人们。
2: 你又在此乱讲，化妆师请来前行，
0: 还是众位前行？
2: 好，一同上马。

前

0: 我一山又一山，惹人心烦。思爹娘，想妻子路远难见，不由我一阵阵，我愁上眉间。
1: 不送了你，
0: 哎，众位，你们没有一路观看，
2: 看什么？
0: 那看这庄村之内，家家户户老少团圆，这谁像你我远离家乡，去到前地，这离前地不远，眼看就要交锋打仗，咱倒在那里，还不知是死是活，叫我看，不如慢点走，倒可以。
2: 就你贪生怕死，
0: 谁不怕死？
3: 啊，刘大哥，你要知道。有国方能有家，是啊，人人奋勇杀敌，国家强盛起来，才能保得住庄园田产，老少团圆。
0: 为什么别人都能在家团圆，偏偏叫我们出来打仗？
4: 刘大哥，此言差矣。
0: 哎，我什么又差了？

阮家乡。

0: 咱们还是行路要紧。
1: 你少说闲话。
2: 什么闲话？我这都是闲话。要依我看起来，这女子家比咱们多占多大便宜。
0: 怎讲的呢？
2: 哎，你想啊，这天下的苦事都叫我们男子做了，这女子们成天在家请吃坐穿，他们不是占多大便宜吗？
0: 此言又不对了。
2: 我怎么又不对了？
0: 你

0: 大哥，你说的对，你说的真对。好，咱们赶快走吧。
1: 好，咱们走。
2: 这是啥时候这门？
1: 你我赶赴天地报道。
2: 请。

0: 了本帅，还不下他受死。
1: 呸！何庭玉休要胡言。

0: 以忠为壮士主人。
1: 来，
2: 张将军，元帅现已被围，赶快前去解救才是。
3: 好，李将军，你就带领中尉壮士追杀敌兵，这位壮士遂敢去救元帅。

0: 起面前扫卷。
1: 嘿，
2: 啊，元帅，如今军情紧急，为何民进收兵？
0: 壮士有所不知，土里子归扎多团，善用骑兵，胜在集群，败在四散。今日地气危乱，方中归计。请问壮士尊姓大名？
2: 在下花木里。
0: 花木里，好一个英雄年少花壮士。
1: 啊，土里子率定犯兵又杀回来了，咱俩一探。
0: 得令。张林二位将军听，他命你率领一支人马多带狗连长枪埋伏山左，命你率领一支人马多带弓箭手埋伏山右。
1: 得令。
0: 花壮士
2: 在，
0: 遂听本帅迎敌者。

0: 这何夜之间，犀牛自飞而起，是何缘故？
1: 是，
0: 哦，像是今夜晚上地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周明听令，
2: 是，
0: 速速传令，本营人马人陪驾马备鞍，听候号令，不得迟误。
2: 遵了命。
0: 王府，
2: 在，
0: 请我一同禀报元帅。参见元帅。
3: 哦，华将军，黑夜之间紧张何事？
0: 我今有紧急军情禀报元帅。
3: 将军讲，
0: 是在末将新营廖少见一群飞鸟自飞而起，像是今夜晚上敌兵前来偷营，一路之上马蹄声响，才将林鸟惊起，请元帅早做准备。
3: 哦，将军深知兵法，说了不错，依你指教。
0: 待末将带领本部人马埋伏在西谷森林之内，防过敌兵，元帅就该腾出空营一座，吩咐三军们四面围杀，那是敌兵进退两难，大功可成。
3: 好，将军此计正合我意。华将军听
0: 在，
3: 命你带领人马召集形势。二位将军，
2: 参，
3: 吩咐众将沿袭西谷松林埋伏，但请本帅击鼓为号，四处冲杀，不得有。

牙回营帐，花将军随听本帅

0: 快快请起，花将军见赏如何？
1: 见赏不，方是元帅。

0: 将军擒了土里子，夺了营寨，从此边关平静，朕乃奇功一件呐、啊！
1: 功在元帅，运筹之会，末将小功，哎呀呀，实在不及道也。
0: 不必过谦，本帅不日班师还朝，还要奏命天子为将军升官加爵呀。
1: 哦，元帅，
0: 将军，本帅。

0: 有一心事，久未明言，今日要面告将军。
1: 请将就是。
0: 将军坐下。是咱与来与将军苦战羌敌，出生入死，本帅一生戎马两鬓斑白，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尚未婚配，愿许将军未婚意下如何？
1: 哎呀，
0: 将军怎么样了？
1: 肩上发作了。
0: 保重，将军保重。
1: 哎呀。

0: 帅仰爱乃末将之幸，这是我身在军中。
1: 哎，如今口话一凭，非同往昔了。
0: 哦，这是患有父母之命啊。
1: 这
0: 我将也有心事禀告元帅。
1: 将军请讲。

0: 么你要发你吗？
1: 我将绥定元帅征战一事而在，王元帅即驾准许末将会理行亲，一来将婚事禀告父母，二来还能将养减伤，养好之后我再来报效。
0: 这好好
1: 啊，元帅在天子面前千万莫提起末将的性命，三五日我便归去了。
0: 将军大功哪能不报，等你入归之时，本帅我还要亲来送你呀。
1: 哎呀，岂敢哪，岂敢。
0: 这小女的婚事嘛。
1: 哎呀哎呀、
0: 将军保重，本帅去了。
1: 宋元帅
2: 免。

是打

我准备行装，明日就要返离。

0: 我几位乡亲到咱家来了。
1: 哦，远处啊，
0: 我哎呀，元帅都到门口了。
1: 哦，你给我快快迎接。

0: 参见元帅。
1: 罢了罢了，你是话痨英雄，
0: 不敢老汉话虎。
1: 你的好话无力呀、啊，
0: 好说夸奖了，
1: 好将军，
2: 元帅夸奖了，
1: 好将军呐、啊。
0: 元帅请。

0: 见元帅。
1: 哦，老夫人。
0: 元帅，
1: 请坐。蒋礼武抬进来，
2: 是哪个伙食的？
3: 老英雄收下了吧。
2: 蒋礼武抬进来，
3: 收下无妨。
1: 别礼。
3: 我老英雄，
1: 元帅，
3: 令那魏国立功，圣上封他为尚书郎之职啊。
1: 此乃国家公仆，元帅中将之功。
3: 好说，本帅奉旨到此，一来是探望于他，二来嘛，
1: 哦，华老英雄。
2: 元帅有一小姐愿娶花将军为婚，你意如何呀？
1: 这
3: 花将军的奸商如何？
1: 奸商吗？
0: 好就好了。
1: 好
2: 只是他有干受风寒，未曾起床。
0: 找，他有干受风寒。感受风寒了，
3: 待本帅闯天探病。
1: 慢来，那如何担待？还是不见你也罢。
3: 哎，一定要见呐、
1: 啊！一定要见。我去唤他了。
3: 哦，唤他了。

0: 钱了。何元帅还你要小心去见。
1: 姐姐，还我？
0: 是啊。
1: 还我做什么呀？哎、
0: 你来，来。
1: 我不理参见元帅。
0: 罢了，还。不想啊，这就是花木里。错了，错了，花老英雄，本帅我要见哪一个良君震天的花木里花将军呐、啊？震天哪个花木里？这，我去还他来。木兰。何元帅在此要见于你，哎，不要害羞，你来呀。何元帅。

0: 我李乃是一堂堂男子，你且为何叫一女子来家，是何道理呀？
1: 这就是真天的话
0: 花
2: 园。

愁在心上，福年来，地年又好。

比肩较量。

元帅实在。

0: 英雄华将军真算的一位巾帼英雄，令人钦佩呀，
1: 夸奖了
2: 元帅。

0: 两劝来古六八、啊、
1: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

0: 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很高兴呢每天呢和大伙准时相约在我们的鼎恒生药业集团给大伙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跟大伙儿啊一起继续来聊健康。好，那么一开始啊，我给大伙儿通报一下咱们活动的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接到上级通知了，那么咱们这一次啊一元治顽疾的大型全国范围内的通广工程呢，这统筹工作基本上已经是完工了。在这段时间以来呢，通过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是解决了不少的重大慢性疾病患者的问题。从推广开始啊，慢性疾病的患者朋友，我们的总有效率已经是达到了，这个数字啊非常非常高啊，也是让我最欣慰的一件事儿。那么在欣慰的同时呢，也得跟大伙儿来说

说啊，让人感觉到遗憾的事情也有，是什么呢？没错，就是这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过不了多久呢，咱们一块钱一片的973致音子就会正式落下帷幕。所以啊，我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啊，尤其啊是重病的慢病的这些患者，咱们呢一定要抓住活动的尾巴，要珍惜最后的机会，趁着最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咱们的生物信药赶紧用上。因为各位啊，一旦错过之后，一块钱就会变成1380元钱了，这个差了多少您自己算，是不是1300多倍啊？可不是一星半点啊。一旦没有名额了，推广结束的时候，恐怕您再想用，咱们很可能就用不起了呀。甚至于说呢，咱们很多的患者就被这个价格拦在门外，干脆用不上了，没药了，对吧？我们所以说呢，有很多眼瞅着就能治好的病，那么硬生生的可能因为这门槛我们就用不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各地的药源都非常紧张了，有很多地区陆续已经脱销。所以说呢，即使咱们讲了我生活条件好，我家里经济富裕，再想用药没有药了，是不是啊？这个更是让我们哎呀怎么说呢，后悔的事情。那我们听众朋友，现在您可能会理解了啊，为什么我在这里呢重点要跟大伙儿强调咱们的活动时效，因为不会永远无止境的按照一块钱一片药给大家进行推广。那所以大伙儿的心里面要有数啊，咱们要明白这一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啊，为什么我们这里重点还要跟大伙儿强调这个重大慢性疾病的患者？那么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您一定要来，为什么？首先因为咱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脑血栓呐、脑出血呀，以这些为代表的脑病患者，因为他们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大量凋亡，所以大脑功能严重受到影响，甚至于说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靠别人伺候，话都说不出来。所以说你想想这样的患者自身痛不痛苦啊？很痛苦的，对吧？所谓一人中风全家发疯，一个有这样的患者的家庭，你看周围不管是说爱人也好，孩子也好，工作可能也受影响，生活更受影响，经济上受到严重影响啊。所以我们这样的患者您必须要来，我们的有效率高达了以上了。所以说你想想是不是机会啊？包括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看吃不敢吃，喝不敢喝，一身的并发症，哪哪都难受。你上医院，你各个科室啊，你都要跑成一大圈，对不对？哪个科室你都要报个到。哎，那么严重的呢，我们讲了，你这些都解决不了问题啊。哎，我们胰岛素要用，我们降糖药再吃，但是呢，你看看指标还是居高不下，即使控制好指标的，那么并发症还是层出不穷。你说活得难不难受啊？对不对？患者话讲了什么？心里边一点奔头都没有啊，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是不是机会呀？要不要参加呀？有效率那么高，你想想别人都健康了您还痛苦呢。还有老同志最常见的胃肠功能不好的，那风湿关节炎症的，有的呢是呼吸系统老慢支的，成天哼了气喘的，咳痰喘没完没了的，那甚至于说有的人一犯病，哎呀一口痰一口痰往外吐啊，黄色的绿色的白色的，是不是啊？难不难受啊？咳的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啊，还有浑身骨头疼的，对吧？那么气管和肺子一喘气儿跟拉风匣似的，那你想想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太多了呀？那这是不是机会呀？你想想有效率那么高，对不对？你眼瞅着别人都好了，您还在这儿一宿一宿睡不好觉，咳咳咳一宿到天亮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老慢病，我觉得呀咱们这次是个机会，对不对？是个机会，别错过就好啊。怎么说呀，为什么说这么难受？这个病呢真是死死不了，活着每天还遭罪，天天折磨你，你说痛不痛苦？对不对？谈何生活质量，谈什么生命质量啊？还有一个啊，我还想说一句，你看我们这一段来订药的有很多是患者家属，打电话过来还没怎么说话呢，先是哭了，眼泪啊真的是一双一对的往下掉。为什么？因为不光是您患者本人痛苦，你是身上遭受的痛苦，还有你的家属。你知道吗？有的家属已经是承受不了了，但是还得硬挺啊。因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中国传统观念，我们讲了是孝道为先呐，对吧？孩子们要尽孝，你要理解孩子们呐。真的啊，得老慢病不光是您自己遭罪，家里人跟着你一块儿遭罪。

有感情的，那一家人打断骨头连着进的，对不对啊？你想想，看着你痛苦，看着你难受，你的老伴儿、你的儿女，他能高兴得起来，能乐得起来吗？换句话说，他们敢高兴吗？就算是有好事也不敢高兴啊，对不对？那么我觉得再说句直白的啊，家人在一起，你看我们身为患者来讲，我们是要给努力去给家人带来快乐的，但是呢，没错，没有健康无从谈起快乐二字，对不对？带来的总是无尽的痛苦。我觉得咱们的老同志身体啊有病情的，你会有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啊？对，你可能愿意去什么呢？幼儿园呢、学校啊旁边你去走一走站一站，你会发现那个环境你心里往外是乐的。但是如果你一进病房，对吧，你到住院部你去走一走看一看，你会觉得心情是压抑的，无形当中的压力就来了。你说为什么呀？不就是这个病闹的吗？对不对？家人常年累月的伺候你照顾你，人家看不着尽头啊，出门散个步也不敢，买个菜赶紧得往回跑，对不对？是个人时间长都会有心理阴影，都会烦躁的，因为家属这么做他们也很累的，也很烦的。但是呢，你看我不讲了吗，他们不敢撒手不管，他们也不能那么样，你说他难不难受啊？没错，孝道二字压在头顶，对吧？夫妻之间的感情，老伴儿老伴儿，老来是伴儿，压在头顶。所以说你想想，对吧？这个时候日子该怎么过，明摆的在那显示着，对吧？我们很多家庭都是压抑着。所以说啊，各位，当您是重病缠身的时候，一体多病的时候，无依无靠的时候，你最后落了什么下场啊？临床当中这么多年，我告诉你，我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了，太多了。所以说我觉得呀，咱们还是要认真的进行治疗，认真的找寻自己适合的方法，这是最关键的。你刚得病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热情，都好想好好的照顾你，对吧？都给你找寻各种各样的方法，今天带你上这个医院，明天带你上那个医院，那最后什么民间偏方啊、老中医啊，我们都去瞅了，都去看了。但是你会发现越往后人们是越没有耐心了，对不对？越不耐烦，慢慢的脸上连个像样的笑模样都没有了，对不对？还有甚者是什么呢，咱们就不顾那孝道二字，脸色就甩起来了，吃饭喝水也没有那么精致了，都不会照顾你了，这种事情是不是也常见的？所以说我觉得呀，到今天这么多年，其实不用说我说，那大伙儿心知肚明，大伙儿也见了那么多了，对不对？也见到那么多的患者身心遭受到重创，那生活遭受到严重的影响，你心里边是最有数的。缘由是什么？就是一个字儿，病，对不对？整个的家庭，整个的生活都由这个病改变了一切了。我看到这儿，其实说心里话啊，就是每天见到这么多的患者，我还是会感觉到心疼的，为患者心疼，也为家属心疼。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会发现啊，什么叫做生活质量？其实呢，老百姓讲啊，什么是生活啊？哎，生活是快快乐乐的，对吧？生活是什么呢？每天是有滋有味的，生活是每天有乐趣的，而且呢，我们笑容是要挂在脸上的，这叫生活。每天愁眉苦脸，甚至一睁眼睛一眼望不到头，无休止，那么这样的话呢，会让人身心俱疲的，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咱们这个高达了98%以上的治愈率摆在眼前了，我们把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带到大家身边，而且呢，我们跟全国最权威的百年制药老字号的企业鼎恒生药业集团呢、进行合作，就是为了让这些个重病大病的患者，让大家呢能够重新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让你靠自己快乐生活。咱不拖累别人，我们不拖累老伴儿，我们不拖累孩子，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要抓紧时间。那现在呢，全国的活动已经是尾声了，

都是变成可能的了。咱不往前说啊，咱们就倒退40年，也说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说你家里有没有什么钱，有多少钱，就算你有钱你买不到什么东西啊，怎么的，物资极为匮乏呀，对吧？我家里那时候条件还算是不错的啊，因为我父亲的这个资历是很高的啊，我妈妈呢也是大学老师，年轻的时候呢在这个大学任教，按照条件来讲我们那时候生活肯定很好，对吧？但是关键什么呢，是我们那个年代呀，不是说哎呀我们想吃啥，今天我想吃这个豆角了，我们就能买到豆角，这冬天是买不到的，在北方啊，对吧？那像一些水果一定是应季的，冬天就苹果，它绝对买不到西瓜。哎，不是说你想买啥就能买啥。你说我们家第一台的电视机啊，我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又托关系又找人，还得弄票。当时有工业票，大伙知道吗？工业票，老人肯定记着啊，9张工业票才能换一台电视机，还得加钱，对吧？还得千方百计打听着哪儿能买到，哪儿有货，最后才买下来的。你说那时候什么样啊？哎，我家有一台电视，你看看周围的院里的小伙伴都来看，老人呐，或者是说这个下了班之后啊，哎，定点那时候不是24小时节目啊，就晚上的时候有，搬到这个哎这个门口来，然后呢一堆人拿个凳子在门口看，你看看，你想想那时候什么条件，你再看看现在，真的5-60寸大彩电谁没有啊，对不对？现在都70寸的了，一面墙的了。除非你不想，你想马上就有，对吧？而且谁都能买得起，电视都能连互联网，都能当游戏机来用，甚至于说什么的，这电视年轻人都不爱看，你想吃点啥，你拿个手机点个外卖，天南海北各式各样的特色菜直接就能送到你家里头来了，就差喂到你嘴里头了，对吧？所以说我说大伙儿啊，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了。啊，可能老哥哥老姐说了，说石老师你讲健康，您说这是不是有点远了？我告诉各位一点不远，怎么呢？我们现在是时代的一个缩影，我们现在的时代跟过去完全不同了。10年前你得查好现金，带好人民币，在这个内裤里面缝个兜，还得用别针别上，为啥？你怕丢，对不对？你现在出门你用带钱包吗？不用，扫个2维码全都移动支付了，别人想偷都偷不走，对不对？即使手机丢了咱们有定位，是不是啊？我们有密码，别人想开都开不了机。科学在进步啊，我们生活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科技时代，那么我们的治病方法上呢，各位，它是不断的在快速发展，不断进步的。过去治病是先吃药，不行就打针，打针不行再手术，对吧？老三步，几种方法用完了啊，跟那程咬金似的，就3板斧抡完了就没了，对不对？别的方法咱也不会了。但是慢慢后来呢，在欧美先出现了生物医学，之后呢有了专门的治疗细胞的治愈类的因子，对吧？所以说我们很多啊治不好的时候，像人飞到哪儿去了，飞到欧美干嘛呢？用那些治愈因子来治病，一粒儿啊就合折人民币是几千块上万块，有的一针都好几百万，你说治病什么概念，对不对？有钱就可以的呀，能实现的呀，对吧？所以说呢，你想想啊，我们在这个临床实验当中的时候，有好多我们可以看到啊，中东的一些富庶的一些商人啊，包括我们国内有一些有钱的大老板，托关系找门路啊，就要去做这个相应的治疗啊。其实我当初这个就已经认识好多个这个富豪了，不远万里花很多钱就为治病来的。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治愈因子是真正气，怎么呢？一针下去它真好病。你看我们拿心脏病来讲啊，患者用上 NK 心肌因子之后，它是可以再生出很多心肌细胞的，把那些病变的坏死的不好的心肌细胞给你剔除掉的，就像接班似的啊，老的赶紧退休，年轻的顶上来，所以心脏功能迅速恢复。那我们可以发现啊，从频发心绞痛、胸痛啊、心律失常啊、早波房颤、心梗、心衰，你看看几天之后就变了，相当于一声不响的敲门声的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在更新，最后给你换了一颗新的心脏一样。你说吧，这个钱花的值不值啊，对不对？为什么他每年都来治啊，每年都要用药呢？那么多钱他们不心疼吗？但是他们心知肚明，在治疗这么一次之后，哎，发现

0: 现了不一样啊，花再多的钱他都会觉得不冤枉，对不对？因为这个病是真的给治好了。所以慢慢的，国际上单一的治愈因子水涨船高，一粒药甚至那我们讲了，普普通通的合成人民币2000来块钱是很正常的，对吧？而且呢，一针药就是那种特效的，现在其实我们国内也有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对不对？我们也有啊，就开始慢慢的普及，对吧？但是呢，我们讲了，这种单一的治愈因子呢，也被时代慢慢在淘汰。怎么呢？尤其是我给大家伙说到我们科研团队研发的973治愈因子，我们有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我们给他们淘汰了。那你看我们现在也不一样了。怎么呢？973治愈因子是携带方便、用药安全、价格适中的，是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啊。因为我们国际上的统一售价也只有1380元钱一片，比过去单一的细胞因子药物都要便宜很多的。所以我们国际上来讲，这个药也是什么呢？也是一药难求的，哎，很推崇的啊。因为价格适中，而且我们是900多种各种细胞的治愈因子的集合。可以这么讲，对于我们身体多个疾病进行全面治疗、全面打击。你像我们刚才讲到的 NK 心肌因子，这是我们973治因子当中的一个，哎，一个不光是这个啊，还有什么呢？ Z2 脑活因子，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有 NK 神经因子，是恢复脑神经传导功能的，还有我们每天糖尿病患者最喜欢提到的叫 TGF。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嘛？专门治糖尿病血糖不稳的，太多了，900多种啊，面面俱到啊，对吧？让咱们的肝心脾肺肾五脏六腑各个关节器官都得到健康的状态。所以我们讲了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独有的这个专利商标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批准的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让老人们可以康而寿。其实康而寿啊，是我们现在特别呼吁提倡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寿是长寿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病病歪歪的长寿，当然病病歪歪也不可能长寿，对吧？那我们很多老人呢，虽是高龄，但是一身的病，活得没有质量。那么甚至有的老人浑身插满管子，为什么？就是维持生命。好多人说呢，那他这么痛苦，为什么不让他安详的离世呢？各位，其实这里面有很多隐情。我看过这样的患者家庭，老人插了一身管子，患者家属的唯一要求就是他活着，不能让他离世，对吧？那这个话其实不该提，但是呢，我提一嘴啊，到此为止，是不是啊？咱们点到为止，大伙理解就行。那你说这个老人他活着有质量吗？对，我们提倡的是康而寿，是不是啊？既健康而长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审批的商标都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独有的，它叫专利商标，别人不可以用的。2020年的时候我们直接获批，成为什么呢？成为准字号，而且是安全系数最高的 OTC 用药。而且我们的制药企业，各位知道，是国内药企当中的龙头企业，是百年老字号，叫鼎恒生药业。鼎恒生的建厂时间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久，哎，所以说大伙会发现啊，这不一样啊，是不是啊？不一样。而且呢，在我不断的努力呼吁之下，也是考虑到我们的，那么1380元一片药的价格，对于老百姓来讲也确实是高了一些，大多数人仍旧是用不起的。那么所以才开展了这次叫推广工程，推广活动。什么叫推广？可以无限制推广吗？不存在，对吧？很多人已经认识到他的好了，那就接下来往下用就得了，不存在再推广，所以一定会恢复到原价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是1块钱，您听好啊，1块钱一片药，1块钱，真的啊，咱们可以用上当今医疗科技，真正做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原来用的，咱们今天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那话说回来，要不是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得也不会有那么高的咱们的统计下来的临床康复率，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咱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名额， 一定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要跟大伙儿再多说几句。您知道吗？人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对吧？从最开始我们是由受精卵结合的，就是一个小细胞，慢慢慢慢的发展成什么呢？有四肢百骸，有五脏六腑的一个人体。所以说我们想健康，其实一定是细胞健康的，对吧？细胞健康，人健康。你看，能够让细胞恢复健康的就是细胞质因子。其实说这话您可能还有些朦胧，有的新朋友刚刚听到，其实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国内也好，国外也好，你都可以查。在国外利用咱们说细胞再生因子再生一个耳朵的再生细胞的这种案例不是太多了吗？过去克隆，克隆羊，用什么克隆？一定是什么呢？细胞，对吧？所以说呢，只要有了细胞的医生，我们的细胞质因子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立体化一次性的康复老慢病，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这就是什么呢？治疗的本质性的不同。其实有的患者，你看，比方说这个糖尿病患者，自己胰岛功能不行，分泌不了胰岛素，传统治疗方法就是直接打胰岛素，对不对？把外面啊，就是这些合成的，哎，给你来补充到体内，因为你没有嘛，我们给你打，你不就有了吗？对吧？但是时间久了，发现一个问题啊，什么？打的胰岛素有的就不识别，成为了胰岛素抵抗的患者，对不对？胰岛素不耐受的患者。还有是什么呢？是我们降糖药啊，胰岛素都在用，但是你看肾出问题了，水肿了，啊，肝也出问题了，合并肝病了。那大脑出问题了，出现脑病了，心脏出问题，合并心脏病了，对不对？哎，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朋友会发现，即使你治了，但是也不见得能治得多好。因为什么？你并没有改变这些，你只是补充了胰岛素，你并没有把身体的垃圾糖细胞排出，对不对？垃圾糖全在那儿了，而且你的胰岛呢，并没有活化，你自己还是不会分泌的，只能依赖。什么叫依赖？不打不行，从心理到生理全依赖。还有什么呢？你看肾出问题的，传统治疗打白蛋白消水肿，但是老百姓都知道啊，外来的永远不如原装的呀。你不管是打胰岛素，你打白蛋白，各种形式的点滴输液都解决不了你脏腑功能啊，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所以说打一辈子不说，直接缩短了我们的寿命。而现在不一样了，临床数据统计，五合康寿973质因子通过修复人体细胞，再生死亡细胞，激活激发细胞的活力，我们是可以实现100天细胞再生的，100天血液干净的，100天的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我们可以实现疾病的康复。老百姓有话讲啊，叫打蛇打七寸，治病要求根。那么现代医学面前，疾病的本质就是细胞病，解决细胞病变就解决了你所有的疾病问题。那么我们解决细胞病最好的医生是谁？没错，一定是细胞质因子。而我们呢，900多种细胞质因子的集合呀，正好恰巧有这么个机会，让我们所有人只花1块钱，对吧？我们可以用上当今的生物用药，我们就能用上咱们的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而且是国内各拥有五活康寿专利商标的国药，你能错过吗？我觉得大伙儿一定不要错过，对不对？1块钱一片药，你说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买个棒棒糖都买不来，对不对啊？所以说1块钱一片药，你换来的是健康，换来的是老年的幸福生活，是康而寿的幸福生活呀，你说值不值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我再反复强调了啊，这个细胞治愈的方式和方法是引领咱们哎这老慢病治疗的这个高度的。所以说大伙儿呢就不要错过。哎，最后呢我沉重的啊跟朋友们说上一句话，咱们的名额真不多了。真不多了啊，这个名额来看的话下降的太快了，谁都知道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永远以后就不会说总有了。而且我郑重提醒大家啊，咱们的推广工程全国马上就要全面结束，是不是啊？我希望大伙儿一定要抓住机会，名额真不多，药品也不多，千万别错过。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 中华老字号定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型。

0: 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占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1: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2: 哎，谢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进来了啊。多大岁数的朋友？
2: 我今年56了。
3: 56岁了啊。好，那说说您的情况好不好？
2: 哎，好，施主任呐，这气管工程我跟我老伴儿都申请上了。
3: 都申请上了哈，好事儿啊，是不是啊？申请上了就踏实了，对不对？
2: 是啊，而且都是一片1块钱、
3: 嗯、
2: 能有这么好的省钱机会真的太好了、
3: 嗯、
2: 要不啊像我们这种普通的家庭，一片要是1380的话、
3: 嗯、
2: 真用不起啊。
3: 对对对，因为国际统一的零售价格啊，国际上面就是1380，就很多家庭很多患者就用不起，对不对？用不起，先说这个价钱就拦在门外了啊。但是呢，正是因为咱们有这样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少钱呢？1块钱一片药，你想想，1块钱一片就能用上咱们的973治因子了，多好，是不是啊？用上咱们这先进的治疗方法多好啊！所以说定上了，老两口真的是很幸运的啊！恭喜你们，非常好啊，好不好？
2: 是啊，
3: 哎，
2: 好，老师，我跟我老伴儿都用上了啊。
3: 嗯，
2: 你看我用了10天，老伴儿用3天，哎呦、
3: 嗯，
2: 感觉是一天比一天好啊！
3: 哎，
2: 我俩吧就想着给你打个电话，真的，
3: 嗯、
2: 其实今天就是想谢谢你，施主任、
3: 嗯。哎。好好，其实我说心里话，有很多的患者朋友都说了啊，我谢谢您啊，这个石主任，您让我如何如何。其实我跟你讲啊，本身是你们明智的选择啊，我一直在说，我们选择上是因为我们思想转变的快，对不对？我们正确应用了好的方法了、
2: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是也要同时谢谢大伙对于我的认可。再有一个呢，你要谢自己，自己明智的选择，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的。你说哪一个人不努力的去治病啊？那买一种药不天天盯着吃啊，对不对？但是有的就不行，但是有的一用就好。为什么？咱们选对方法了啊！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好，说说这个用完之后的感受吧，有什么效果我们听听好不好？
2: 好，
3: 您说说。
2: 你看我用了以后吧，
3: 嗯，
2: 你说头天晚上我这个睡觉竟然感觉好多了啊。
3: 嗯嗯，
2: 你说我这失眠都快10几年了。
3: 嗯，
2: 而且我还有个毛病呢，就是排便特别困难。
3: 哦，
2: 好几天才能上一次厕所呢。
3: 嗯，
2: 一上厕所还便秘。哎呦，你说奇怪了啊，我用到第二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3: 嗯，好，
2: 见效真的太快了。
3: 很好哈，这不错。
2: 真的，我都感觉挺奇怪的啊。
3: 嗯，
2: 而且我这糖尿病也都6年的时间了。
3: 嗯，
2: 原来血糖是8.5，这饭后14点多，
3: 嗯，
2: 这腿肿的啊，就像发起来似的，
3: 嗯嗯，
2: 去医院查那个尿蛋白3个加号，低肝1600，
3: 嗯，
2: 哎呀，吃了这个973治愈因子1周的时候啊，
3: 嗯，
2: 没想到我这个血糖就平稳了，
3: 哎，
2: 连着3天这血糖空腹才5.3。餐后是7了，
3: 哎，那很好啊，这个指标值太棒了，是不是啊？太好了、啊、
2: 哎，是，
3: 哎，
2: 而且明显的就感觉早上起来吧、
3: 嗯、
2: 我这个眼皮也不肿的，
3: 哎，
2: 而且10天以后这尿里边竟然没有泡沫了，
3: 嗯，很好，
2: 哎呀、
3: 啊、
2: 我非常的高兴啊，
3: 嗯嗯，
2: 这我以后就不用担心得什么尿毒症了，不是啊，
3: 嗯， 嗯，
2: 哎呀，我真心觉得咱们这回这个细胞治愈疗法真的是选对了。
3: 嗯 真是确实选对了啊，所以说呢咱们用对药才是关键，是不是啊？那你看现在咱们九七三至因子呢是能够解决咱们一体多病的一个针对性用药，咱们解决什么是细胞病。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明显就是我们这个血糖恢复的过程是因为胰岛细胞在恢复，对吧？因为你没有额外多加任何的胰岛素，也没有多加一片降糖药，是不是啊？而我们使用过程当中呢，咱们九七三至因子是什么？它有 TGF， 叫糖受体细胞活化因子，这个物质就是活化我们胰岛细胞的，让你能够合理的分泌出胰岛素。那个贝塔细胞是很好的在恢复的，一点一点恢复，你自己能分泌了，你就不用多吃降糖药，也不用多打胰岛素，你看看血糖自己就下来了，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咱们会把里面的垃圾糖细胞再往外走。你测的是什么？是血，血里边没有那些垃圾糖，血糖是不是也下来呀？对吧？
2: 对，
3: 两方面结合，这是啥？这是高科技治病手段，对不对？它是必然会带来好的结果的，
2: 嗯，
3: 啊，太棒了，
2: 哎呀，
3: 太棒了，啊，
2: 嗯，你看我用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好，
3: 嗯，你用的效果是非常好啊，
2: 嗯，
3: 我听着您和老伴是一块用的，是不是啊？他是也用，
2: 哎，
3: 用三天了吗？
2: 哎呦，我老伴用的。效果也挺好的。
3: 嗯，
2: 哎，老师，
3: 哎，
2: 我老伴就在我旁边呢，
3: 哎，
2: 他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3: 好啊，好啊，好，那来说两句，是不是啊？咱们唠唠，哎。
4: 哎，你好啊，石主任。
3: 哎哎哎，你好啊。
4: 我来跟您说上两句啊。
3: 好的，老先生，您说说，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好吧？
4: 哎，好的，好的。
3: 哎，
4: 我吧，
3: 哎，
4: 有这个糖尿病啊。
3: 嗯。
4: 哎呀，真的，这个挺闹心的，人挺烦的，
3: 嗯，
4: 啊。
3: 挺闹心的，怎么个闹心法？您跟我讲一讲。
4: 我这个糖尿病嘛，是4年前发现的
3: 啊。
4: 原本吧，我有这个支气管炎，
3: 嗯，
4: 总是咳嗽。有一次吧，是感冒了，
3: 嗯，
4: 这感冒吧，它一直不好，
3: 嗯。
4: 完事儿啊，我就去医院去看了，就输液。
3: 啊，
4: 完事儿又检查，又检查了，
3: 嗯，
4: 检查，就这么就发现有糖尿病了，
3: 嗯。嗯，
4: 那个时候吧，就测那个血糖呢，餐前是个10个，
3: 嗯，
4: 后来吧，我寻思也没啥事儿，我就出外地打工去了啊。
3: 嗯嗯，
4: 完了也挺忙的，
3: 嗯，
4: 药呢总是忘吃，老伴还总叮嘱我呢，
3: 嗯，
4: 你可别忘了吃药啊，别忘了吃药。
3: 那对，嗯，
4: 哎，我这一忙起来呢，就是忘了，
3: 嗯，
4: 反正就是今个吃明个不吃的啊。
3: 哦，嗯，
4: 就一直这样，
3: 嗯，
4: 就是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这身上啊没有劲儿了。
3: 嗯嗯，
4: 干不了活了。
3: 嗯嗯，
4: 完了我回来之后啊，我就上医院又看了一下。
3: 嗯，
4: 大夫说这个是糖尿病的事儿。
3: 哦，
4: 哎，当时给我打那个叫什么什么诺和林的，打完第二天吧，
3: 嗯，
4: 拔针头的时候啊，哎呀，我就不行了，
3: 嗯，
4: 就觉得天旋地转的。
3: 哦哦，
4: 这个嘴巴还发麻。
3: 哎呦，
4: 后来大夫说我这叫什么胰岛素过敏。
3: 哎，胰岛素不耐受过敏，是不是啊？就跟你那青霉素过敏似的，
4: 哎，对对对，
3: 要命的啊啊！
4: 哦，
3: 嗯，
4: 完事儿啊，就让我那个改成口服药，给我开的是二甲双胍
3: 啊。
4: 哎呀，这个二甲双胍吧，吃完以后效果还是不好。
3: 嗯，
4: 我现在呢，这不用上咱们这个九七三至因子了吗？
3: 嗯嗯，
4: 这我刚用了3天。
3: 3天，嗯，
4: 哎，您别说。这3天吧，
3: 嗯，
4: 我真感觉有点感觉了啊。
3: 嗯嗯嗯，
4: 我觉得啥呢，我这气管呢不是不好吗？
3: 嗯，
4: 我觉得出气儿啊比原来轻快了。
3: 嗯，好，
4: 意外是轻快，但是吧其他的地方变化不是太大。
3: 嗯嗯，
4: 哎，没有我老伴用的那个效果那么好。
3: 嗯，
4: 我就想着寻思问问咱们石主任，
3: 嗯，
4: 您说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3: 嗯，
4: 哎，还是我用这个用量不够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嗯，先别急啊，其实用量的问题呢，您是不考虑先增加量的啊，没有那个必要，不是用量的事儿。其实呢，你看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临床当中发现很多啊，就是用药患者的这个差异问题。一个人用药呢，有的见效快，有的见效慢，包括呢治疗周期也有的长，有的短。康复效果呢，最后跟什么有关呢？我告诉你，跟人体细胞的灵敏度的高低有直接关系，能理解吧？
4: 对，
3: 这个细胞灵敏度特别高的人，那么用包括九七三至因子，包括其他药也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啊，您别人用这胰岛素就行，您就不行，对吧？别人用那降糖药行，您就不行，它是有这个情况的，对吧？灵敏度越高， 您甭说吃药了，您就吃饭它吸收的都好，能理解吧？哎，对，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啊，先不用。

0: 考虑这些，咱们按部就班，因为什么呢？疗程是疗效的保障啊。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啊，我打个比方，老先生，您家里几个孩子啊？
1: 嗯，我这三个孩子呢。
0: 三个孩子是不是从小都在你家吃饭，吃的是一样的饭，一锅的，是不是？
1: 对
0: 吧？
1: 哎，对对
0: 对，
1: 是这样。
0: 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三个孩子长得高矮胖瘦可能就会有区别，对不对？
1: 那肯定不一样，龙泉九子还不一样。
0: 哎，您说这话太对了啊！所以同样是吃饭，一样的生长环境、生活环境，为什么高矮胖瘦会不一样呢？这就是个人差异，对吧？同样再往里面走，细胞的灵敏度它的高低也是不一样的。我讲到这儿，您能明白了，对不对？能理解吧？
1: 明白了，明白明白。
0: 所以说呢，不是说别人见效快，我们就不见效。因为你已经陆陆续续体验到效果了，所谓疗程是疗效的保障，见效那我们效不更方，就要坚持使用啊。就说您现在这个情况状态呢，您看啊，您跟老伴儿同样都是糖尿病，都已经存在并发症了，那么同样可以完全来康复治疗。从哪儿着手呢？其实就是从细胞着手的，对吧？只要是咱们由细胞组成的，咱们973致因子治的就是细胞病，早晚都能康复。所以您不用考虑别的啊，我们一般的疗程来讲，周期来说，100天是一个周期，那么血液可以净化，100天心脑可以健康，100天可以新生细胞，100天的脏腑功能能恢复正常，这些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啦，啊，你就不用担心，陆续使用就可以，好不好？能明白吧？
1: 哎呀，好的好的，师叔，您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啊，可就是敞亮了，谢谢啊，师叔。
0: 好，
1: 我一定听您的，一定要坚持吃。
0: 好，你们老两口治的都不错啊，我期待你们康复的好消息。咱们这样，今儿就先交流到这儿，因为后面患者呢可能还要来订药，因为咱活动接近尾声了嘛，是不是啊？咱们给他们留点时间啊，再有问题随时跟我联系，好不好，这位朋友？
1: 好的好的，徐主任，谢谢您了啊，谢谢，
0: 不谢，哎，再见啊。好，
1: 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您好，石主任。
0: 哎，是我呀。您好啊，请讲。
3: 哎，主任好，这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哎，
3: 我呀真是太高兴了。
0: 哎呀，
3: 此时此刻呀，这激动的我，你看我都不知道说啥了。
0: 哎，啊，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吧，这个真是太好使了，
0: 是吧？啊，所以您也是老朋友，您是受益者，是不是？
3: 啊，是石总呀。
0: 哎，好嘞啊，那咱们聊聊好不好？您多大岁数了呀？
3: 我今年63。
0: 啊，63岁了啊。好，哪里的患者？
3: 我是辽宁锦州的。
0: 哦，好的啊，东北人是不是啊？
3: 对啊，我是东北人，我这说话直。
0: 哎，
3: 就是好使呢，我就说好使；不好使，我就说不好使。
0: 没关系啊，咱们实话实说，对不对？我也喜欢这样的性格，特别实在啊。我也是北方人啊，咱们直来直去的更省事儿啊。好，其实呢，咱们就是实话实说是最棒的。那对于我们的后来的患者，因为您是榜样啊，他会向您学习的。对不对？我们就要看您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这个指导了啊。好，那我们来听听，我也问问，咱们用这个五活康寿973治因子，您哪些方面见效了？然后呢，你用了多长时间了？我问一问，好不好？
3: 嗯，哎，好。
0: 嗯，
3: 我就是用上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后吧，我都快，这倒是快到2个半月了。
0: 两个半月了啊。
3: 你说这2个半月是我恢复的吧，特别好。
0: 好，
3: 所以说呢，我就是真心的感谢呀，真心的感谢你，也感谢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么好的药。
0: 哎，好，其实您说医生是干嘛的，不就是治病救人的吗？是不是啊？救死扶伤啊。所以说这些是。

0: 应该做的啊。好，您过去是什么问题？我问一下。
1: 我过去吧，那可真的病多呀，一体多病，有颈椎病。
0: 嗯。
1: 完了吧，我去医院一检查，这颈椎说还有血栓。
0: 嗯。
1: 还有斑块。就是整天吧，就头晕呐。
0: 嗯，
1: 就你感觉就像坐船上似的，有的时候还恶心呢，就想吐的那种感觉。
0: 哎呦，
1: 然后吧，就是我的脑袋也不好，
0: 嗯，
1: 一犯病就恶心，完事儿就是浑身还总出虚汗，
0: 是吧？这是典型的一些个问题啊。这是什么呢？一个是颈椎问题啊，另外一个颈椎内部咱们不是有椎动脉嘛，这个考虑啊，就是有斑块的。其实这些都是导致大脑供血不足啊主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什么呢？头晕，像坐船似的，是不是像晕船那种感觉啊？那么这个其实是挺大的危险的。为什么呀？它是个隐患，它直接会导致什么脑梗的表现啊。你看所有的梗不都是由斑块啊，是不是、啊、小的一些个栓子啊等等形成所形成的嘛，对不对？我再额外问一句啊，血压怎么样啊？
1: 我呀血压也不好
0: 啊，
1: 我跟您说的就是吃降压药吧，我能维持在高压150左右吧。
0: 哦，
1: 要是不吃降压药呢，就是170-180这样。
0: 哦，
1: 有的时候吧，我就跟着孩子们上火，这血压就高。成天的迷糊啊，有的时候迷糊的还挺厉害的，
0: 是不是啊？你看迷糊症状还很厉害，这都很可怕啊，随时随地可能出现脑中风。其实脑中风范畴有出血性，有缺血性，那有脑出血，有脑梗，脑血栓，我们这些病其实后遗症很可怕，非死即残，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症状。但是我觉得好在您及时用上了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了，对不对？国家新特药，生物新药啊，你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呀。这回心里面应该有底儿，是不是啊？啊，这开始逐渐在好转，这就证明什么呢？有变化，对不对？你讲话挺好啊，用的不错呀，是不是啊？哎，还挺好啊。还有其他的相应的老慢病的问题吗？
1: 啊，我还有啊，还有个毛病，就是胃病，就是糜烂，
0: 糜烂性胃炎是吧？几级了？你这个是胃窦啊，还是胃角，还是胃体糜烂？您知道吗？
1: 这个是大夫说是三级，四级吧？你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事儿。
0: 哦，三级确实也是不轻的，但是胃糜烂是有恶变可能的，能理解吧？啊，你这个给你开的什么药吃啊？
1: 哎呀，吃的那药叫什么？叫什么利珠什么德乐，好像是这个。
0: 啊，对，利珠德乐啊，这是属于这个集中控制胃酸的一种啊。还有其他的吗？
1: 完了输液呢，打的是那个药，那个名字都老长了。你说呀，我这岁数大了就没记住啊，就好像叫什么钾什么氧，还是什么露。
0: 如果说的话，这个咱俩好像猜一样啊，钾氧氯普胺，可能也就是这个了啊。这是啥呢？这是增加胃动力的药啊，钾氧氯普胺。它不是一般的药，你不特别严重的时候是不会开的，明白吗？所以说，你看我一下子可能就是所谓猜出来的，但是临床应用它是不严重不宜应用的这种类型啊。因为这个药呢，除了增加这个胃窦部的收缩频率之外，还可以加速排空啊。通过什么呢？像窦丛啊、肠丛啊、神经丛啊，局部的胆碱啊，包括那一些神经通路啊等等，在神经上面起作用。所以通过这个药的进点，能让你快速的实现胃变舒服，能明白吗？不重不给用。能理解不？
1: 能。
0: 哎，
1: 哎呀，就是那，你说我呀，就是输完液之后吧，就感觉胃里头吧就没有那么胀了，疼痛呢也都好了，但是呢，就是过一阵儿吧，就好像那个药劲儿过了，完事儿就又严重了。
0: 对，因为这个药你不能长期用，为什么？这个药属于啊，能听懂吧？哎，对，所以说它劲儿有多大，副作用后面也跟着呢。啊，可想而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刚才讲了，不重不给用，轻易也是不建议患者用这种类型的药的，能理解不？哎，
1: 要不都说胡主任，您就是专业的。你说我现在用的这个973治愈因子之后吧，就这两个半月，就是这些毛病就都一扫而光了。我跟您说呀，过去吧，你说我这满脸都是愁容啊，一天的脸。

0: 凑不凑的。
1: 嗯。
0: 本来吧，你就还没多大岁数。
1: 嗯嗯。
0: 就那都变成老气横秋的老太太了。你说，你说现在吧，我真的，真是容光焕发呀。
1: 嗯。
0: 就脸上的褶，
1: 嗯，
0: 那都没了。你说
1: 看起来年轻了，多好啊！你具体你跟我说说，这颈椎啊、血压都怎么样了？
0: 就是我这个现在吧，我跟您说，就这个颈椎的转动特别灵活了，头也不晕。
1: 嗯，
0: 睡觉也继续趴着了，现在关键是这个血压它平稳了，还有这胃什么也变好了，就是多吃点吧，哎，这胃它也不胀了，
1: 对，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了，
1: 都挺好，都挺舒服，完全开始见效啊，非常好，症状缓解了，一定要继续坚持用，等你细胞完全更新的时候，所有的组织器官都能恢复到完全健康状态啊，咱们坚持用，效不更方，明白了吗？啊，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想问的吗？
0: 我还真的还有一个事儿，我今天想问问你。
1: 啊，你说，
0: 就是啥呢？我还有一个儿子，就我这儿子吧，他也不听我话。
1: 嗯，
0: 这不是嘛，总出差，出差到外边呢，你说我也管不了他了，我也看不见了，你说我总不能跟着他吧？他就是成天喝酒。
1: 嗯，
0: 后有脂肪肝儿，完事他那腰吧还不太好。上个月检查的说有腰间盘突出，
1: 嗯，
0: 我就寻思啊，让他也用上这个973自愈烟子，
1: 嗯，
0: 您看看行不行呢？
1: 嗯，
0: 我呀就怕他将来，要是就怕他这个肝儿
1: 啊，
0: 真那样咋整呢？他还有个8岁的小孩呢，
1: 啊，
0: 你说要是他就得那个不好的病，到时候可咋整呢？
1: 对，没错，你看老母亲永远不管孩子多大，他都是孩子。是不是啊？可能他也成年了，这些事情其实完全不用你操心，但是你看我们也担心，对不对？我们也担心，现在这类的患者很多，因为应酬啊，这个人群非常大啊。你看，就是我们目前现状来讲，谈事就得在酒桌上，是不是？这很正常啊。那咱们就什么呢？及时可以让他应用，让肝细胞得到修复。我们讲肝血充足，对吧？肝细胞活跃，这样的话代谢酒精它也快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这个酒还是要节制的，还是要节制的啊。还有什么呢？这个腰部等等这些病变，其实您可能理解了，因为咱们973致因子独有了900多种治愈性的细胞因子，那里面有什么呢 ？OPG 骨保护因子，有 Z2 生长因子，有 Z2 骨黏膜生长因子等等。所以对于咱们这些骨病啊、筋膜啊、韧带啊、软骨啊，还有这个突出啊、膨出啊等等，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啊，能恢复功能，促进破骨细胞、成骨细胞生成，能够抑制骨质疏松，能够改善骨质增生。对于像咱们的突出啊以及膨出啊等等，讲话一样的，您可能有体会了，是不是啊？就给他换了一副新骨架子呀，非常好。他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可以趁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嘛，这不倒计时了，马上要结束了。结束之前1块钱一片药，你给他拿一个周期，对吧？100天拿上一个周期来讲非常好啊，不要错过就行，明白吗？抓紧时间行动啊！哎，对对对，赶紧着我把你电话接到咱们这个导播那儿，也是咱们这个场外那块儿，让他给你安排去订药啊，你不用再反复打电话了。这也省事儿，好不好？嗯，
0: 哎哎，那可太好了。
1: 好嘞，
0: 哎呀，确实呀，真的太好了。
1: 好，
0: 那我也就那个不耽误您太多时间了。
1: 哎，
0: 先给您报上就行啊。
1: 好嘞，那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好的，谢谢您，再见。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喂，你好，石主任。
1: 哎，是我呀，您好啊，您请讲。
3: 我有点着急，我想问问您呢。我听说现在这个活动马上就结束啊，我说我想着也趁这个活动再买点呢。
1: 是吧？嗯，因为现在咱们的1块钱一片药的推广工程太好了，是不是？
3: 是啊，
1: 药的效果好，加上价格好，大伙儿都来了，是不是？
3: 对，就是这样。
1: 哎，
3: 你现在这等于是给了我们希望了。这个时候你说要再续不上后边这个，我就有点觉得亏得慌了，
1: 是吧？您用了是吗？
3: 对，老伴用了。
1: 您快哪块见效了？您简单跟我说一下。
3: 哎，老伴儿他不是脑血栓吗？这后遗症就是手脚老是冰凉，没准儿没劲儿。

0: 走道吧也是不服使唤，有时候就一溜歪斜的，你跟他走你都害怕。你也平时吧也扎过针灸，也吃过药，这个效果不是太好。哎，自从他用上这个五活康寿，倒是挺见效果。
1: 好，
0: 最起码现在吧，你给他穿衣服吧，他这个胳膊腿的灵活了，能够给你就劲儿了。再一个，手脚温度也上来了，
1: 不错，好，
0: 这不是好事吗？你说这有希望了，这会儿是1块钱一片儿、
1: 对。
0: 这里边还含有900多种啊，这个对人体好的这个东西我说不上来，但是我认可这个东西啊、我就想着这次再给他趁这个机会再多买点。
1: 好的好的。你现在是没订上的是不是？订上了吗？
0: 是啊，就着急，就是这个呀。
1: 啊，没订上的。好的，那我知道情况了啊，见效了一定是效不更方的啊。
0: 对，
1: 因为他这个情况血栓后遗症患者，我们是能够帮助他康复到恢复完全生活自理。你想想非常好，无论是语言、运动、神经，以及呢我们讲了啊，这个细胞坏死的、受损的、脑神经纤维断裂的等等，我们现在来讲恢复的都非常棒。那你想话它有900多种致因子，是不是？有 JL 净化因子，有 VE 血管生长因子，有 JR 生长因子，有 NK 神经因子等等。那么这些全面能可以帮助它大脑什么修复、激活、再生，能够建立好脑神经细胞神经链接都是可以的，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每个细胞都是健康。所以你看见效一定是效不更方。加强点什么呢？叫康复运动，明白吗？就复健的过程。哎，扶着他能活动就活动活动，能走咱们就走啊。手要从什么呢？黄豆粒开始握起，黄豆粒、绿豆粒、大米粒、小米粒，逐渐逐渐给他恢复握力啊。就这些我们场外老师在指导，我给你接到那儿去直接报名，打进我电话，这个福利就在这儿，不用再反复拨打场外电话，很难打很难打，因为要结束了，是吧？好，不多说了，我转过去电话啊，祝您和老伴更健康。好嘞，再见。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2: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河南

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终于还是被发现了。今天老马办公室邻座的新来的工友还是问出了那个问题。前辈，为什么你的手机总是插着充电器呢？老马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你以为我想把手机用成有线电话吗？我那苹果六的电池现在是真的不溜啊。当然不换电池主要是因为这种老机型配套的电池确实很难找，肯定不是因为贵哈。那还有什么办法吗？我开始了调查。我们知道如今锂电池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但仍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和未来世界的需求。比如电动车电池只能保证6到8年或者1000到1500次充放电的高性能寿命。比如低温使用会加速电池变坏，比如更换可能造成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浪费。再比如老马的手机成了有声电话。原因就是锂电池中的活性锂离子由正极材料提供，锂离子损失消耗到一定程度之后，电池就会报废。那为什么不能像治病一样对电池也进行精准原位无损的锂离子补充，从而延长它的寿命和服役时间，而不是判定死亡报废回收呢？嘿，老马真是个大聪明啊。
2: 你装什么有学问啊？
1: 给锂电池打针就能让它重新回归到正常状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想法。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之后，老马发现为电池打针以补充锂离子的设想很清晰，难题在于如何对症下药。想要实现，需要分子具备严格且复杂的物理化学性质，那这样的分子机制学界尚无先例。不过这个难题被复旦大学彭慧胜院士及高越研究员团队破解了。他们通过结合 AI 与有机电化学技术，从300余万种虚拟分子中筛选出了最优的分子结构，成功获得了锂离子载体分子三氟甲基亚磺酸锂。它能够在特定电压下分解并释放锂离子，同时不留任何副产物残留，只需要通过注射的方式就能补充电池中的锂离子，让锂电池的循环次数从500到2000次提升到了12000到6000次，相当于延长了10倍的寿命。结论，那目前锂载体分子已经通过初期实验验证，预计在电池总成本中占比不到10%。那如果未来能够通过打针修复电池，让电池实现循环使用，就可以从源头解决电池大规模报废的问题，那些报废电池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会因此而迎刃而解，老马的苹果六就还能再战。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端午特别节目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祝大家端午安康。在这个充满相送和赛龙舟气氛的端午佳节，在这个纪念屈原表达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崇敬的日子，我们通过京剧这个中华民族的瑰宝来缅怀屈原的高尚情操和不朽诗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

0: 戏大魏王。
1: 多亏左突取援，不懈奔走，多方游说，从中斡旋，方有今日齐汉赵魏燕吴国特使前来楚国，合纵联盟，共抗强秦，实乃我楚国之幸也。
0: 待王英明，楚国洪福齐天。待王英明，楚国洪福齐天。
1: 愿左突取援，上殿
0: 遵旨。待王有旨，左突取援，上殿呐！
2: 左突取援，上殿。

0: 徒屈原参见大医王。
1: 爱卿平身，
0: 启大医王。所处为国日夜辛劳，功莫大焉，为国取劳义不容辞。吴国特使现在何处？
2: 现在殿外候之。
0: 好，有请吴国特使。
3: 臣妻带马归臣有本起奏。
0: 一切奏问
3: 来。
0: 是，
3: 我家大王身为六国盟主，理应居临天下，如今吴国只派特使前来结盟，分明是对我家大王的傲慢，故而微臣斗胆前来能攻小将，打造了吴国君王的所向，因为吴国君王前来拜见，以约束六国合作。来，退了上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

0: 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端午特别节目引领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京剧屈原是一部展现我国古代诗人屈原生平与思想的新编剧目。该剧以屈原的悲剧人生和高洁情操为主线，通过京剧这一国粹艺术形式，展现了屈原忠诚爱国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在京剧屈原中还塑造了楚怀王、南后郑袖、锦上等其他历史人物，这些角色围绕着屈原的命运展开各自的故事线，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复杂世界。
3: 南国诗人，在下鬼谷先生弟子，请谷丞相张仪拜而已。你笑什么？好过迂腐的三处才子，连迂腐也晓得，谁知亲不语，谁知着死语，不亲不着，谁中有语？

0: 此之
1: 不清不楚，水中有鱼，但不知不清不楚，方休去杂龙心。

0: 有话
1: 家属去
0: 啊
1: 复兴，
0: 受命不轻。

0: 你就会唱先生的菊颂了。
1: 啊，唱转一来看，
2: 这些菊树既不交金，亦不缺墨，既不携带，亦不迁就，他们生长南方，就长根南方。为此，先生为他们写下这千古绝唱《菊颂》。
0: 我明白了，先生是要人们像菊树一样独立不移，凛冽难放，无论是风霜雪雨还是大劫临头，绝不苟且迁就。
3: 师弟好，
4: 待王驾到。
0: 参军参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4: 谢大王。
3: 你就是黄州才子宋玉？
1: 不敢在下宋玉，
3: 后生可畏呀。
1: 大王夸奖了。
3: 你叫先生的？
0: 我叫先生，为劝五国特使签下合纵盟书，昨晚就去了驿馆，到现在还没。

0: 屈原忠心可嘉啊，粟裕实心为朕，你如何看待？
1: 大王实心为朕，对内铲除逼朕，三德民心，万民拥戴；对外鲁国合纵，敌意强侵，乃鲁国之心焉。身为楚国之民，自当奋发

0: 知代王驾到，微臣告罪。
1: 爱卿快快平身，
0: 谢代王。代王请坐。
1: 你也坐下。
0: 是。
1: 啊，爱卿，如果盟约之事怎么样了？大王是为鲁国盟约之事而来，啊，所向之举，本王亦是鲁莽，如今思想起来，却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

0: 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2: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端午特别节目《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我们欣赏到的是京剧《屈原》当中的精彩选段。京剧《屈原》不仅是一部展现屈原伟大精神的艺术作品，也是对京剧艺术的一次有益探索和创新。它通过传统戏曲的形式，让更多人了解屈原的故事，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娘娘，您看。您看哪，胆大屈原竟将大王的所想置于光天化日之下，风吹雨淋。
4: 哎呀呀呀呀呀！大王啊，他哭了啊！
5: 住口！既然是六国合纵，零九拜，和衷共济，风雨。
3: 娘娘的琴声里面却有一丝幽怨。
5: 幽怨何来幽怨？
4: 哎呀，娘娘娘娘，那屈原所谓的美阵，对内出壁，对外合纵，波及面大，舍弃片光，朝廷上下人心惶然，日不加以肃止，势必招来动荡啊！
3: 是啊，娘娘，屈原他穷追猛打，到头来死的何止是雨下呀、
5: 你们能像屈原那样两袖清风，先尘不染吗？
3: 世俗之中，屈原也就算过不是人间烟火的一类怪胎。
5: 笑话，你的意思是身为楚国重臣就该贪赃枉法？
4: 可屈原他也不能破了这官场的规矩呀。
3: 是啊，娘娘，谁知轻则无欲，人之差则无同。
5: 那黄州城的宋玉不就投靠了屈原？
3: 宋玉嘛，无非是投机钻营之徒，
5: 他怎就不败在你门下呢？对内除弊，对外合纵，乃大王首肯，无论是谁都要照章办事。
3: 哎呀，只怕世袭一改，公子思兰就难以继承王位了。
5: 官子兰，
4: 是啊，公子子兰求学秦国，一旦合纵与秦国为敌，他的性命难保啊！
3: 是啊，娘娘，微臣以为秦国张仪的连横之术，绝不在屈原合纵方略之下。
4: 娘娘，连横亲亲，难得上于鲁伯利之地呀！
5: 天只会刮风下雨，无缘无故岂能掉下大金饼？
4: 哎呀，娘娘，世上万事皆有利弊哦。张丞相说，只要楚国短期亲亲，不仅能得上谕鲁伯利之地，而且能扶公子子兰称为太子，并继承王位。
3: 五国之中，齐国最强，倘若短期六国合纵，

0: 姐。
1: 张仪身为秦相，此人可信？
2: 面相上看啊，不倒是奸诈之人。
0: 嗯，才学过人者，定品学兼优。
1: 但后都要见识见识。他身在何处？
0: 朕在宫外候着呢。
2: 娘娘，这是张丞相献给您的见面礼，一双白璧。
1: 我呀，不像你们贪婪，也不稀罕。
0: 是是是是，娘娘日历万机，以心为公，但身为臣下，对公子子兰的安危与前程不得不稀罕呐。
1: 都下去吧。
0: 是。

省得大王烦心不顺眼。

0: 地拜见大王。
1: 听身。
0: 大王这般闷闷不乐，莫非为了屈原之事？
1: 自本王令屈原实行梅阵，朝廷上下暗流涌动，人心惶惶，莫免压力，又日无姓之亡，是本王坐立不安。

0: 秦国丞相张仪的连横之术就不弱于屈原的合纵。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

0: 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0: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学无恙，学无恙。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0: 位大人，这就
1: 这都。
2: 丹阳一战，出军大败，秦国与金吞楚国，黔中和蜀地大兵压境，迫使楚怀王咸阳求和，被秦王囚禁。危难之时，屈原他横身之节，欲立太子为王，惹怒了娘娘。
3: 为了公子子兰的前程，奉娘娘之意，将屈原关押囚禁，此人绝不可留。
2: 屈原是公子子兰继位的拦路虎，绊脚石。
3: 宋玉小国一旦事成，公子子兰继位之后，晋大人封为左徒，你自有事。

0: 长官大人了。
1: 怎么，你们要我前去害死先生吗？
2: 锦绣前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毒害先生，断难相从。
2: 你。

0: 苦，是妻也想为求，穷途末路，求救无门。
1: 一国之后，汉子成奴，处心积虑，难以自拔。
0: 一国之臣，满腔热忱，身陷囹圄，于心不甘。日夕思想起来，屈原真真之言，我无地自容，后悔不分己，
1: 国不如人，
0: 君不如人，只能任人宰割。

旗鼓

话实实，你恨本王母，当怀王放弃梅镇，屈原反西，当怀王不图进取，屈原失望，当怀王没被蒙冤一起断交，既恼羞成怒，又不将心与屈原分能恨，可他几百年的楚国江山亡于我手，事到如今，我只有至死抗争，誓人不相欠。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共同来探讨健康那些事儿。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同样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2: 啊，您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3: 嗯，您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每次跟您唠嗑都能学到很多特别实用的健康知识哈。那咱今天聊的话题，估计大伙儿呢一听心里肯定得咯噔一下啊，心里肯定合计，哎，这不就是咱家上演的事儿吗？是吧，赵老师？
3: 差不多少。其实这个情况哈，我跟你讲，就是目前为止，10个家庭里边，少说得有7-8家是正在经历这个事儿的。而且好多的子女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老人岁数大啦，可能是脾气变怪啦，要么可能更年期又拖长啦，要么就老小孩又开始闹性子啦。反正我觉得啊，可能大家谁都没有把这个事儿正经当过健康的问题去对待，就当做一种常态化的一种生活状态去评判了。
0: 哎，您说的还真对哈，就像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谈的一样，说，就是我在这爆料一下我自己哈，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哈，现在是70多岁，特别爱操心啊，而且爱琢磨，时不时的就闹点小情绪，我以为呢还挺正常的啊，就是难不成这里头还有啥说道吗？
3: 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哈？咱们这样，小明哈，咱们别急着给他去下这个结论，我呢给大伙儿讲一个真事儿，然后大伙儿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家人的影子的存在，就跟你们家像不像。其实我要话说这个事儿哈，是跟我们家邻居有关的。就我们小区有一位姓李的大姐，她退休前是一个单位妇女主任，是57了，今年。他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可能在咱们小区他是出了名的灭火器和开心果，就是基本上就是谁家要是闹个矛盾啥的哈，要是让他知道了，就是3言2语就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摆平。完事走到哪儿，他这个人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乐观积极的那个态度，他都会感染到哪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听着就是一位热心肠的大姐哈，那她退休了，咱们说不得快活似神仙呢，多让人羡慕啊！
3: 哎呀，那要真的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哈，那可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可是我们小区这老李大姐她怎么的？她是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些邻居啊，有的时候聊到她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她说这个老李呀，怎么这两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想，我刚才不说吗，我说老李大姐在咱们那个小区算是挺出名的了，她是出名的灭火器，
0: 对呀，
3: 就人家对她就搞这个工作嘛，所以可能人家更擅长于调停这些家庭啊这些关系上的事儿。但是最近的这两年吧，大伙在旁边有的时候议论的时候啊，说他老李性情大变呢，现在不是灭火器了，他走到哪都是炸药桶，就一点就着。然后，反正有的不明所以的人哈，然后就跟着屁股去问，他说怎么的了？就是人嘛，都有这个好奇心嘛。其实我这个老大姐是怎么回事啊？她是

0: 头几年的时候带孙子，带孙子呢，那你对小孙子肯定是、啊、捧在手里头怕摔着，含在嘴里头怕化了，然后他真是那种就像我们说的隔辈儿亲隔辈儿亲的那种。
1: 嗯，
0: 后来他这个孙子吧上幼儿园，上幼儿园呢完他就回到自己家，他儿子儿媳妇呢每周到周末的时候就能带他大孙子吧过来上他们家来看他。其实好像家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本来这种状态吧哈挺好的，你知道不？有一天他那个赶到周末的时候啊，他大孙子跟那个客厅沙发上看那个动画片儿，就可能演的好玩呗，就嘎嘎嘎的给这孩子就是给乐够呛，他那个孩子一乐啊又吵吵又喊的，就声音就特别大。当时那个老李大姐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突然间跟那个沙发上站起来之后啊，完到电视机旁边一句话没有，啪就把那个电视插头就给薅下来了。
1: 嗯，
0: 他这一拽下来哈，那孩子傻了，他就很大声的就跟那个跟他奶奶就跟我那个老李大姐就喊，他说奶奶我没看完呢，你干什么呢？完了孩子一喊，这老李大姐啊这顿时的这个脾气就上来了，就冲着他大孙子就喊，吵死了你一天，滚你滚。
1: 哎呀，所以说这个老太太突然就爆发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就是、
1: 哎、那就是
0: 没有什么征兆，
1: 谁惹这老是谁惹这老太太了？这话太伤人了哈！
0: 啊，对呀、啊，你这个状态，你看我们一想就能想到他是一个当时面临的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这老李大姐一喊呢、啊
1: 嗯，
0: 这奶奶一生气，真给这孩子给吓傻了。他奶奶一告诉他，你给我滚！完了愣了几秒钟，孩子不吱声了，突然之间哇一下就嚎起来了，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儿子儿媳妇搁那个外屋忙活呢，一听到儿子和那个和他妈喊起来了，赶紧就都懵了，就赶紧出来呀。他老伴儿也从那个屋那个厨房那边过来了，完就抱这个孩子就哄啊，说哎呀大孙子啊怎么的啦，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给奶奶给气成这样啊，就有话就好好说呗。完老伴儿就说，他说你跟孩子他给孩子吓的，你还在喊什么呢？其实你说小明这种对话是不是正常的？对不？
1: 嗯，
0: 你要搁家里头，谁要是真是出现个矛盾啥的哈，旁边第三者来劝架，这都是正常的。完，谁知道当时
1: 是吧？嗯，
0: 对，那老李大姐没管那事儿啊，老伴出来劝不好使，他搁那个沙发那茶几上把那遥控器拿起来了，咣就给扔到地上了，给那遥控器撇到地上之后啊，那个电池后边的盖儿和那里边的电池四分五裂的，这都砸的都到处跑了。然后他自己就坐到地上就哇哇哇就哭，完事他儿子儿媳妇就给弄懵了，你就听他自己搁那个地上哦就哭什么玩意儿，说什么词儿啊？大概他们跟我学的说，你们是不是怎么的？是要给我闹死了？等我死了你们就满意了是不是？就天天的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天天数落我什么一家一好东西没有，你们都给我滚！你别上我这来，都滚！哎呦我天哪！
1: 哎呀。哎呀，这咱们说赵老师，这哪是发脾气啊，这是情绪海啸啊，把所有人我估计都给吓傻了。嗯，
0: 那当时真的就当时谁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你说谁不懵啊？完了这个事儿啊，这个过去了之后哈、啊、老李大姐也挺有意思，她还懂得自省，有的时候跟那个楼下的老姐们哈、啊、聊起她那天吵架的那个事儿的时候哈、啊、完事坐在那儿搁凉亭那儿坐着，他自己哗哗眼泪还下来了。完人家老姐们有的时候就劝他，完他就讲，他说我也不想这个样子啊，我也不想跟他喊呐、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哎呀这心里就一顿烦。他这一烦呢，我这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立刻我就来气儿了。那孩子哇哇哭的时候吧，我也有点着急，可是我这架就下不来。哎呀，就不知道那天就怎么的了，就这个脾气就收敛不住了。结果这下好了，啊，
1: 嗯，
0: 他这一闹，老伴儿也不搭理他了，完了儿媳妇儿也不带孩子过来了，那孙子即便给扯过来，一看到奶奶上桌，立刻转头他就走，你说这一整，你说谁受得了？所以后来吧，他们家吧，就是你看他儿子也好，他老伴儿也好，他们没事吧也能想一想，说这是因为啥呀？那孩子搁那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怎么

0: 突然之间就炸了庙了，怎么就这样了呢？然后这家人跟他儿子坐下来聊的时候哈，他们把这个事儿一捋，他说哎呀也背不住啊，他说这老李呀、啊、可能还是有点什么心事儿，还是有什么未解开的这个东西，哎呀这个脾气不知道怎么就
1: 对
0: 就腾一下就上来了。然后他们就想啊，他说哎呀这两天也没有谁气着他呀，他就晚上有点睡不好觉。我跟你讲啊、就是女同志50多岁啊，他这个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的，心情大变的很多。因为这阵儿啊、可能真的跟更年期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关。反正这个老李大姐她是失眠是挺严重的。他老伴儿那时候回忆就说、这我晚上上厕所呀都不敢穿拖鞋。这我一穿拖鞋，那拖鞋走道不有声吗？那半夜三更的听到啪啪的声，他都能起来给我一顿损。完了，你说平常好的时候吧，老李大姐也不是说总是这样的脾气，她有的时候吧也能冷静下来。那晚上没睡好觉，那白天净打盹，那老伴能不问吗？他说咋的没睡好啊？他有的时候也能跟你唠两句，就比如说你看我呀，做梦，哎呀，就这个梦啊，那个做的跟电视连续剧似的，就是醒了完就闭上眼睛还做，反正就这一宿睡的觉比较累。然后他还多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他哈、动不动的就半夜被吓醒。你要问他什么吓醒不知道，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腾一下，这眼睛就睁开了，完浑身的汗就湿透了，衣襟就都打湿了。他白天的时候吧，他还总在那唉声叹气的，一瞅这个人吧就没有精神头，完了说话呢就没有什么劲儿。我原来不跟你讲吗？我说小明他那个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你想那妇女主任嘛，
1: 对吧？
0: 哎，后来他是咋的呢？就是你赶着那个吃完饭，人说上广场舞溜达溜达，他平常都能扭两下，跟那些邻居们跳广场舞，后来都不去了，不跳了。完后来你说有这么多的毛病啊，他老伴儿回去就跟他儿子就唠，他儿子呢回去呢就跟他儿媳妇儿去唠。你说刚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吧，其实谁也没往心里去，因为失眠呢这个问题呀、对不对？或者说半夜做梦这个事儿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以他们都没当事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不那天导火索就在他孙子这个身上吗？就因为一个电视的问题，这整个给他们家人就是这一顿发脾气都给发醒了。然后后来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就跟他爸就讲了，说走，无论如何我得带我妈，我得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去，让他这么疯闹的话这家还有个好啊？就这么的、
1: 没错，
0: 哎，
1: 真的就该引起咱们家庭成员的重视了哈。
0: 对，
1: 那查出啥毛病了？医生怎么说的？赵老师，
0: 你他这个问题啊，人家大夫看完了以后，一听你们说这个症状，其实他就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因为这种症状的人太多了。他这么讲的，他说你们那个就是老太太这个问题啊，他不是那种简单的说他闹个情绪耍个脾气或者心里不顺的，不是。他也不是说57岁快60了还更年期拖延，他也不是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突然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从医学上讲，这跟大脑神经线路开始老化，也是我们神经乱套的一种症状，你知道不？他其实这个问题啊，你要搁咱们去讲的话，那人家一说咱就明白了。那个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的，对吧？它每一个神经都是要靠着神经纤维去连接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这样的话吧，人体呢，你去思维呀，你去工作，你去说话呀，或者干什么东西啊，它那个信号传递是又快又准，它可以让你整个人是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你说这种信号的传递，你想那电的传递嘛，你就是生物电的传递，它是有渠道的，它能够走得这么顺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脑部的这个外面的这层绝缘皮。绝缘皮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做髓鞘。所以人吧， 一旦要是上了岁数。

0: 作，就比如说暴躁啊、愤怒的这种情绪。所以你看那老李大姐，就看个电视，就孙子嘎嘎乐就声大了一点，一下就炸了。所以他这个根儿就在这里头，你知道不？
1: 嗯。
0: 就是你想，该传睡觉休息的信号，他半道给跑丢了。所以这个人是不是你睡觉休息就会成问题，那么他就会非常容易产生什么失眠和多梦的这种情况。然后你说髓鞘这个部位，他该去传递安全平静的信号，如果说这个信号要是串线了或者说是短路的话，他是不是就会造成相反方面，就是恐慌啊或者焦虑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就心慌啊，他就害怕呀，然后你看他说话，他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章法，说哎呀，你就不想让我活，你说那怎么可能呢？
1: 嗯，
0: 哦，
1: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全明白了。其实这个李阿姨之所以控制不住自己，是因为大脑下达的命令被篡改了，
0: 哎、
1: 说
0: 哎，
1: 这个病根儿还是在脑部，嗯，
0: 对，对。但咱们还得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你要不及时去干预的话，那个后果是有多严重的，你们想象就得想象得到。如果这个问题再发生一遍，你这家里还有个好，今天是大孙子是这个样子，明天老伴儿如果一不小心沉掉地下啪叽摔碎了，啊，这就起来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是你家里面的，如果电线呐、漏电了或者呲呲冒火星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得修啊，对不对？
1: 及时的修理啊，
0: 那你肯定不能让这种危险存在呀。那你大脑线路网也是一样的，它要天天在那漏电，天天在那串线，那你这家里还能太平？我跟你讲啊，就真的发脾气这个事儿哈、不是个小事儿。如果说你要是偶尔，你比如说真的有人气你了，你偶尔一次，你有个原因你发脾气，你是可以让人理解的。那你啥谁还没有个脾气呀、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长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长期存在一种易怒或者失眠或者焦虑这个事儿，大家要不当回事儿的话，你再往后你的神经损伤它会加重啊。你今天可以摔遥控器，你明天可能就会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啊，有的会伤害到自己啊，
1: 嗯，
0: 真的、
1: 嗯、
0: 那你抑郁症的同志他就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麻痹自己啊。有的人哈记忆断片儿，你看啊，我们身边有没有今天忘带钥匙明天忘关煤气的，有没有那种出门找不着家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的。
1: 对对对，还有那种赵老师，就是停完车之后找不到自己车位的，找不着车的，
0: 哎呀、
1: 啊、
0: 可有的是。你再往后去讲的话，你长期的精神紧张是不是就等于说给我们的血管在持续的加压？我们原来总说你生气对身体不好，对脑血管不好，对吧？那你长期的精神紧张的这种状态，难道就对心血管就好了吗？对吗？所以你看，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我们所熟知到的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还有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甚至会加重和诱发你心梗和脑梗这些问题的比例。那你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威胁呀、
1: 那应该咋办呢？这个咱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咱们说眼睁睁的看着恶化吧。
0: 那你肯定不能这么做，因为都是自己家里人呢，你别人事管不了，你自己家里人你能不管呢？对不对？啊、所以医学的这个上面啊，肯定是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那么多的科学家日以继夜的去研究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关键你能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后来我没说嘛哈，我怎么知道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家邻居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楼下小区里面啊，就也就是东家长啊西家短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到他聊到这个事儿了之后，人家就劝他说，你那不行的话哈，我跟你说你找谁谁谁谁，因为我们都一个小区住着嘛。后来有一天是啥呢，老李大姐啊，就是还有他老伴儿跟他儿子就来找我跟我师傅来了。他们想着啥呢？他说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出现医学的病症了，他有病有症状存在，那么医学一定有方法是可以遏制他的。那个时候找我师父就想用一

0: 些中医的方法嘛，想去给他温和的调理一下。当时我记得我师傅还给他开了一副那个汤剂，完了那天我还给他配了一个食疗的方剂。哎，师傅，我说这么半天，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啊？
1: 记得。你说这个事儿呢，我的印象呢还是很深刻的。咱们中医讲啊，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肝郁气滞，肝气不舒。你肝气郁滞了，哎，他的表现的人呢，心情急躁啊，易怒啊，散太息呀，这些都是肝郁的表现。哎，遇着一点小事儿，他就炸毛。哎，这个呢又反映啊，肾呢主骨登髓，髓通于脑啊，这个大脑呢为髓海，那髓海不足者，脑状耳鸣、颈酸、眩冒、懈怠、安卧、目无所视，你看这些症状就都会出现。哎，咱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呢，过了50岁以后呢，他肾气啊就逐渐的衰弱。哎，大脑呢滋养的也不够了，所以呢他记忆力呢就会减退，精力也不足，反应也迟钝啊，还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焦虑、烦躁、失眠。咱们老祖宗呢他就有好的办法，就四个字，什么呢？叫疏肝益肾。我呢就给他开这个小方子，就是安神定志汤，
0: 安神定志汤。
2: 这个确实，刚才任老说的这些症状都对得上哈、啊。安神定志汤一听就可以平复情绪了啊。那任老再麻烦您，您再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方子呗。
1: 开这个小方子呢，很简单还，其中里面就是三味药材。它有酸枣仁30克，远志10克，茯苓15克，就这三个药呢放在一起泡一泡，用水煮，你看它能起到养血柔肝、安神健脾、交通心肾啊，专治它这个就泡炸这个脾气，
0: 沾火就着的脾气。
1: 哎，对，你看有些人呢他心情急躁啊、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用上它以后啊，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效果，
2: 真特别好。而且方子还非常的简单实用啊，三味药一起煮水喝，所以任老的方子可谓是大道至简啊。那赵宁老师，您开的食疗方，咱们也很想知道啊，所有听众朋友们。
0: 会食疗方，
2: 对对对，
0: 跟我们来
2: 说说。
0: 我就配合我师傅吧，给我那老李大姐就开了一个，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香附粥，我给她出了这么一个方法。
2: 香附粥啊，
0: 对对对，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回家里边，像我们这个岁数，各位女同志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会用点那个香附，香附是一味中药，然后你加上凉水吧，先给它泡个5分8分的那些时间，然后给它再上火，给它熬个半个小时左右，再给它过滤出药渣。然后我的习惯呢是把那个药汁儿吧给它那个流出来，拿那个药汁儿呢去煮大米粥，或者放点小米粥、或者放点粳米都可以啊。然后我就告那个老大姐了，我说李姐，你那个啥，每天早上你就空腹就吃一小碗。早上的时候呢，因为脾胃气血比较旺盛嘛，它吸收是没遮没拦的，而且空腹呢是属于肝气生发的最得劲儿的这个时候，他拿这个香附粥呢，直接就能把淤结的肝气最大程度的给你舒展开了。这个东西啊，就好比说你晒干了一宿的那个地，然后你给它浇水，你赶上太阳刚冒头的那个时候，那个土最渴的时候去浇，那个时候是最管用的。所以早上你看一般下地是不是、都是先去浇水，完事等那个下午凉快的时候再干点别的事儿，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给那李大姐开的就是这个，
2: 所以说特别的妙哈。 这个一个汤方一个食疗，咱们可谓是双管齐下，看来李阿姨的健康就不会远了，是吧？
0: 那也肯定的呀，那她只要认真用就行，连我师傅开的方子都在这个里头嘛。啊，反正后来的时候吧，那个我老李大姐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之后，我听他老伴儿那天我在楼下他买菜，我遇着他了，然后我问那老大哥，我大哥说那啥，他说他最近呢，反正老李大姐呢，她睡觉什么的比之前要稳当多了，最近也没有说那个因为一点小事儿，比如说孩子们在那个啥楼下玩叽叽嘎嘎的叫，反正一开窗不都能听着声吗？反正她也没觉得哎呀有多吵有多闹，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效果呗，
2: 对
0: 吧？对，
2: 多好啊。嗯，
0: 对对对，后来反正过了好几个月了吧，他这个人慢慢的就是显得就更年轻了。我那天好像是晚上回来看到他儿子了，他儿子儿媳妇过来了，不干什么东西，正好唠了两句，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妈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妈这些日子都挺好。这个我说那你们来这个，我看他兜里拎的东西嘛，我说今天咋买这么多吃的，他说谁买的，我妈买的，他搁那个广场买完事以后他让我给拎回来，他搁那地方跳舞去了，就跳广场舞去了。就这种状态，我觉得哎有心气儿了，愿意跟人沟通了，不像之前那样了，就变化挺大。
2: 哎，对，这一家人的这个生活都步入正轨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家庭中的某一成员哈、出了问题，这一家人呢都得跟着受罪。但是说回来呢，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还是真的好、值得大家使用哈。
0: 确实就是他这个方子吧，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咱们也得想啊，就是这个方子啊，不能是一个方子用100个人10000个人都有效，不能这么去做。就是你要想用中药的方子之前、你是不是得先搞清自己是啥体质啊，对不对？
2: 对
0: 你不能说你自己瞎补，你看人家用着好吧，你就都跟着用。中药这个东西是你一定要根据每个人身体不同的特点，然后用药和用量都会稍有区别，要不然的话哈，那就会适得其反。而且吧，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哈，就是它的起效的方式啊，有点像那个小火慢炖老汤的这个道理，就不是说你吃个你10天8天哎，我这个问题就能好到什么程度，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医药调养的方式呢，它需要有一个耐心长期的坚持。但是我们反过来去想，他说我能坚持，哎，说这个方法我坚持10年8年都没有问题，那当然好哈。就是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可能这个你让他吃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3个月5、半年、1年什么的，就多少就有一点这个费劲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医生给他确定说他是这个神经绝缘皮是大面积的破损嘛，你要是光靠一些温和的法子他肯定是不够使的，那你就得请一些专业的维修队去出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知道不？
2: 哎，明白了哈。
0: 哎，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所以说传统方法呢是咱们的日常保养哈、但是你要是线路老化严重了，就得请咱们专业维修队了。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就是这个东西，你的问题如果出现在神经方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就你的线路老化的问题确确实实就要进行一些正常的干预。而这一点哈，正好是我们现代营养学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和福音。因为那一阵儿吧，我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去国外，有一回是参加一个属于营养学的研讨会，后来在那个研讨会的上面，我们有幸结识了霍尔福德了，反正我觉得我俩特别投缘，咱俩要在一起啊，有说不完的话。然后那阵儿呢，在现代营养学的这个基础的上面啊，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些话题，包括后续我回国的时候，其实我俩也是一直都有联系的。 其实很多吧，现代营养方面的我也是交流过很多回。你看我在咨询就是我们中老年同志最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上面的时候，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他说根据我们

0: 全球临床的研究，其实目前公认最有效的，然后专门去针对老年性神经修复的物质就一个，就是神经酸。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弄懂就可以了。
1: 哦，
0: 对对对，哎，
1: 嗯，听的就特别的牛啊，神经酸，
0: 哎，
1: 我们大家也头一次，可能大家和小明一样也有了这种概念哈，啊。那它是什么来头呢？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神经酸啊，
1: 嗯，
0: 神经酸来头可大了，科学家给它定立了一个就是国际通用的名字，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就是它这个名字吧，
1: 嗯，
0: 其实真的小明你们不用记这个东西。
1: 我们也
0: 记
1: 不下来，主要是
0: 啊，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太那个什么了，就
1: 太专业了，是吧？
0: 啊，对，它就是国际上都是这么叫，但是它其实是干什么的，
1: 嗯？
0: 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它是来专门修复你那个就是人体大脑当中的这个绝缘皮儿的。
1: 啊，就是髓鞘，刚才所说的。
0: 对，
1: 嗯，
0: 就是神经髓鞘最核心的原料。它就是个
1: 这
0: 么个东西，
1: 哦，
0: 哎，它就是修复这个的。其实你看我跟霍尔福德我们俩聊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他说最早吧，那个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鲨鱼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鲨鱼的大脑受伤之后，它不是自我修复的那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吗？
1: 哦，
0: 后来他们就研究说，
1: 哦，
0: 为啥它这个修复的能力，就大脑啊，你人这么高级的动物啊，人的大脑受损之后它的修复都非常难的，你为什么这个鲨鱼的大脑就这么厉害？后来大家研究来研究去，鲨鱼脑组织当中就富含这个东西，而这种东西呢，带着这个结论到我们人类的脑组织里边去提取的话，我们人体还没有办法合成。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大胆的去猜测了一下，他说如果我们能从外界的食物当中去获取这种可以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髓鞘的这种物质，如果把它注入到我们人体当中的话，那么是不是对我们人类的大脑这个神经髓鞘也能够同样进行这个修复？哦，
1: 对，你看，
0: 哎，
1: 这个理论可以说得通了哈。
0: 对呀，啊，所以大家又开始长达很多年的这个研究的证实，这个东西啊，要搁我现在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大脑髓鞘部位是属于就是缺损或者是受损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直接去补充这种神经酸这种物质，你把它补进去，就等于说你给自己的大脑派去了一个最精准最高端的整个的建材的材料都给送过去了。
1: 嗯，
0: 拿这些材料干什么？去盖房子。盖什么房子？就是盖你那个髓鞘受损部位的房子，缺啥补啥。那你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髓鞘再生修复啊。你这就是从根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太棒了哈。
0: 哦，
1: 真的，这咱们那个大脑维修队真的太厉害了啊。从根本上给大家再生修复，哎，了不得。
0: 所以厉害的哈，不只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一点，你想一想啊，那个小明，咱们身边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或者你见过的，他们都出过什么样的问题？你想有没有听过三叉神经痛的，整个牙疼，半边脸都跟着疼，
1: 偏头疼，
0: 哎，
1: 是吧？
0: 哎呀，偏头疼，哎呀，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叫肋间神经痛，
1: 嗯
0: 啊，这个地方疼起来也要命啊。还有的就是你们非常容易见到的，就是脑梗后遗症，对不？
1: 这个也特别多，赵老师。嗯，
0: 那对呀，你走路走不稳当的，你挎着筐然后迈着八字的，这不都是吗？属于神经通路的问题。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对不？视力严重的下降，几近于失明的，哎，还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是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脱髓鞘的问题，就是手抖啊，这个手有的是什么，那个像那个帕金森综合症似的，这个手抖到拿水都拿不了，拿词儿都拿不了的，有没有？
1: 哎，这也多，这也有，嗯，
0: 很多呀。那你这些问题你追到根儿上，哪个不是跟神经外面的我们所说的那层绝缘皮的破损有关呢？
1: 对对，
0: 对吧？
1: 所以说呢，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是吧？
0: 哎，
1: 这个宗

0: 就是在刚才所的说的这个髓鞘上，是吧？
1: 对，太对了，这个太对了。就是神经酸呐、啊，它不是盯着某个单一的症状去使劲儿的，它是给你整个的神经系统健康夯实地基的。就是我说句道家的话啊，它就是打开你各种神经问题锁头的通用的那把钥匙。
0: 嗯嗯
1: 哦，但是这把钥匙，我看我今天要详细的跟大家去聊的话，时间就不够了。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把它聊了。
0: 您真是把今天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哈。今天咱们从根上弄明白了这个老年情绪背后的，可谓是科学的真相啊，还认识了这个新的概念，叫神经酸的这个宝贝。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咱们一样，都是收获满满。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哈。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赵宁老师呢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儿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2: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位朋友您好。
7: 哎，赵宁老师好。
1: 哎，你好。
7: 哎呀，赵宁老师啊，我今天这个电话真的憋心里很久了，我这是第一次啊和你们通话，我想让您呢和燕老啊帮帮我。
1: 啊，没问题啊。啊，什么事儿憋这么长时间啊？
7: 啊，我今年呢62，
1: 啊，
7: 企业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啊上了4-5次厕所，睡了一会儿啊就被尿憋心，一晚上来回折腾啊，觉根本就睡不好。晚上呢连水都不敢喝，怕起夜。咱家孩子看我这样吧，非给我在卧室和厕所之间个夜灯，他怕我黑灯下我摔着。但是吧，
1: 对呀，
7: 装不装灯啊这是其次啊，我就是想把我这夜尿的毛病给治好啊。别那么折腾我了。
1: 那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7: 大概有2-3年了吧，一直断断续续的，总是夜里起夜，平时啊白天也没什么大问题。
1: 就是白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尿频特别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重，是不是这意思啊？
7: 对对。
1: 那你平时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像腰酸呐、或者腿脚发凉的这些情况，或者是说容易累，就是乏力，也有。
7: 我的腰啊，有时候发酸，手脚也发凉。
1: 那你这就还是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肾气不足，把那个阀门关不上，尤其是夜晚属阴的这个情况下哈，你这个晚上那个排尿的问题频繁的就会出现，你这个还是应该从调肾气的这个角度去调整一下。
7: 那是不是我肾气亏了？
1: 对呀、就是肾气亏的一种表现呢。就是肾气亏的表现不只是你夜尿增多的问题，包括你的腰酸、手脚凉，包括腰膝酸软乏力，就是睡眠质量不好，都跟我们的肾气亏虚是有直接关系的呀。
8: 这宁宁啊说的没错，咱们中医讲呢，肾主水，肾是二便，这尿频呢、夜尿多，还有这个腰酸手脚发凉，这大多都是肾气不足了。肾阳呢逐渐虚衰的表现，肾阳啊就像人体的这个小太阳一样，这阳气不足了，这小太阳呢它也不亮了，这膀胱固摄功能减弱了，这所以呢这夜间呢就容易啊尿频数经常起夜，所以调理呢咱们不能只盯着这个夜尿多的问题，主要呢还应该把 身体慢慢的养起来，这个身体这个底子足了，哎，他逐渐的阳气呢也就逐渐恢复起来了。
7: 嗯啊，那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明白了。
1: 嗯，
7: 怪不得呀，我总觉得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有精神。那像我这种情况，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调理办法呢？
1: 哎呀，简单的方法呀，反正也有，但是需要您长期的去坚持。我可以给您一个食疗的方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常用的，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去用，核桃山药粥，这是可以的。因为你看核桃这个东西啊，它就有那个补肾温阳的这个作用。然后山药呢，它又有健脾益肾的这个作用。然后你熬粥的时候，你无论用小米还是大米，它都是能够濡养你的胃气的。所以这三种东西要是放在一起的话，它既能补肾，又能帮你身体去运化水湿，而且做的时候会比较简单，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就行。你要是每天能够喝一碗，喝一次就行，你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你能稍微去喝点这个那个核桃山药粥就好。一般你要是做的时候，比如说核桃呢，拿个三四个核桃就行，把它掰碎了以后哈，那个核桃仁掰碎了，别整个放进去，然后再准备一段儿，大概有个我看看啊，一巴掌大呗，那个山药给它切成小块儿，这个按个人习惯来就行。然后大米或者小米的话，你一个人吃，反正我的习惯就是抓一小把。我就够吃了，你要全家人一起吃，你就稍微多下一点都行。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粥啊，给它煮到那种粘稠的程度就可以。但是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粥好做，但是需要你长期的坚持。你喝一段时间以后能坚持下来，其实对你夜尿频繁还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哦，可以先用这个核桃山药粥。
7: 啊，这个粥我能记住，回头啊，我家老伴儿啊给我做。
1: 啊，可以可以，其实您跟你爱人都可以去喝，因为它这个是补肾气的一种方式。除了喝粥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前，弄点温水去泡泡脚。基本上你在泡脚的时候放一小把花椒，花椒也行，就扔那个泡脚盆里就行，它有温阳散寒的这个作用。然后你像手脚冰凉的呀，肾阳不足的同志啊，其实在泡脚水里头放点花椒还是挺好的，你也可以这么去操作，配合一下呗，对不？反正晚上也得烫烫脚，缓缓乏，对不对？睡眠有帮助，你就往里头扔一把花椒就行。
7: 哦，那个泡脚呢，我平时啊也泡过，但是呢我没放过花椒。
1: 那你这回就试试呗，花椒是温阳的，所以它对你这个手凉脚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我说的意思就是您那个水啊别用太烫了，我怕烫着您。您要是感觉这个水温要是高的话，不行，你把脚放到盆边上先熏一熏，熏一熏，等这个温度可以的时候再放进去泡一下也可以。反正好多的咱们这些老朋友用过哈，他们都讲说坚持下来一段时间以后，睡眠的质量也会更踏实一些，更好一些啊。
7: 那好的，赵丹老师，谢谢您。今天呢，真是这个电话是真打着了。回去啊，我就照您说的，试试。
1: 嗯，可以的啊。行了，你先这么做，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再联系啊。
7: 那好的，
1: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啊，感谢您的来电，那也感谢赵丹老师和任老的耐心解答。家人们，如果说您也经常夜里起夜啊，尤其还伴有这个腰酸呐、手脚发凉、容易疲劳这些情况，都需要重视了啊。刚才赵宁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核桃山药粥还有花椒温水泡脚的方法，大家啊不妨记下来啊，在专业指导下，哎，咱们大家伙坚持调理。那么大家如果也有类似的困扰，同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9: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0: 喂，是赵明老师吗？
1: 哎，是我啊。你好，
10: 赵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0: 我是你们节目的铁粉儿。
1: 哎呀

0: 我和我老伴儿啊，每天呢边吃饭边听您的节目，哎呀，谁都不耽误啊！您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小分子核桃套，我抢着了啊，已经和我老伴儿用了3天了，效果特别明显啊！我今天呢必须跟你汇报一下情况啊！好呀，好呀。<笑>
1: 没问题呀，对吧？您吃着哈，能够有效就可以，啊，这我就挺高兴。就是慢慢的累积下来，可能在身体的好处它也会慢慢的堆积，越堆多了，然后对我们身体就越好，是不？
0: 是啊。哎呀，赵明老师啊，别急了。哎，
1: 我那老伴儿啊，那脑袋呀，以前呢早上一醒来就浑沌沌的，哎呀，就像没开过心一样。啊啊。
0: 啊，我喊他几遍吧，哎，都把他反应了，结果吧，吃了3天的小番子核桃汤，他昨天早晨起来一醒啊，自己坐起来了，跟我说，哎呀，我今天这脑袋怎么这么清凉呢？哎呀，不像以前像塞了棉花似的，
1: 是不解乏，是吧？
0: 对，对，老师啊，你说神不神呐？以前呢？
1: 忘事忘的可厉害了，那遥控器上桌上，他得找半个小时。现在呀，明显快多了，说话也利索了，是吧？那不是好事吗？那证明你补对了呀，对吧？你身体缺这个营养物质，然后你大脑神经递的合成啊，还有脑细胞的修复就能够就恢复的慢。但你看你现在补充上了的话，这种物质的话，那就跟得上趟啊。 我跟你说哈，人不吃饭也饿，大脑不吃饭它也一样会萎缩，是同样的道理。但你现在通过这个核桃蛋白肽，你把这营养物质通过小分子的形式你拿过去了呀，所以它能顺利的吸收啊。它要吸收了的话，就会改变你大脑饥饿的这种状态呀，对不？它吃饱了，它就能记事儿；它吃不饱，它萎缩了，它一样也会忘事儿。<笑>挺好。
0: 对。
1: 哎呀，我就觉得他以前呢，大脑就像缺油似的，现在呀像油加满了，还有啊，赵明老师，我以前呢还用过您推荐的那个磷虾油，
0: 啊啊啊，
1: 因为我吧冠心病都10多年了，平时啊就怕动静，家里谁呀突然喊我一声，哎呀就把我吓一老跳啊，这身上啊还冒虚汗，心脏有时候啊还会疼一下。 你说赵林老师，你说，哎呀，这心脏病可真是太吓人了。
0: 那心脏病嘛，心脏的反应吧，它比较敏感，它就可能说是稍微有一点刺激，比如说天冷，或者说这情绪不稳定、生气吃多了，都有可能会引起什么心悸呀，或者心脏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但你如果真的要有过这种症状的话，你平时就要多注意点了。
1: 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胸闷呐、啊，或者乏力的这种情况啊？
0: 对对对，偶尔活动一下吧，就累，稍微一着急呀、啊，这心也慌。不过好在最近吧，比以前好多了。我就是按照您呢，给的那个建议呀、啊，买那个磷虾油。我还记得当时啊，幸亏下单早啊。
1: 要不然呢，就抢不到了。
0: 嗯嗯，
1: 哎，我用完吧，现在吧，不怕动静了，别人大声喊我，我也不哆嗦了。现在吧，就那个早事儿，人多我也敢去了。
0: 啊，
1: 而且还比以前吧勤快了。以前呢总犯懒，心脏啊这段时间也没疼。要不我和老伴儿现在呀特别认可你们。 跟着你们走啊，真是啊，越来越健康了。
0: 您这是收获到好处了，亲身体验到了。其实哈，就中老年同志补点磷虾油挺好的。磷虾油里边不有那欧米伽3那个脂肪酸和磷脂吗？对保护血管啊，像稳定什么血栓呐、啊，稳定那个斑块啊，或者是防范心脑血管，其实磷虾油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挺好的。你只要那个啥，你注意那个去长期的去补充，就会很好啊。
1: 嗯嗯，明白了，赵明老师啊，那个平时饮食上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那就是高油、高盐、高热量、高糖的这些东西，你尽量少吃呗。那个，你要是北方的同志的话，你基本上像什么腌菜呀。

0: 那个什么甜品呐、油炸的东西少吃，肥肉这些东西都少吃，基本上就是以新鲜的蔬菜为主是比较好的，别的倒没有啥。啊，你就想想那个你年轻的时候，国家当姑娘的时候，那阵儿没有什么那么多吃的，但是我们的营养也不缺，你就照那阵儿吃就行。你现在这个东西吧，营养太过剩了，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负担。晚上的时候吃个六分饱就行啊，六点以后尽量别吃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其实这个对你睡眠、对养心还是很好的，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赵明老师，我听到了。
0: 没事。
1: 哎，我们两口子会继续跟着你们走下去，按您们说的这个坚持补充，吃的方面我俩一定也注意，
0: 那就是长寿的象征。嗯，好了，那就继续啊。好了，这样再见。
1: 谢谢赵明老师，再见。
0: 会
2: 再见。嗯，也是一位铁粉阿姨啊，感谢她的来电，也感谢赵宁老师的这个细致讲解。家人们，如果说家里啊有心脏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刚才的方法，但是大家要怎么样呢？坚持调理啊，同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好的，那看我们的线上的电话呀在不停的闪烁，我们来赶快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喂，
3: 哎，两位老师好。是赵明老师啊。
0: 啊，是的。
2: 嗯，对，赵明老师。
3: 赵明老师，我的胃啊实在折腾我太长时间，哎，越来越受不了了。
0: 胃怎么了？就是他有什么症状您跟我讲讲。
3: 我这说来吧，都是年轻时候落下的病根儿。
0: 哦。
3: 以前我是跑那个长途大货车的。
0: 嗯。
3: 为了多挣点钱吧，一天到晚赶路。吃饭呢也没点儿啊，吃一顿饱一顿的，馒头就咸菜，长期这么吃，这胃早就坏了。
0: 嗯嗯嗯。
3: 那时候是总反酸，胃疼。
0: 嗯。
3: 这些年吧，断断续续去医院，说是胃溃疡，也开过药，难受了呢就吃点药，药也是吃一顿是忘一顿的，反正就这么凑合的，赵宁老师。
0: 哎呀，那你要是胃溃疡反复发作的话，那对你胃壁的伤害很大呀。你现在就是到什么情况？刚才我听你说的折腾太长时间受不了了，现在到什么症状了？还疼吗？
3: 哎，不瞒你说，前一段吧犯得特别厉害，疼的时候呢直冒汗，家里人呢把我送去医院了，一查是胃出血，
0: 哎呦天哪，
3: 还做了手术。
0: 哦，
3: 然后呢大夫开了药，什么那个奥美拉唑，还有什么康复新液，还有几种药，但吃了吧也没太大的效果，饭量呢也不大，吃完呢还是胀胀的，脸色也差，没精神，大便呢有时候一天都好几次。少宁老师，你看我这情况有啥办法啊？
0: 大便好几次，那就说明是脾胃虚弱。这个哈，还真的像您所说的那样，就跟你年轻时候的吃饭和生活规律不好是有关系的。那你，哎呀，那怎么办呢？那你现在你的脾胃这个气虚的问题太重了呀，而且它会影响你消化吸收的。所以你脾胃的问题要是治不好的话，你岁数要再年长个一两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就是体力上精神头上都赶不得现在了。你这个用点什么药呢？我想想啊，你那个啥呗，其实有两种那个中成药，挺适合你这种情况的。你像再早我们都常用，一个是香砂养胃丸，一个是参苓白术散，是不是？师傅，他这两个药是不是挺适合他的？
4: 对啊，您呢说的有道理。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脾胃虚弱了，不能运化呢所造成的。中医讲脾胃后天之本，这香砂养胃丸里面这个香附砂仁，它呢能温中理气，缓解这个胃胀胃痛，尤其是适合咱们胃啊经常怕凉的人。这参苓白术散呢它也可以补脾益气。

0: 健脾止泻，对这个大便溏稀的，次数频繁增多的，精神乏力呢，这些人呢都有一定的帮助。两药配伍起来，它就能够缓解胃痛，又能改善脾胃的运化功能。你这个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你的胃啊就会慢慢的好起来。这胃痛啊，这拉肚子呢，也都会明显的好转。
1: 啊，那我知道了，一个叫香砂养胃丸，是不？
2: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叫参苓白术散，对不？
2: 对，就这两个药，就是香砂养胃丸呢，它是温中和胃的，所以它对你什么胃疼痛和胀的这个问题，哎，它这个这个补充的作用是很好的。然后参苓白术散呢，是针对你脾气虚的这个问题，你不总拉肚子吗？你是消化吸收不好吗？没有精神头吗？所以你看这个就管你这个的。所以我说这两个中药吧，本来原来想着想让我师傅给您开两副药，但是您要是长途跑司机的话，也没那个功夫天天熬药或者咋地，是不是？你吃饭都不应时的，你吃药就更完了。所以就整两个中成药吧，啊。然后您那个什么，参苓白术散，一般你吃个十天半个月的，就是你拉肚子的症状缓解了之后。然后你那个参苓白术散就可以不吃了，香砂养胃丸可以继续吃，就是它是养胃的，它是巩固一下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那个奥美拉唑啊，你像这些东西的话，最好跟中药要隔开半个小时以上，避免它的药理相互作用啊。
1: 嗯嗯，
2: 哎哎哎，完了您吧，如果再开长途车的话，第一也是真的要合理的注意这个休息的问题。
1: 哦，
2: 嗯。
1: 那我明白了，我回去就按照你说这个调理，饮食上也要注意，按时吃饭，不熬夜，
2: 尽量不熬夜呗。你要是能做到不熬夜，那当然好了，改一下你的起居方式，要不然的话哈，还是就是比较乏，比较累吧。你就无论你吃什么东西，要配着那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来呀。咱也不能说总是你该睡觉的时候，你还在开车加班呢。对不对？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啊，就这个还是要注意一些的，好吧？
1: 好。
2: 嗯，行了，那您这个就先这么调着啊。
3: 好
2: 了，那
3: 就
2: 这样，再见。
3: 好的。也感谢张军老师和任老的详细解答哈。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如果说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进行咨询。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400-909-1779。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噩耗啊，老马又要降工资了。那这次的理由是头看到了中科院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科学家已经能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合成白糖了。他说，我们以后喝西北风就行，没必要发那么多钱。老马很气愤，也不相信这项技术真的能成，于是我开始了调查。我们知道，人们通常获取蔗糖的途径就是种地，比如种甘蔗、种甜菜，因为只有通过植物的光

0: 合作用，依靠着叶绿体才能够合成葡萄糖。这个过程有多麻烦不必多说，并且需要适宜的土地气候，还要等作物长好了收割提炼，怎么可能说合成就合成了呢？但是老马找到了这条消息的来源，中国科学院的两个所，大连化物所和天津工生所。二氧化碳变白糖说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两步。第一步，把二氧化碳变成甲醇，第二步，把甲醇变成白糖。前面这步是大连化物所李灿院士团队的成果，那后面这一步就是天津工生所团队的成果。那现实情况是，前面我们也说了，自然界中二氧化碳变成糖本质上是在植物体内靠某些化学物质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这种物质就是酶。从甲醇到葡萄糖的前体差不多需要五个步骤，到果糖差不多六步，再到蔗糖还需要四步，每一步都需要特定的酶。所以想要摆脱植物光合作用，科研人员就需要在海量的植物当中寻找合适的生物酶。团队成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筛选，从数百种酶原件当中选出了最终需要的100多个候选者。经过数千次组合适配测试后，他们最终确定了那最棒的7个。不仅如此，科研团队还从碳素缩合、异构、脱磷等酶促反应入手，用人工方式改造自然来源酶催化剂的催化特性，大大提高了该过程的碳转化率，让糖的获取时长实现了从年到小时的跨越。比如在实验室，科研人员仅用了约17个小时，就高效精准地获得了葡萄糖、阿洛酮糖、塔格糖、甘露糖四种己糖。因为整个生产过程里面用的都是大自然里面存在的酶，而且最终生产出来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蔗糖，所以说它肯定是能吃的。自此，老马彻底相信了，头并没有骗我们。但是你降工资这个事儿，咱们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是吧？结论。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合成蔗糖，它搭建起的体外生物转化平台不仅合成了低分子量的淀粉、纤维寡糖等功能糖产品，而且产物得率颇高，过程中得到的甲醇又可以转化成燃料，一旦发展成熟，甚至能够改变人们靠耕种和开采获取能量的现状。更何况它还是一种能够更快更多消耗二氧化碳的过程，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期待吧。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自上个世纪20-30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长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兵不在。

去开破一朵梭，一朵梭，多哩多梭的着急多梭，三清两嚷落了座，一霎时这前后院里都开了桌，先端上四荤四素八个大碗。有一条大鲤在那中间儿搁，去开锅拿起筷子先倒块鱼，哟，拿着那门小鱼刺正扎住他的嘴窝，嫂子老舅只不得他来让，行吧行吧，喝吧喝吧，哪个去开锅可欢快了，他磕头头，他磕头头。

目前豫剧流派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平衡，一些流派也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局面，而目前青年演员在拜师的时候也显得似乎有点功利。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曾经说过，一些演员在选择流派方面不是根据自己的音质条件气质去选学流派，或是随大溜，或是一窝蜂，或是带有某种功利因素，致使豫剧的流派越流越少，风格越传越单一。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河南的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咱们洛阳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0: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1: 咱们所有的河南老乡，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

0: 啊，
1: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0: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河南老一辈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行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河南的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400-710-2818，400-710-2818，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河南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400-710-2818，400-710-2818。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周口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 一步一步

0: 不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开封、洛阳、新乡、南阳，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河南人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281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1980年，豫剧流派汇报演出《桑振军也在邀请之列》，他以郑州豫剧团为班底，排演了拿手剧目《对绣鞋》。可后来由于资金的问题，说流派汇演仅限于河南省，因此桑振军遗憾未能参加。未能参加并不代表他没有创立流派的资格，特别是桑振军晚年教出一个杰出的学生苗文华，使得桑派艺术得以发扬光大。

一对，难道说这包袱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弄错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对你看。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

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物件？

口，什么口根最上眼，一边掏的什么掏，可是死来可是年，不能看说。

0: 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花有什么衣衫？
1: 昆凌山，李凌山，紫凌山，白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规劝，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哟。

把这一只绣鞋送与你那表兄。

再见。

豫剧的音乐遗产非常丰富，豫剧有四大地域流派声腔：降伏调、豫西调、豫东调和沙河调。这四个地域流派的声腔浸染着不同的地域风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一般认为降伏调纯正典雅，豫西调深沉悲壮，豫东调高亢嘹亮，沙河调粗犷激昂，各具其美。

啊

不相当。

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明，很高兴又跟大家伙相聚在一起，共同来探讨健康那些事儿。在听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同样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任老。任老您好，欢迎您。
1: 啊，您好小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好的，那么还有大家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啊，每次跟您唠嗑都能学到很多特别实用的健康知识哈。那咱今天聊的话题，估计大伙儿呢一听心里肯定得咯噔一下哈，心里肯定合计，哎，这不就是咱家上演的事儿吗？是吧，赵老师？
2: 差不多少。其实这个情况哈，我跟你讲，就是目前为止，十个家庭里边，少说得有七八家是正在经历这个事儿的。而且好多的子女啊，他们都会觉得说老人岁数大啦，可能是脾气变怪啦，要么可能更年期又拖长啦，要么就老小孩又开始闹性子啦。反正我觉得啊，可能大家谁都没有把这个事儿正经当过健康的问题去对待，就当做一种常态化的一种生活状态去评判了。
0: 哎，您说的还真对哈，就像我们刚才上节目之前谈的一样，说，就是我在这爆料一下我自己哈，我的妈妈也是这样哈，现在是70多岁，特别爱操心啊，而且爱琢磨，时不时的就闹点小情绪，我以为呢还挺正常的啊，就是难不成这里头还有啥说道吗？
2: 有没有说到这个问题哈？咱们这样，小明哈，咱们别急着给他去下这个结论，我呢给大伙儿讲一个真事儿，然后大伙儿看看有没有自己的家人的影子的存在，就跟你们家像不像。其实我要话说这个事儿哈，是跟我们家邻居有关的，就我们小区有一位姓李的大姐，她退休前是一个单位妇女主任，是57了，今年。他当时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嘛，可能在咱们小区他是出了名的灭火器和开心果，就是基本上就是谁家要是闹个矛盾啥的哈，要是让他知道了，就是三言两语就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摆平，完事走到哪儿，他这个人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乐观积极的那个态度，他都会感染到哪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0: 哎，所以说这个听着就是一位热心肠的大姐哈，那她退休了，咱们说不得快活似神仙呢，多让人羡慕啊！
2: 哎呀，那要真的像你想的那个样子哈，那个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可是我们小区这老李大姐她怎么的？她是去年开始，就是有一些邻居啊，有的时候聊到她的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她说这个老李呀，怎么这两年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讲我刚才不说吗，我说老李大姐在咱们那个小区算是挺出名的了，她是出名的灭火器，
0: 对呀，
2: 就人家对她就搞这个工作嘛，所以可能人家更擅长于调停这些家庭啊这些关系上的事儿。但是最近的这两年吧，大伙在旁边有的时候议论的时候啊，说他老李性情大变呢，现在不是灭火器了，他走到哪哪都是炸药桶，就一点就着。然后反正有的不明所以的人哈，然后就跟着屁股去问，他说怎么的了，就是人嘛都有这个好奇心嘛。其实我这个老大姐是怎么回事啊，她是头几年的时候带孙子呢，那你对小孙子肯定是捧在手里头怕摔着，含在嘴里头怕化了，然后他真是那种就像我们说的隔辈亲的那种。后来他这个孙子吧上幼儿园，

0: 上幼儿园呢，完他就回到自己家，他儿子儿媳妇呢，每周到周末的时候就能带他大孙子吧过来上他们家来看他。其实好像家家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本来这种状态吧哈挺好的，你知道不？有一天他那个赶到周末的时候啊，他大孙子跟那个客厅沙发上看那个动画片，就可能演的好玩呗，就嘎嘎嘎的给这孩子就是给乐够呛，他那个孩子一乐啊，又吵吵又喊的，就声音就特别大。当时那个老李大姐也不知道怎么的，他就突然间跟那个沙发上站起来之后啊，完到电视机旁边，一句话没有，啪就把那个电视插头就给薅下来了。
1: 嗯，
0: 他这一拽下来哈，那孩子傻了，他就很大声的就跟那个跟他奶奶就跟我那个老李大姐就喊，他说奶奶我没看完呢，你干什么呢？完了孩子一喊，这老李大姐啊，这顿时的这个脾气就上来了，就冲着他大孙子就喊：“吵死了你一天，滚你滚！”
1: 哎呀，所以说这个老太太突然就爆发了，是吧？
0: 对，就是、
1: 哎、那就是
0: 没有什么征兆。
1: 谁惹这老？是谁惹这老太太了？这话太伤人了哈！
0: 啊，对呀、啊，你这个状态，你看我们一想就能想到，她是一个当时面临的是个什么情况。所以这老李大姐一喊呢、啊嗯、这奶奶一生气真给这孩子给吓傻了。他奶奶一告诉他你给我滚，完了愣了几秒钟，孩子不吱声了，突然之间哇一下就嚎起来了，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儿子儿媳妇搁那个外屋忙活呢，一听到儿子和那个和他妈喊起来了，赶紧就都懵了，就赶紧出来呀。他老伴儿也从那个厨房那边过来了，完就抱这个孩子就哄啊，说哎呀大孙子啊怎么的啦，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给奶奶给气成这样啊，就有话就好好说呗。完老伴儿就说，他说你跟孩子他给孩子吓的，你还在喊什么呢？其实你说小明这种对话是不是正常的，对不？
1: 嗯，
0: 你要搁家里头谁要是真是出现个矛盾啥的哈，旁边第三者来劝架，这都是正常的。完谁知道当时
1: 劝是吧，嗯，
0: 对，那老李大姐没管那事儿啊，老伴出来劝不好使，他搁那个沙发那茶几上把那遥控器拿起来的，咣就给扔到地上了，给那遥控器撇到地上之后啊，那个电池后边的盖儿和那里边的电池四分五裂的，这都砸的都到处跑了，然后他自己就坐到地上就哇哇哇就哭，完事他儿子儿媳妇就给弄懵了。你就听他自己搁那个地上哦就哭什么玩意儿，说什么词儿啊，大概他们跟我学的说，你们是不是怎么的是要给我闹死了，等我死了你们就满意了是不是，就天天的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天天数了我什么一家一好东西没有，你们都给我滚，你别上我这来，都滚。哎呦我天哪。
1: 哎呀这咱们说赵老师这哪是发脾气啊，这是情绪海啸啊、把所有人我估计都给吓傻了。嗯，
0: 那当时真的就当时谁看到这个场景的话，你说谁不懵啊。完了这个事儿啊，这个过去了之后哈、啊、老李大姐也挺有意思，她还懂得自省，有的时候跟那个楼下的老姐们哈、啊、聊起她那天吵架的那个事儿的时候哈、啊、完了她坐在那儿搁凉亭那儿坐着，她自己哗哗眼泪还下来了。完人家老姐们有的时候就劝他，完他就讲，他说我也不想这个样子啊，我也不想跟他喊呐、啊，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儿，哎呀这心里就一顿烦，他这一烦呢我这情绪就控制不住了，立刻我就来气儿了，那孩子哇哇哭的时候吧我也有点着急，可是我这架就下不来，哎呀这不知道那天就怎么的了，就这个脾气就收敛不住了，结果这下好了、
1: 哎
0: 啊，
1: 嗯，
0: 他这一闹，老伴儿也不搭理他了，完了儿媳妇儿也不带孩子过来了、
1: 嗯，
0: 那孙子即便给扯过来、
1: 嗯，
0: 一看到奶奶上桌，立刻转头他就走，你说这一整，你说谁受得了？所以后来吧，
1: 嗯、
0: 他们家吧，就是你看他儿子也好，他老伴儿也好，他们没事吧也能想一想，说这是因为啥呀？那孩子搁那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就炸了庙了，怎么就这样了呢？然后这家人跟他儿子坐下来聊的时候哈，他们把这个事儿一捋，他说哎呀也背不住啊，他说这老李呀、啊、可能还是有点什么心事儿，还是有什么未解。

0: 开的这个东西，哎呀，这个脾气不知道怎么就
1: 对
0: 就腾一下就上来了。然后他们就想啊，他说哎呀，这两天也没有谁气着他呀，他就晚上有点睡不好觉。我跟你讲啊，就是女同志50多岁啊，她这个晚上睡不着觉，或者是睡一会儿就醒的，心情大变的很多。因为这阵儿啊，可能真的跟更年期呀、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有关。反正这个老李大姐她是失眠是挺严重的。她老伴儿那时候回忆就说，这我晚上上厕所呀都不敢穿拖鞋。这我一穿拖鞋，那拖鞋走道不有声吗？那半夜三更的听到啪啪的声，他都能起来给我一顿损。完了，你说平常好的时候吧，老李大姐也不是说总是这样的脾气，她有的时候吧也能冷静下来。那晚上没睡好觉，那白天净打盹，那老伴能不问吗？他说咋的没睡好啊？他有的时候也能跟你唠两句，就比如说你看我呀，做梦，哎呀，就这个梦啊，那个做的跟电视连续剧似的，就是醒了完就闭上眼睛还做，反正就这一宿睡的觉比较累。然后他还多了一个什么毛病呢？就是他哈、动不动的就半夜被吓醒。你要问他什么吓醒不知道，就是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腾一下，这眼睛就睁开了，完浑身的汗就湿透了，衣襟就都打湿了。他白天的时候吧，他还总在那唉声叹气的，一瞅这个人吧就没有精神头，完了说话呢就没有什么劲儿。我原来不跟你讲吗？我说小明，他那个性格是比较开朗的，你想那妇女主任嘛，
1: 对
0: 吧？哎，后来他是咋的呢？就是你赶着那个吃完饭，人说上广场舞溜达溜达，他平常都能扭两下，跟那些邻居们跳广场舞，后来都不去了，不跳了。完后来你说有这么多的毛病啊，他老伴儿回去就跟他儿子就唠，他儿子呢回去呢就跟他儿媳妇儿去唠。你说刚开始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吧，其实谁也没往心里去，因为失眠呢这个问题呀、对不对？或者说半夜做梦这个事儿啊，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以他们都没当事儿去想这个问题。这不那天导火索就在他孙子这个身上吗？就因为一个电视的问题，这整个给他们家人就是这一顿发脾气都给发醒了。然后后来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就跟他爸就讲了，说走，无论如何我得带我妈，我得上那个医院去检查检查去，让他这么疯闹的话这家还有个好啊？就这么的、
1: 没错，
0: 哎，
1: 真的就该引起咱们家庭成员的重视了哈。
0: 对，
1: 那查出啥毛病了？医生怎么说的？赵老师，
0: 你他这个问题啊，人家大夫看完了以后，一听你们说这个症状，其实他就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因为这种症状的人太多了。他这么讲的，他说你们那个就是老太太这个问题啊，他不是那种简单的说他闹个情绪耍个脾气或者心里不顺的，不是。他也不是说57岁快60了还更年期拖延，他也不是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突然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啊，从医学上讲，这跟大脑神经线路开始老化，也是我们神经乱套的一种症状，你知道不？哎，他其实这个问题啊，你要搁咱们去讲的话，咱那人家一说咱就明白了。那个人的大脑啊，它是有上千亿个神经细胞的，对吧？它每一个神经都是要靠着神经纤维去连接的。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所以这样的话吧，人体呢，你去思维呀，你去工作，你去说话呀，或者干什么东西啊，它那个信号传递是又快又准，它可以让你整个人是正常的这种状态。那你说这种信号的传递，你想那电的传递嘛，你就是生物电的传递，它是有渠道的，它能够走得这么顺畅，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们脑部的这个外面的这层绝缘皮。绝缘皮啊，在医学上我们叫做髓鞘。所以人吧，一旦要是上了岁数的话，它就跟家里的那个电线老化似的，它那个外皮儿吧就开裂。然后它这一开裂呢，大脑通讯网它不就得漏电吗？就是得串线，你懂吧？
1: 串线，
0: 对吧？
1: 所以说这么一解释呢，我感觉大家伙哈就懂明白了一。

0: 船睡觉休息的信号，他半道给跑丢了。所以这个人是不是你睡觉休息就会成问题？那么他就会非常容易产生什么失眠和多梦的这种情况。然后你说髓鞘这个部位，它该去传递安全平静的信号，如果说这个信号要是串线了或者说是短路的话，它是不是就会造成相反方面，就是恐慌啊或者焦虑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人就心慌啊，他就害怕呀，然后你看他说话他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章法，说哎呀你就不想让我活，你说那怎么可能呢？
1: 嗯，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全明白了，其实这个李阿姨之所以控制不住自己，是因为大脑下达的命令被篡改了，说这个病根儿还是在脑部。嗯，
0: 对对，但咱们还得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你要不及时去干预的话，那个后果是有多严重的，你们想象就得想象得到。如果这个问题再发生一遍，你这家里还有个好，今天是大孙子是这个样子，明天老伴儿如果一不小心沉掉地下，啪叽摔碎了，啊，这就起来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嗯，
0: 所以你看，如果是你家里面的，如果电线呐、漏电了或者呲呲冒火星的话，你怎么办？是不是得修啊？对不对？
1: 及时的修理啊。
0: 那你肯定不能让这种危险存在呀。那你大脑线路网也是一样的。他要天天在那漏电，天天在那串线，那你这家里还能太平？我跟你讲啊，就真的发脾气这个事儿哈，不是个小事儿。如果说你要是偶尔，你比如说真的有人气你了，你偶尔一次，你有个原因你发脾气，你是可以让人理解的。那你啥谁还没有个脾气呀、啊，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长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长期存在一种易怒，或者失眠，或者焦虑这个事儿，大家要不当回事儿的话，你再往后你的神经损伤它会加重啊。你今天可以摔遥控器，你明天可能就会严重的焦虑或者是抑郁啊，有的会伤害到自己啊。
1: 嗯，
0: 真的。那你抑郁症的同志，他就会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麻痹自己啊。有的人哈，记忆断片儿，你看啊，我们身边有没有今天忘带钥匙明天忘关煤气的，有没有那种出门找不着家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的。
1: 对对对，还有那种赵老师，就是停完车之后找不到自己车位的，找不着车的。
0: 哎呀、
1: 啊、
0: 可有的是。你再往后去讲的话，你长期的精神紧张是不是就等于说给我们的血管在持续的加压？我们原来总说你生气对身体不好，对脑血管不好，对吧？那你长期的精神紧张的这种状态，难道就对心血管就好了吗？对吗？所以你看，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特别容易发生的就是我们所熟知到的高血压，还有冠心病，还有心律失常的这个问题，甚至会加重和诱发你心梗和脑梗这些问题的比例。那你这些东西都是实打实的威胁呀、
1: 啊、那应该咋办呢？这个咱们总不能视而不见，咱们说眼睁睁的看着恶化吧。
0: 那你肯定不能这么做，因为都是自己家里人呢，你别人事管不了，你自己家里人你能不管呢？对不对？啊、哦，所以医学的这个上面啊，肯定是我们的办法永远比困难多。那么多的科学家日以继夜的去研究这样的方法那样的方法，关键你能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后来我没说嘛哈，我怎么知道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呢？因为我们家邻居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在楼下小区里面啊，就也就是东家长啊西家短的时候，有的时候听到他聊到这个事儿了之后，人家就劝他说，你那不行的话哈，我跟你说你找谁谁谁谁，因为我们都一个小区住着嘛。后来有一天是啥呢，老李大姐啊，就是还有他老伴儿跟他儿子就来找我跟我师傅来了。他们想着啥呢？他说这样的问题既然是出现医学的病症了，他有病有症状存在，那么医学一定有方法是可以遏制他的。那个时候找我师傅就想用一些中医的方法嘛，想去给他温和的调理一下。当时我记得我师傅还给他开了一副那个汤剂，完了那天我还给他配了一个食疗的方剂。哎，师傅，我说这么半天，你记不记得那个？

0: 个就是老李大姐这个事儿啊？
1: 记得。你说这个事儿呢，我的印象呢还是很深刻的。咱们中医讲啊，他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肝郁气滞，肝气不舒。你肝气郁滞了，哎，他的表现的人呢，性情急躁啊，易怒啊，善叹息呀，这些都是肝郁的表现。哎，遇着一点小事儿，他就炸毛。哎，这个呢又反映啊，肾呢堵鼓增水，水通于脑啊，这个大脑呢为水海，那水海不足者，脑状耳鸣、颈酸、眩冒、懈怠、安卧、目无所视，你看这些症状就都会出现。哎，咱们生活当中有的人呢，过了50岁以后呢，他肾气啊就逐渐的衰弱。哎，大脑呢滋养的也不够了，所以呢他记忆力呢就会减退，精力也不足，反应也迟钝啊，还会出现莫名其妙的焦虑、烦躁、失眠。咱们老祖宗呢他就有好的办法，就四个字，什么呢？叫疏肝益肾。我呢就给他开这个小方子，就是安神定志汤。
0: 安神定志汤。
2: 这个确实刚才任老说的这些症状都对得上哈、啊、安神定志汤一听就可以平复情绪了啊。那任老再麻烦您、您再给我们大家讲讲这个方子呗。
1: 开这个小方子呢很简单，还其中里面就是三味药材。它有酸枣仁30克，远志10克，茯苓15克，就这三味药呢放在一起泡一泡，用水煮，你看它能起到养血柔肝、安神健脾、交通心肾啊，专治它这个就好炸这个脾气，
0: 沾火就着的脾气。
1: 哎，对，你看有些人呐、他性情急躁啊、易怒啊、焦虑啊、失眠呐、用上它以后啊，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效果，
2: 真特别好。而且方子还非常的简单实用啊，三味药一起煮水喝，所以任老的方子可谓是大道至简啊。那赵宁老师，您开的食疗方，咱们也很想知道啊，所有听众朋友们。
0: 不会食疗方，
2: 对对对，
0: 跟我来
2: 说
0: 话。我就配合我师傅吧，给我那老李大姐就开了一个。我记得当时应该是香附粥，我给她出了这么一个方法。对对对，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哈，我们回家里边，像我们这个岁数，各位女同志其实也可以去参考一下。你比如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会用点那个香附，香附是一味中药，然后你加上凉水吧，先给它泡个5分8分的那些时间，然后给它再上火，给它熬个半个小时左右，再给它过滤出药渣。然后我的习惯呢是把那个药汁儿吧给它那个流出来，拿那个药汁儿呢去煮大米粥，大米粥或者放点小米粥、或者放点精米都可以。啊，然后我就告那个老大姐了，我说李姐，你那个啥，每天早上你就空腹就吃一小碗。早上的时候呢，因为脾胃气血比较旺盛嘛，它吸收是没遮没拦的，而且空腹呢是属于肝气生发的最得劲儿的这个时候，他拿这个香附粥呢，直接就能把淤结的肝气最大程度的给你舒展开了。这个东西啊，就好比说你晒干了一宿的那个地，然后你给它浇水，你赶上太阳刚冒头的那个时候，那个土最渴的时候去浇，那个时候是最管用的。所以早上你家一般下地是不是、都是先去浇水，完事等那个下午凉快的时候再干点别的事儿，都是这个样子，你知道不？所以当时我给那李大姐开的就是这个，
2: 所以说特别的妙哈。这个一个汤方一个食疗，咱们可谓是双管齐下，看来李阿姨的健康就不会远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那她只要认真用就行，连我师傅开的方子都在这个里头嘛。反正后来的时候吧，那个我老李大姐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之后。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3: 你等等啊，我再看看。
2: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
3: 啊，我好像少张牌。
4: 少张牌？
5: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只有一个，不能缺牌。
3: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6: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我听他老伴儿那天我在楼下他买菜我遇着他了，然后我问那老大哥，我大哥说那啥，他说他最近呢，反正老李大姐呢，他睡觉什么的比之前要稳当多了，最近也没有说那个因为一点小事儿，比如说孩子们在那个啥楼下玩叽叽嘎嘎的叫，反正一开窗不都能听着声吗，反正他也没觉得哎呀有多吵有多闹，也没有那么大脾气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效果呗，
1: 对
0: 吧？对，
1: 多好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后来反正过了好几个月了吧，哦，他这个人慢慢的就是显得就更年轻了。我那天好像是晚上回来看到他儿子了，他儿子儿媳妇过来了，我干什么东西，正好唠了两句，我还问他呢，我说你妈最近怎么样，他说我妈这些日子都挺好，这个我说那你们来这个，我看他兜里拎的东西嘛，我说今天咋买这么多吃的，他说谁买的，我妈买的，他搁那个广场买完事以后他让我给拎回来，他搁那地方跳舞去了，就跳广场舞去了，就这种状态我觉得哎有心气儿了，愿意跟人沟通了，不像之前那样了，就变化挺大。
1: 哎，对，这一家人的这个生活都步入正轨了，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家庭中的某一成员哈、出了问题，这一家人呢都得跟着受罪。但是说回来呢，还是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养生宝贝还是真的好、值得大家使用哈。
0: 确实就是他这个方子吧确实是挺好的，但是咱们也得想啊，就是这个方子啊不能是一个方子用一百个人一万个人都有效，不能这么去做，就是你要想用中药的方子之前、你是不是得先搞清自己是啥体质啊，对不对？
1: 对，
0: 哎，
1: 对，
0: 你不能说你自己瞎补，你看人家用着好完你就都跟着用，中药这个东西是你一定要根据每个人身体不同的特点，然后用药和用量都会稍有区别，要不然的话哈，那就会适得其反。而且吧再有一个就是这些哈，就是它的起效的方式啊有点像那个小火慢炖老汤的这个道理，

0: 就不是说你吃个你十天八天，哎，我这个问题就能好到什么程度，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中医药调养的方式呢，它需要有一个耐心长期的坚持。但是我们反过来去想，他说我能坚持，哎，说这个方法我坚持十年八年都没有问题，那当然好哈。就是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可能这个你让他吃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三个月五半年一年什么的，就多少就有一点这个费劲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我说医生给他确定说他是这个神经绝缘皮是大面积的破损嘛，你要是光靠一些温和的法子，他肯定是不够使的，那你就得请一些专业的维修队去出马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知道不？
1: 明白了哈。
0: 哎，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说传统方法呢是咱们的日常保养哈、啊、但是你要是线路老化严重了，就得请咱们专业维修队了。嗯
0: 嗯，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哈、啊、就是就是这个东西，你的问题如果出现在神经方面的话，那我们就要就你的线路老化的问题确确实实就要进行一些正常的干预。而这一点哈、啊、正好是我们现代营养学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些惊喜和福音。
1: 哦、
0: 因为那一阵儿吧、我有一段时间我是经常去国外，有一回是参加一个属于营养学的研讨会、后来在那个研讨会的上面，我们有幸结识了霍尔福德了，反正我觉得我俩特别投缘，咱俩要在一起啊、有说不完的话。然后那阵儿呢，在现代营养学的这个基础的上面啊，其实我们也聊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这些话题，包括后续我回国的时候，其实我俩也是一直都有联系的。其实很多吧，现代营养方面的我也是交流过很多回。你看我在咨询就是我们中老年同志最容易出现的这些问题的上面的时候，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他说根据我们全球临床的研究，其实目前公认最有效的然后专门去针对老年性神经修复的物质就一个，就是神经酸。他说你把这个东西弄懂就可以了。对对对，哎，
1: 听着就特别的牛啊，神经酸、
0: 哎、
1: 我们大家也头一次、可能大家和小明一样也有了这种概念哈、那它是什么来头呢？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神经酸啊，
1: 神
0: 经酸来头可大了，科学家给它定命了一个就是国际通用的名字，叫顺十五二十四碳烯酸。就是它这个名字吧、其实真的小明你们不用记这个东西，
1: 我们也
0: 记
1: 不下来，主要是
0: 啊，对，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太那个什么了，
1: 太专业了，是吧？
0: 啊，对，它就是国际上都是这么叫，但是它其实是干什么的？你们可以多了解一下，就是它是来专门修复你那个就是人体大脑当中的这个绝缘皮儿的。
1: 啊，就是髓鞘，刚才所说的。
0: 对，
1: 就
0: 是神经髓鞘最核心的原料。它就是个
1: 这
0: 么个东西，哎，它就是修复这个的。其实你看我跟霍尔福德我们俩聊的时候，他跟我讲过，他说最早吧，那个有很多的科学家他们在研究鲨鱼的时候，发现了那个鲨鱼的大脑受伤之后，它不是自我修复的那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吗？后来他们就研究说，为啥它这个修复的能力，就大脑啊，你人这么高级的动物啊，人的大脑受损之后它的修复都非常难的，你为什么这个鲨鱼的大脑就这么厉害？后来大家研究来研究去，鲨鱼脑组织当中就富含这个东西，而这种东西呢，带着这个结论到我们人类的脑组织里边去提取的话，我们人体还没有办法合成。所以那个时候科学家就大胆的去猜测了一下，他说如果我们能从外界的食物当中去获取这种可以修复我们大脑神经髓鞘的这种物质，如果把它注入到我们人体当中的话，那么是不是对我们人类的大脑这个神经髓鞘也能够同样进行这个修复？哦，
1: 对，你看，
0: 哎，
1: 这个理论可以说的通了哈。
0: 对呀、

0: 大家又开始长达很多年的这个研究的证实，这个东西啊，要搁我现在去理解的话，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你的大脑髓鞘部位是属于就是缺损或者是受损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直接去补充这种神经酸这种物质，你把它补进去，就等于说你给自己的大脑派去了一个最精准最高端的整个的建材的材料都给送过去了。拿这些材料干什么？去盖房子。盖什么房子？就是盖你那个髓鞘受损部位的房子，缺啥补啥。那你这样的问题在我们医学上就叫做髓鞘再生修复啊，你这就是从根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太棒了哈，真的，这咱们这个大脑维修队真的太厉害了啊，从根本上给大家再生修复，哎，了不得。
0: 所以厉害的哈，不只是我刚才说到的那一点，你想一想啊，那个小明，咱们身边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或者你见过的，他们都出过什么样的问题？你想，有没有听过三叉神经痛的？整个牙疼，半边脸都跟着疼，
1: 偏头疼。是吧？
0: 哎呀，偏头疼，哎呀，这也是常见的。还有叫肋间神经痛，这个地方疼起来也要命啊。还有的就是你们非常容易见到的，就是脑梗后遗症，对不？
1: 这个也特别多，赵老师。嗯，
0: 那对呀，你走路走不稳当的，你挎着筐然后迈着八字的，这不都是吗？属于神经通路的问题。还有视神经萎缩的。对吧，视力严重的下降，几近于失明的，还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是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脱髓鞘的问题，就是手抖啊，这个手有的是什么，那个像那个帕金森综合症似的，这个手抖的拿水都拿不了，拿瓷儿都拿不了的，有没有？
1: 哎，这也多，这也有，嗯，
0: 很多呀。那你这些问题你追到根儿上，哪个不是跟神经外面的我们所说的那层绝缘皮的破损有关呢？
1: 对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是吧？
0: 哎，
1: 这个宗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个髓鞘上，是吧？
0: 对，太对了，这个太对了。就是神经酸呢，它不是盯着某个单一的症状去使劲儿的，它是给你整个的神经系统健康夯实地基的，就是我说句道家的话啊，它就是打开你各种神经问题锁头的通用的那把钥匙。但是这把钥匙，我看我今天要详细的跟大家去聊的话，时间就不够了，但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慢慢的再把它聊聊。
1: 您真是把今天啊大伙儿的胃口都吊起来了哈，今天咱们从根儿上弄明白了这个老年情绪背后的可谓是科学的真相啊，还认识了这个新的概念叫神经酸的这个宝贝，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咱们一样都是收获满满。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哈。如果大家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赵宁老师呢会为您答疑解惑。那下面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一段片花过后呢，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您开通，您有任何健康问题

0: 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让赵宁老师呢为您答疑解惑。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赶快接听热线电话啊。这位朋友您好。
2: 哎，赵宁老师好。
3: 哎，
2: 老
3: 你
2: 好。哎呀，赵宁老师啊，我今天这个电话真的憋心里很久了，我这是第一次啊和你们通话，我想让您呢和燕老啊帮帮我。
3: 啊，没问题啊。啊，什么事儿憋这么长时间啊？
2: 啊，我今年呢62，
3: 啊，
2: 企业啊特别的频繁，一晚上啊上了4-5次厕所，睡了一会儿啊就被尿憋醒，一晚上来回折腾啊，觉根本就睡不好。晚上呢连水都不敢喝，怕起夜。咱家孩子看我这样吧，非给我在卧室和厕所之间个夜灯，他怕我黑灯下我摔着，但是吧，
3: 对呀，
2: 装不装灯啊这是其次啊，我就是想把我这夜尿的毛病给治好啊，别那么折腾我了。
3: 那你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2: 大概有2-3年了吧，一直断断续续的，总是夜里起夜，平时啊白天也没什么大问题。
3: 嗯，就是白天的时候没有那么尿频特别重，就是到晚上的时候重，是不是这意思？
2: 对对。
3: 哦，那你平时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像腰酸呐、或者腿脚发凉的这些情况，或者是说容易累，就是乏力？
2: 有、
3: 也有。
2: 我这腰啊有时候发酸，手脚也发凉。
3: 那你这就、还是问题就出现在这儿啊，就是我觉得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肾气不足，把那个阀门关不上，尤其是夜晚属阴的这个情况下哈，你这个晚上那个排尿的问题频繁的就会出现，你这个还是应该从调肾气的这个角度去调整一下。
2: 那是不是我肾气亏了？
3: 对呀、就是肾气亏的一种表现呢，就是肾气亏的表现不只是你夜尿增多的问题，包括你的腰酸、手脚凉，包括腰膝酸软乏力，就是睡眠质量不好，都跟我们的肾气亏虚是有直接关系的呀。
4: 这宁宁啊说的没错，咱们中医讲呢，肾主水，肾是二便，这尿频呢、夜尿多，还有这个腰酸手脚发凉，这大多都是肾气不足了。肾阳呢逐渐虚衰的表现。肾阳啊就像人体的这个小太阳一样，这阳气不足了，这小太阳呢它也不亮了，这膀胱固摄功能减弱了，这所以呢这夜间呢就容易啊尿频数经常起夜，所以调理呢咱们不能只盯着这个夜尿多的问题，主要呢还应该把肾气慢慢的养起来，这个身体这个底子足了，哎，它逐渐的阳气呢也就逐渐恢复起来了。
2: 那这么一说呀，那我就明白了。怪不得呀，我总觉得身上没有劲儿，晚上睡不好，白天呢也没有精神。那像我这种情况，在家里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调理办法呢？
3: 哎呀，简单的方法呀，反正也有，但是需要您长期的去坚持。我可以给您一个食疗的方子。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常用的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会建议患者去用核桃山药粥，这是可以的。因为你看核桃这个东西啊，它就有那个补肾温阳的这个作用，然后山药呢它又有健脾益肾的这个作用，然后你熬粥的时候，你无论用小米还是大米，它都是能够濡养你的胃气的。所以这三种东西要是放在一起的话，它既能补肾，又能帮你身体去运化水湿，而且做的时候会比较简单，只要你能够坚持下来就行。你要是每天能够喝一碗，喝一次就行，你不管是早餐还是晚餐，你能稍微去喝点这个那个核桃山药粥就好。一般你要是做的时候，比如说核桃呢，拿个3-4个核桃就行，把它掰碎了以后哈，那个核桃仁掰碎了，别整个放进去，然后再准备一段大概有个我看看啊，1巴掌大呗，那个。

0: 山药给它切成小块儿，这个按个人习惯来就行。然后大米或者小米的话，你一个人吃，反正我的习惯就是抓一小把，我就够吃了。你要全家人一起吃，你就稍微多下一点都行。基本上就是把那个粥啊，给它煮到那种粘稠的程度就可以。但是这个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粥好做，但是需要你长期的坚持。你喝一段时间以后能坚持下来，其实对你夜尿频繁还是有很好的帮助的。哦，可以先用这个核桃山药粥。
1: 啊，这个粥我能记住，回头啊，我家老伴儿啊给我做。
0: 啊，可以可以，其实您跟你爱人都可以去喝，因为它这个是补肾气的一种方式。除了喝粥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每天睡觉之前，弄点温水去泡泡脚。基本上你在泡脚的时候放一小把花椒，花椒也行，就扔那个泡脚盆里就行，它有温阳散寒的这个作用。然后你像手脚冰凉的呀，肾阳不足的同志啊，其实在泡脚水里头放点花椒还是挺好的，你也可以这么去操作，配合一下呗，对不？反正晚上也得烫烫脚，缓缓乏，对不对？睡眠有帮助，你就往里头扔一把花椒就行。
1: 哦，那个泡脚呢，我平时啊也泡过，但是呢我没放过花椒。
0: 那你这回就试试呗，花椒是温阳的，所以它对你这个手凉脚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我说的意思就是您那个水啊别用太烫了，我怕烫着您。您要是感觉这个水温要是高的话不行，你把脚放到盆边上先熏一熏，熏一熏，等这个温度可以的时候再放进去泡一下也可以。反正好多的咱们这些老朋友用过哈，他们都讲说坚持下来一段时间以后睡眠的质量也会更踏实一些，更好一些啊。
1: 那好的，赵天老师，谢谢您。今天呢，真是这个电话是真打着了。回去啊，我就照您说的，是不是？
0: 嗯，可以的啊。行了，你先这么做，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再联系啊。
1: 那好的，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叔叔啊，感谢您的来电，那也感谢赵天老师和任老的耐心解答。家人们，如果说您也经常夜里起夜啊，尤其还伴有这个腰酸呐、手脚发凉、容易疲劳这些情况，都需要重视了啊。刚才赵宁老师也提到了，说这个核桃山药粥还有花椒温水泡脚的方法，大家啊不妨记下来啊，在专业指导下，哎，咱们大家伙坚持调理。那么大家如果也有类似的困扰，同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是赵明老师吗？
0: 哎，是我啊。你好，
4: 赵明老师。你好。
0: 哎，
4: 我是你们节目的铁粉儿。
0: 哎呀，
4: 我和我老伴儿啊，每天呐、边吃饭边听您的节目。哎呀，谁都不耽误。
0: 啊，
4: 您给我们带来的那个小分子核桃肽，我抢着了。已经和我老伴儿用了第三天了。效果特别明显。我今天呢，必须跟你汇报一下情况。
0: 好呀好呀，没问题呀、对吧？您吃着哈，能够有效就可以啊，这我就挺高兴。就是慢慢的累积下来，可能在身体的好处它也会慢慢的堆积，越堆多了，然后对我们身体就越好，是不？
4: 是啊。赵明老师啊，别急了。我那老伴儿啊，那脑袋呀，以前呢早上一醒来就浑沌沌的，就像没开过机一样。我喊他几遍吧，都没被反应了。结果吧，吃了三天的小分子核桃肽，他昨天早晨起来一醒啊，自己坐起来了，跟我说：“哎呀，我今天这脑袋怎么这么清凉呢？哎呀，不像以前是塞了黏糊似的，
0: 是不解乏，是吧？”
4: 对，对，赵明老师啊，你说神不神呐、以前呢？忘事忘的可厉害了，那遥控器放桌上他得找半个小时，现在呀明显快多了，说话也利索了，
0: 是吧？那不是好事吗？那证明你补对了呀。 对吧？你身体缺这个。

0: 营养物质，然后你大脑神经递的合成啊，还有脑细胞的修复就能够就恢复的慢。但你看你现在补充上了的话，这种物质的话，那就跟得上趟啊。我也说哈，人不吃饭也饿，大脑不吃饭它也一样会萎缩，是同样的道理。但你现在通过这个核头蛋白肽，你把这营养物质通过小分子的形式你拿过去了呀，所以它能顺利的吸收啊。它要吸收了的话，就会改变你大脑饥饿的这种状态呀，对不？它吃饱了它就能记事儿，它吃不饱它萎缩了它一样也会忘事儿。挺好。
1: 对对对，哎呀，我就觉得他以前呢大脑就像缺油似的，现在呀像油加满了。还有啊，赵明老师，我以前呢还用过您推荐的那个磷虾油。
0: 啊啊啊，
1: 因为我吧冠心病都十多年了，平时啊就怕动静，家里谁呀突然喊我一声，哎呀就把我吓一老跳啊，那身上啊还冒虚汗，心脏有时候啊还会疼一下。你说赵明老师，你说哎呀这心脏病可真是太吓人了。
0: 那心脏病嘛，心脏的反应吧它比较敏感，它就可能说是稍微有一点刺激，比如说天冷，或者说这情绪不稳定，生气吃多了，都有可能会引起什么心悸呀，或者心脏其他的一些不适的感觉。但你如果真的要有过这种症状的话，你平时就要多注意点了。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什么胸闷呢、啊、或者乏力的这种情况啊？
1: 对对对，偶尔
0: 有啊，有啊，
1: 啊对，偶尔活动一下吧，就累，稍微一着急呀、就是心也慌。不过好在最近吧，比以前好多了。我就是按照您呢，给的那个建议呀、买那个磷虾油、我还记得当时啊，幸亏下单早啊。要不然这就抢不到了。我用完吧，现在吧不怕动静了，别人大声喊我、我也不躲着了。现在吧就那个找事儿，人多我也敢去了
0: 啊。
1: 而且还比以前吧勤快了，以前呢总犯懒，心脏啊这段时间也没疼。要不我和老伴儿现在呀特别认可你们，跟着你们走 真是啊越来越健康了。
0: 你这是收获到好处了，亲身体验到了。其实哈、就是中老年同志补点磷虾油挺好的。磷虾油里边不有那欧米伽三那个脂肪酸和磷脂吗？对，保护血管啊，像稳定什么血栓呐、稳定那个斑块啊，或者是防范心脑血管，其实磷虾油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挺好的。你只要那个啥，你注意那个去长期的去补充就会很好啊。
1: 明白了，赵明老师啊，那个平时饮食上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那就是高油、高盐、高热量、高糖的这些东西尽量少吃呗。那个你要是北方的同志的话，你基本上像什么腌菜呀、那个什么甜品呐、油炸的东西少吃，肥肉这些东西都少吃，基本上就是以新鲜的蔬菜为主是比较好的，别的倒没有啥。你就想一想那个你年轻的时候，国家当姑娘的时候，那阵儿没有什么那么多吃的，但是我们的营养也不缺，你就照那阵儿吃就行。你现在这个东西吧，营养太过剩了，容易造成心脑血管的负担。晚上的时候吃个六分饱就行啊，六点以后尽量别吃什么太多的东西了。其实这个对你睡眠、对养心还是很好的，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赵明老师，我知道了。
0: 没事。
1: 我们两口子会继续跟着你们走下去，按您们说的这个坚持补充吃的方面，我俩一定也注意，
0: 那就是长寿的象征。好了，那就继续啊。好了，这样再见。
1: 谢谢赵明老师。再见。
2: 再见。家人们，如果说家里啊有心脏问题的朋友，可以参考刚才的方法，但是大家要怎么样呢？坚持调理啊！同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的咨询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呀。

0: 成功吗？嗯，
1: 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朱贵的大哥朱富，大好人呐。一看兄弟把李逵领到家来了，把他吓得是手脚冰凉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你们还敢回家呀？快走啊，不然的话你们也活不了，我这一家子也得搭上呀。朱贵一听这怎么办呢，回过头来问李逵，我说你老兄合计合计，你是回家还是不回家？不回家我陪着你回梁山。
3: 不，
2: 我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好不容易我都到了家门口了，我能不看看我娘吗？你们害怕呀那是你们的事儿，我铁牛不在乎，我还说走就走回家了。他这个人就这么不听劝，朱贵没办法，好吧，既然你愿意回家那就在你自己了，你吃点饭再走吧。大哥你怎么的让我们吃顿饱饭，这行吃完就走。就在后屋给准备的吃喝，

朱贵陪着李逵，这李逵吃饭来劲儿了，这饭淡而无味，怎么搁咸盐搁少了？不是那么回事儿，他这玩意儿有点酒嘛啊！我说你又想喝酒啊？我听说了，曹大哥约束你三个条件，这头一条就不准你喝酒。哎，那不在外边，他在咱们自己家里喝点算什么呢？你放心，我不多喝，哎，就喝两三碗就可以。我是海量，喝那么点酒跟喝白水差不多。哎，老兄，网开一面，给点喝呗。哎呀，汉帝忽律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喝点就行啊，多喝可不准。另外这个事儿保密，回到梁山一旦犯了事儿，连我都得担责任。你放心吧，你知我知。给他弄了一碗酒，杨国他喝进来，少再来点，磨蹭来磨蹭去，喝了六碗。这六碗喝完了，饭也吃完了，李逵把嘴一擦，这才够哥们儿的。我走了啊，你愿意等我，你在县里等我，不累等，咱们回梁山见，告辞了。主意我知道。这李逵到了街上，不敢在县里逗留，出了易水县，奔家乡那边走。李逵一想，我挺大个人，老叫别人担心，这玩意也犯不上，我还是小心点好。人家讲话了，我现在不是过去的李逵，过去我一个人他妈死活爱怎么怎么地，现在我是梁山的人了，那么多人都关心真格的了，我叫人家操心吗？哎，别走大道，走小道。对，他钻了山路。他们家这个地方十分闭塞，出来山就是岭。有的人活了几辈子没离开过这山区，县城都没去过。您说这里人多保守吧？这李逵甩开大叉，揉揉揉揉往前走，翻过一山又是一岭，一边走着一边擦汗。正在这时候，就见对面噌跳出一个人来，这人手使一对夹钢双斧，把斧子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李逵一看呢，乐了，一点都没害怕。李逵叉着腰一打量，一瞅对面也是个大个，高矮胖瘦跟自己这坨都差不多，可能那脸儿没自己黑，抹了点黑灰都看出来了，年纪也没有自己大，好像那胡子也是粘的。嘿嘿，把行哎，跟我这模样差不多。哎呵，也使斧子啊，哦，街道的。正好我待着闷的难受呢，拿他开开心。李逵一不慌二不忙的说话了，我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某乃街道的绿林好汉呐。哦，就你这样的绿林好汉呢，你叫什么名字？嘿，报出名来吓破你的狗胆。我没胆那么小，你谁吧？我乃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黑旋风李逵呀。什么？你叫什么名？李逵，就是闹江州劫法场的李逵。李逵乐的腰都直。

0: 吃不起来了。还有冒名顶替的啊，你要不提江州那茬，也可能咱俩这名雷同了。天下同名的人很多，这事儿不算奇怪。可是哪有同名还一块闹江州的？这不就出了轨了吗？这是瞪眼说瞎话。李逵这火上来了，他妈的，你冒名顶替打着我的旗号干这种事儿，让老子跟着你倒霉，跟着你挨骂呀。李逵把眼睛一瞪，你放你娘的狗臭屁，我才是真牌的李逵，怎么又冒出你个龟孙？好小子，李逵使斧子你使刀，你根本就不是李逵，还接斧子。这家不管三七二十一，抡斧子奔李逵就砍。李逵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掌中的朴刀跟他站在一处。你像这位，他怎么是李逵的对手？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三下五除二，啪呀，扑通，劫道的摔倒在地，让李逵这一刀杆削到他腿肚子上，斧子也撒手了。李逵跳过去，把他踩到脚下，一伸手把斧子捡起来，掂量掂量。这斧子拿了半天铁片做的，里头是木头的，外头包的铁片，刷的色，飘轻飘轻的。你要不知道内情的，他这斧子比李逵使那斧子还大个一号，他妈的来的！你小子唬人呢，我要我儿子狗呗！他把斧子扔了，把刀拽出来了。那么劫道的这小子挺聪明，哎，小嘴还挺能白话。李逵刚要要他的命，他就哀求上了：“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啊！”我问问您究竟是谁，我死在您手下我也心甘情愿，方才我说过，我乃真牌的黑旋风李逵。是啊，哎呦，我倒了血霉了，天下这么多人，怎么叫我碰上真的了？我李逵爷爷饶命吧，按我所作所为把我杀了也应该，可是我家还有80多岁的老娘啊，我要一死，我老娘没人养活，就得冻饿而死。看在我娘的份上，好汉爷爷饶了我吧。李逵这刀落不下去了，他李逵大孝子，哎呀，心里一翻个，他也为养活老娘，我也为养活老娘啊。看来这小子劫道情有可原呢。我，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半字虚假，再创建爷爷你就剐了我，好吧？既然这样，我就饶你不死。李逵一抬腿，这小子起来了，一个劲儿的给李逵作揖呀。我问你，你叫什么名？
1: 我的确姓李，我叫李鬼。
0: 他妈的，这什么名这是？我说李鬼，你住在哪儿？
1: 我也住在大山沟里边，我娘老有病，可我身子骨也不硬实，平时靠着打柴为生，最近柴火也不值钱了，我没有办法了，我这才干了这种营生。有道是良心丧于困地，头一回就碰上爷爷您了。
0: 李鬼，下不为例，你懂吗？不准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哎，听得出你还是个孝子。你这是碰上我了，你要碰上官人或者是旁人，将你送到官府治罪，
1: 这可是

0: 掉脑袋的罪名啊！你娘不是更没人养活了吗？你想过这事儿没有？
1: 明白明白，您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
0: 这样吧，李逵带着不少钱呢，用手一摸，摸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20两吧，往前一递，这银子拿回去，你娘有病抓药给她看病，剩下的钱小本经营做个买卖还是够的，你要一本正经养活你娘，另谋生路，懂吗？
1: 哎呀爷爷，您不但饶了我的狗命，您还是我的救命恩公，您呢能寿活百岁。
0: 嘿，活那么大岁数干嘛受罪啊，走走吧。哎，李鬼拿银子拎斧子刚要走，回来，这买卖给我留下，你留着他还唬人呢啊。
1: 好吧，
0: 把一对假斧子给李逵扔下来，让李逵咔嚓是给踹吧了，撇到乱草堆里头。这李鬼连头也没回跑了。哎呀，这事儿过去之后，李逵觉着好笑，哼，看来还是我李逵名望大，有人打我的旗号，看来也没白活呀。哎，回家看望老娘的路上还遇上这么件事儿，回到梁山跟哥们儿们讲一讲，大伙儿听着一定很有趣。回家，往家走，可是走出能有20几里地，离着家还挺远呢。李逵饿了，这人饭量还大，在县里吃那点东西全消化没了。哎呀，李逵心说，这要到家得把我饿死啊，中间我还得打打尖，这旷野深山上哪儿找饭吃去。他就瞎学嘛，学嘛来学嘛去，登高一望，山里的那个山兜有一块盆地，有2间草房，还有个院套。李逵一看可碰上人家了，到这儿讨碗饭吃，大步流星奔这家来了。撒开门一看呢，开门的是个中年妇道。你别看住的这地方这么闭塞，这妇道还挺能倒饬，梳着唐朝的美人揪，这美人揪啊也叫美人撅，挺高挺高的，上头转圈还插着一圈野花，那脸上还抹着挺厚的粉，抹着胭脂，嘟着嘴唇，上边穿红，下边挂绿，汗巾纱着腰。李逵一看好像没乐了，心说在哪儿蹦出个妖怪来，你瞅那脸皮吧，就好像我这脚后跟那么粗，还磨粉呢，还一眨巴眼都掉渣。又一想，我讨饭吃来了，我管得着这个吗？李逵一抱拳，大嫂，我是过路的行人，想回家看我娘去，但我们家离这儿还挺远，我饿了，我讨碗饭吃，但你听明白了，不白吃，给你银子，请大嫂帮个忙吧。
1: 哦，
0: 这女人往李逵身后看了看，没旁人，就她自己。好吧，既然如此，客人请进。哎，叨扰了，叨扰了。李逵迈步进了屋，把朴刀戳在墙角，腰刀往后头顺了顺，他就坐下了。一瞅这屋啊，不怎么地，破东乱西，盆朝天，碗朝地的，提鼻子一闻，还有一股酸臭的味儿，证明这家也不卫生。李逵一琢磨，吃完饭就走嘛，管他脏还是干净的呢。大嫂，

0: 去淘米去，后边就是山涧淌下来的山涧水，做饭食水都上那儿取。这李逵在屋坐了一会儿，忽然觉着要出宫，心说利用这机会，我抖了抖了零碎，把这肚子都收拾干净了，我多吃点，所以他也离开这屋了。那个女人根本不知道这大山里边哪儿都是厕所，随便，反正离这住宅远点就行呗。李逵出这院一看，前头有一片地，草都多高，李逵就蹲里边拉屎，刚蹲去就离着自己不远，过去一个人，李逵个儿大，就在那蹲着，那上半身也挺高的，他眼还挺尖，你瞅这主谁呀？正是劫道的那个李鬼。妈，这小子怎么也来了？哦，他家离这不远儿。李逵就胡琢磨，就见这个李鬼一直到了小河沟旁边找那淘米的那个女人，那女人呢正淘着米，回头一看李鬼呀，该死的，你怎么还这么走路啊，可把我吓得不轻。哎，我倒了霉了。你什么事儿倒霉？嗨嗨，别提了，倒了血霉了。他们说这话，李逵在那蹲着听得真真的。您说怪不？李逵啊，一认真想这些事儿，听他们说话，屎也没了，赶紧把裤子提上，裤腰带系好了，蹑足潜踪往前凑合。李逵摘耳朵就听，就听那女人问他，名声真牌李逵了啊？哎呦，好凶的家伙呀，能耐大极了，我们俩一伸手没几个照面就让他把我打趴下了，腿肚子都青了，都起鳞子了，只是揍到后边了，要揍到迎面骨上，非把我腿揍折了不可。你没看我现在走路都一瘸一扁的。那么后来呢？后来我聪明啊，我说了套瞎话，不但没要我的命，哎，你来看，还给了我这么大一锭银子，好不好？是啊。那李逵长得什么样究竟？什么样？你没看我这模样吗？不过比我这块头还大，脸蛋子比我这大着三号，没拿斧子，手里拎着把扑刀，腰里挎着一把腰刀。是啊。这女人听到这儿，往屋看了一眼，一拉李鬼，压低了声音，刚才咱们这儿来个讨饭的，你没看我正给他淘米要做饭呢吗？据你方才所说，来的这个人可能就是李逵。
1: 是啊。
0: 那倒霉怎么跑咱家来了？就说呢，我当家的，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1: 我老婆子，这小子腰里头可带着不少的银子，那肥透了，随便一摸就是20两，你说他得带多少钱？一不做二不休。咱家还有没有那个迷魂药？
0: 有啊，胆瓶里头还有2包呢，全给他下上，一会儿做汤的时候都给下上，把他麻翻了，一刀把他宰了，给我报仇雪恨，咱还能发笔横财。这主意可是倒是不错呀，什么时候下手？现在就下手。

0: 我不能露面，老婆子全靠着你了。哎，我这就去。这话全叫李逵听见了。李逵听是什么？嘿，我瞎了眼了，闹了半天这小子满嘴胡说八道，我受了骗了，像这种人我焉能留他呀。回手他把腰刀拽出，嗷一嗓子就跳出来了。李鬼回头一看，我的娘，腿肚子朝前，想跑也跑不了了。让李逵手起刀落，噗咕噜，人头落地。转回身来再杀那个女的，哎，那女的啊跑得贼快，把瓦盆扔了，顺着前门跑了。李逵再追就没追上。算你他娘的捡个便宜！他把血擦净了，拎着刀进了屋了。这回多好，本宅主人没了，他成主人了。李逵一想，我还不会做饭，这怎么办呢？哎，做做试试吧，先喂肚子要紧。就说这人有多笨，焖了一锅饭呢，糊了能有半锅。还没等熟呢，他把锅盖就掀开了，闻了闻有点香味儿，吃啊，就这种生饭他也吃饱了。到河沟里头又喝了一顿凉水，心说他这王八窝我不能给留着，放把火把李鬼家给烧了。咱们可交代明白，李鬼的媳妇跑了不是没事儿，可是有事儿，等以后咱再交代。单说李逵吃饱了喝足了，拎着扑刀挎着腰刀起身回家。天黑之后到了家了，李逵揉揉眼睛一看，东扭西歪，那三间草房已然如故。哎呀，三年没回来了，我娘在屋没？怎么没掌灯啊？我哥在家没？下了山坡，他摸进院子，用手一推柴门进了屋了。他这屋还下轿，那房子矮的顶脑门子。到屋之后，李逵就喊娘啊，娘儿在屋没？铁牛回来了。他娘还真就在屋呢。谁呀？儿，我回来了。李逵一看呢，他母亲在炕上坐着，老太太双目失明。这屋除了老太太之外，连个板凳都不趁，炕席都没有。您说这老太太怎么活来的？铁牛回来了，儿，我回来，娘啊，您可想死我了，娘哎！李逵跪在母亲面前是放声痛哭，老太太也哭，最后止住悲声，老太太问儿啊，你贪了人命逃门在外三年多了，把娘想的眼睛都哭瞎了，你这三年是怎么混的？娘，而我现在混阔了，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吃喝不愁，而此番回家接您赶奔梁山享福。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黑旋风李逵好不容易回到家里，家里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母亲的眼睛也瞎了，要什么没什么。老太太听出铁牛回来了，搂着儿子这顿哭哦，哭的都上不来气儿了，嘴里叨叨念念问李逵，三年来你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管娘了？我为你眼睛都哭瞎了，等等等。咱没说嘛，李逵也是大孝子啊。你别看这人粗鲁，但是弑母至孝。李逵搂着娘，把大嘴一咧，哭罢多时，这才说：“娘啊，咱们家苦尽甜来呀。”而我在外头混得不错，吃喝不愁，挣的钱也不少。我这次回来是接娘来了，您跟着儿我去享福吧。哦，铁牛啊，你在外边做了什么买卖了？
3: 不是买卖，是儿我当了大官了，
2: 是吧？孩子，你大字不识还能做官？
3: 做官了，是武官。
2: 李逵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也多个心眼儿，敢说实话吗？说我在水泊梁山落草为寇，当了贼了，靠着抢劫为生，把娘吓着怎么办？要那么说，老太太肯定不敢跟着他去，所以呢说个瞎话。老太太是山沟里的人，实在听儿子这一说就信以为真了。阿弥陀佛，谢天谢地呀，咱们家祖宗

0: 显灵，还保着你居官了。孩儿啊，咱娘儿俩什么时候走啊？
1: 娘啊，事不宜迟啊，这破家没什么可留恋的，咱说走还就走。
0: 这东西我也得归置归置。
1: 哎呀，娘啊，咱家有个屁，哎，什么都不要了，就带出一张嘴去，什么都有了。娘啊，我现在背着您就走。要说穷到这份上，能说半点东西都没有吗？哎，换身的衣服还有那么两件，不过补丁摞着补丁，李逵啊就给归着。哎，正这么个时候，门外脚步声响，门一开，进来个人。李逵回头一看，正是他大哥李大。你看，一母所生，哥俩长得不一样。李达比李逵呀、矮着能有半头，瘦小枯干。要不说是哥俩，谁也看不出来。这李达穿的也不怎么地，手里头拎着猎叉，还拎着两只野兔，风尘仆仆。等进了门，一眼看见李逵了。他哥哥气得把猎叉往地上一摔，你怎么回来了？哎，走，这不是你的家，你快走。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那李逵性如烈火呀，换个旁人李逵早翻了。但是哥哥这么往外撵自己，李逵也上火，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把大黑脑袋一拨了。哥，你还记前仇呢？我知道你恨我。3年前我打死人命，流亡在外，你替我背的黑锅。结果在大牢里头住了半年多，受了很多很多苦。兄弟，我呀非常疼哥哥，但是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怎么办呢？我心里就记住了，哥，我这跟你赔礼了。看在娘的份上，咱们是自家骨肉，拉倒吧。啊，我这给您作揖了。黑旋风李逵能做的这一点难能可贵呀！啊，李达这家伙呀，挺不是东西。把三角眼一瞪，呸！少来这套！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拉倒了。哎，你看看我后背两腿，留下多少伤疤？你知道我在大堂里头，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死了几个死，我受了多少罪，好不容易算出了监牢了。哎，你又回来了，我听说你在外头没干好事，你是不是在江州折腾来的？哎，你还劫过法场，还救过江洋大盗宋江，你怎么还有脸敢回来呀？娘啊，您别听他的，他是满嘴胡说八道，您要跟着他去，非得掉脑袋不可。而我虽然没什么能耐，咱家3天2头吊顿，但是你还能吃点东西，要跟他去您可就完了。李逵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哥，你别听旁人造谣，没那么回事，我把娘接去，吃的饱喝的足，有什么不好？哈哈哈哈，铁牛，咱可把话说到这儿啊，我不是你哥， 你也不

0: 不是我兄弟，咱们的情谊早就一刀了断了。你不是非要把娘背走吗？你等着我的。他把两只山兔往地上一扔，转身就走。哥，哥你回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李达头也不回，是扬长而去。老太太傻眼了，别看她看不见，听得挺清啊。老太太着急呀，都是自己的儿子，你说向着谁？铁牛啊，别跟你哥哥计较了，李达呀，他是你兄弟，你受苦也不是为旁人，你何必还翻旧账呢？
1: 娘啊，他早滚了，影子都没了，别理他，咱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儿我背着您走。
0: 李逵知道他哥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冲他刚才所说，完全有可能到官府去报告去了。要真那样，官人要来了怎么办呢？李逵一想，从速离开，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留啊。因此他把包系在腰上，把腰刀挎好，提着扑刀把他娘背在身上。他娘啊，瘦的这一堆皮包骨，连70斤都没有。李逵又有劲儿，背着他娘也不费什么力气。因此出着这两间破草房，李逵顺着山路就下来了。由于他心里着急呀，走得非常快，也不辨方向，也不看看脚底下那道好走不好走，高一脚浅一脚，攀石喇子，跳山涧，这一口气就走出来30多里地呀、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走十步远，不上一步坎。什么意思？平道走十步不算远，没事老登高一蹬蹬上台阶，那玩意儿受不了。那李逵体格再棒，他是人呢，背着他娘这一顿跑，累得他通身是汗呢。李逵就觉着两眼发花，嗓子眼发热，哎呀，渴得要命。这老太太抱着儿子肩膀一边走还一边问，儿啊，你带娘上哪儿去？
1: 上儿当官那地方去。
0: 还有多远？
1: 早呢，早呢，您就甭问了。娘，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儿啊，娘十分干渴，能给娘找点水喝吗？
1: 好吧，咱再往前走一阵啊，我给您找水喝去。说着话，眼前是一座大额头峰，借着月光看真吓人呢、啊、好像一头狮子在那蹲着，那荒草都一人多高，古木狼林。
0: 李逵拿着扑刀扑了着探道，就来到这座山峰的下边，把他娘轻轻地放下。
1: 娘，旁边有棵树，您靠着歇会儿吧，我现在给您找水去。
0: 好吧。这李逵就把这个扑刀啊，尖朝下，砰，戳在地上，挎着口腰刀，转身他走了。走几步不放心，他又回来了。
1: 娘，这旷野深山，深更半夜的，您可别动地方。你要离开这儿，我就找不着您了。记住了吗？
0: 我这刀在旁边戳

着呢，您扶着这个刀杆啊，我能上哪儿去？娘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你。哎，我去去就回。这李逵撒下丫子，找水去了。他又不知道这地方的地理情况，哪有水根本不知道啊。所以李逵费老了劲了，仗着腿快、体格棒，翻山越岭，好不容易找着一条小溪。哎呦，李逵心里头一亮，妥了，有水了。他趴到溪边，把大黑脑袋探下去，先喝了个饱。蹲蹲蹲蹲，李逵心说呀，感情这玩意渴呀，比饿还难受。哎呀，身上都干透了，这顿接过来了，我还得给我娘带点水。李逵傻了，水是找着了，拿什么往回带呀？连只杯子都没有。这，拿手捧也不行啊，等捧回去也露没了。李逵急得直拨了脑袋，这转那转的，冷不丁抬头一看，好像半山腰有一座小庙。是座庙。他撒脚如飞，攀石喇子来到庙前，是一座山神庙，年久失修了，院墙也倒了，这庙破的没法再破了。李逵摸进去了，找个家室好捧水呀。哎，他一看那供桌还在那摆着，供桌上有个大石头香炉。哎，这玩意儿行，哎，这玩意儿盛水还多呢，就是他嘞。他把这个香炉啊想搬下来，把它刷干净了装水，哪知用手一搬呢，没搬动，再搬仍然没动。仔细一看才看清，闹了半天这个桌子是石头的，香炉也是石头的，是连成一体凿出来的，那能搬得动吗？李逵气得一拨了脑子，他娘的来的，好嘞！他把这石头桌子放倒了，找了两块大石头，他就砸开了，哐哐哐，好不容易把这石头香炉和石头供桌给砸开了，香炉爪也掉了，腿也折了，好在呢这大肚还完整无缺。李逵抱着下了山，又到了溪旁，先拿水呀把石头香炉里外都刷干净，然后灌了一下子，这一下没有十斤水也差不多少，心说我娘足够喝了。捧着这一箱卤水，他往回走，根本就没有路，边走边看是不是走的这条道。好不容易摸回来了，觉着是这个地方。娘，娘，没有任何反应。不是这，我走错了。娘啊，娘。怎么没人言语？他又找了一会儿，一看那把朴刀在地上插着，但是老娘踪迹不见。这，哎呦我娘哎，您老糊涂了！方才我怎么说的？不让您离开，不让您离开，您怎么不听话呀？眼睛还看不见，您上哪儿去了？娘，娘啊，您在哪儿呢？喊了半天没有任何声音，李逵急的把石头香炉放下了，但是他仔细一找，害了怕了，他发现这地上什么玩意儿，

眼比较深，挺大一滩。他用手一划了，觉着黏糊糊的，翻过手掌仔细一看，全是鲜血，都是血呀！好，这血从哪儿来的？莫非我娘遭了什么不测？他顺着血往前摸，看着黑乎乎一件东西，划了到手中，借月光一看呢，傻眼了，是他娘的半条腿。那衣服补丁摞着补丁看出来了，还一只破鞋子在远处扔着。黑旋风这脑袋嗡的一声就坐地上了，哎呀，坏了，肯定我打水这么功夫来了野兽了，把我娘给吃了。哎呀，哈哈，而我把您害了，我怎么忘了这个茬了？这个世界上除了坏人之外，还有狼虫虎豹伤人。娘啊，咳嗓子灌就像疯了似的，顺这血往前找，找来找去，找去找来，发现一座山洞。哦，明白了，这是野兽住的窝呀，肯定把我娘列到这里边去了。到了现在，黑旋风就顾不得一切，把腰刀拽出来一哈腰，他也钻进山洞。那里边黢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刚进山洞，就发现对面闪闪发光，摘耳朵一听，有一种特殊的声音。野兽叫唤，闪闪发光的什么？看清了，是野兽的眼睛。书中代言什么呢？一只老虎。李逵打水这功夫，他娘叫虎给吃了。这洞里还不是一只虎，两只。那个吃饱了，上里边歇着去了，这个也吃饱了，可能嗓子有点干渴，也想找点水喝，正好出洞遇上李逵。李逵傻也反应过来了，啊，我娘就是被你们吃的，这还了得？他嗷这一声抡刀便砍，瞎猫碰死耗子，这下砍了个正着，这一刀正砍的老虎天灵盖上的。说李逵有多大劲儿，这一下把天灵盖就给劈开了，这只虎在洞里头啪啪啪一翻个，绝气身亡。李逵不解气，把刀二次举起来，咔嚓咔嚓咔嚓，又砍了四五刀。我叫你吃我娘，我叫你吃我娘，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我宰了你。老虎死了，他一想里边还有，妈，我独窝逃，一个也不剩，省着你们祸害旁人去，多大胆子！一拐弯，那只虎在里边呢，凭着外边动静，嗷一声就冲过来了。李逵一看啊，果然还有，双手捧刀就刺，噗这一刀，在老虎这前夹膀给插进去了。那李逵的劲儿也太大了，一下正怼到刀盘上，三尺多长的刀苗子整个给撩进去了，手腕子一翻，这虎连吭一声都没有，就死于非命。李逵把刀撤出来，不解恨，又捅了几刀。娘啊，我算给你报仇了。他再往里划了，到头了，就这么大个地方，划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拎着刀猫着腰往外走。还没等出来洞呢，大虎回来了。
闹了半天，他杀的是俩虎

0: 碗儿，怪不得没费劲儿呢。这洞里啊，一共住着四只虎，一只雄虎，一只母虎，带俩小虎崽儿。哎，这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呢，还。两只大虎上哪儿去了不清楚，俩虎崽儿看家呢。李逵出来这时候，这只母虎回来了。据说这老虎要进洞啊，它不是脑袋先进来，它屁股先进来。要不怎么叫老虎大尾窝呢？它脑袋呀、啊、在外边，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看有什么跟踪没有，有什么威胁没有，这屁股往里吞，到里边才转弯呢。这李逵一看，一只大虎这屁股都出了号了，正往里头吞着，尾巴撅着啪啪啪四外扫动，扫什么哗啦哗啦，看看有什么危险没有。但他脑袋冲着那头呢，啊，这又回来一只，这是大个的，肯定吃我娘他也有份儿，给我娘报仇啊！这一刀啊，在老虎的粪门给插进去了，连刀盘都怼进去了。那只虎嗷这一叫，往外一窜，把李逵都带出去了。由于这一刀啊，太致命了，扎到五脏上了，这只虎连半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窜出去一拨了脑袋，就死到石头拉子旁边了。李逵用脚蹬着老虎的屁股，双手拽着刀把，好不容易把这把刀才拽出来。哎，我叫你吃我娘！又是一顿乱刀。刚砍完，呜，一阵风起呀、啊！李逵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腥？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抬头一看，坏，又有一只大虎奔他扑来。这只虎比刚才死那母虎还大着一号。事到了现在，李逵呀、啊，叫这两腿发软，脑袋发沉呢、啊。李逵暗道不好，究竟还有多少只虎啊？要照这样下去，我命休矣。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Meet the residents of Element City.
3: 本期推荐疯狂元素城。
4: Oh, my new jacket.
2: Earth can be a little seedy.
3: 在四大元素风火水土共同生活又泾渭分明的世界里，来自水元素的男生杜阿波和来自火元素的女孩卢小燕巧遇邂逅并暗生情愫，但面对水火不相容的客观事实和各大元素之间泾渭分明的悠久传统，两位主角将如何跨越隔阂深入彼此的内心。一连串妙趣横生又感人肺腑的故事由此展开。
2: I've been trying to fill my father's shoes.
3: Movie Time 推荐疯狂元素城。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蝴蝶效应。美国有名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经过了多年的研究和科学的发现，于1979年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科学促进会上做了一次震惊世界的演讲。不可预测性，一只蝴蝶在巴西扇动翅膀，有可能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他认为啊，蝴蝶的翅膀不断的扇动会导致周围的空气系统的出现微妙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的幅度极小而无法使人感受得到，可它引起的微弱的气流却会造成周围空气的变化，之后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便接连发生，最终啊，很可能导致遥远的地方出现一场龙卷风。我们都知道龙卷风的威力是不可想象的哈，经过的人呢都知道它的厉害，但是谁会去在意一只小小的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居住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居民更加不会关注遥远的亚马逊河流域的蝴蝶翅膀的扇动。但就是这无人关注的翅膀的扇动啊，和龙卷风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敏感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茨博士这一发现让人觉得很震惊，一只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的蝴蝶翩翩起舞的翅膀在扇动，有可能会引起远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强大的龙卷风。也就是说，任何一次看似很偶然的变故，或许在很久以前已经隐藏有问题的隐患了，而造成隐患的很可能就是一些不被注意的细节。心理学家

0: 将它们总结为蝴蝶效应。蝴蝶效应在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我们的今天也许正是无数个昨天造就成的。不管现在的你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都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今天的你究竟曾经为此付出过什么。你是努力上进，还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的混日子呢？也不管如今的你所得到的与你之前的付出努力是否成正比例，都不可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蝴蝶效应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细节影响全局。你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细节都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力量。另外，蝴蝶效应还启示我们千万不能小看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弱小对手。有一则寓言说嘛，森林当中的巨狮用王者惯有的居高临下的目光观察眼前的一切，他知道不可激怒老虎，也对虚伪的狐狸故作谄媚笑容嗤之以鼻，对那些关注自己的野牛警惕的眼神和迷路的惊慌失措而感到满足，但又不屑。对于小小的田鼠也正眼不瞧一下，一个饥饿的午后，他吞下了那只令他觉得微不足道的小田鼠，接着几天后就被另外两只田鼠咬断了喉咙，命丧黄泉。他告诫我们，一切灾难来临之前的种种预兆，那些你觉得对你丝毫没有威胁的对手，往往就是最后为你酿成惨剧的刽子手。身在职场，我们必须为那些未知的明天过好眼下的每一个今天，无数好的今天才能累积出完美的明天，否则我们只能在黑暗降临的那天暗自感叹悔不当初。工作当中，只有关注并做好每一个细节，注重事物间的关联性，从小处着手，方能控制全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有四种教育武器正在伤害你的孩子。我们来看一看，别整天琢磨那些没用的玩意儿。这句话伤害了孩子的想象力。很多孩子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在一次又一次跟家长的交锋当中消磨殆尽。很多孩子的人生之路在家长自以为正确的保驾护航下偏离了轨迹。而真正优秀的父母永远懂得呵护孩子的想象力。在美剧《少年希尔顿》当中，希尔顿是智商187的天才少年，9岁上了高中，实力碾压同龄人。非要贴一个标签的话，那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科学小狂人。他酷爱火车模型，他觉得火车轮子和铁轨有节奏的摩擦声音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他想象力丰富，看到一个黑点就觉得要引发毁灭级灾难。他满脑子都是宇宙奥秘和科学，甚至说我对整个地球都不太适应。虽然他有异于常人的天赋，但是周围人都认为他有毛病，每天琢磨些没用的玩意儿。但是每当别人说希尔顿有问题的时候，妈妈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保护他心中那个自由世界，告诉他你可以尽情地去探索你的真理。所以9岁的小希尔顿用小火车证明了牛顿第一定律，13岁的他自制了太空服和时光机，15岁的他当了教授，并且拥有多个博士学位，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理论物理学家。十几年过去，希尔顿婚礼那天，他对母亲说，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足以照耀我的人生。当孩子对未知充满好奇的时候，当孩子的想象力天马行空的时候，当孩子的征程是星辰大海时，请一定要尊重他，支持他。少管闲事儿，这句话抹杀了孩子的功德心。当我们告诫孩子少管闲事儿的时候，扼杀的就是孩子的功德心。自我保护很重要，但是我们多

0: 不敢不懂事。我们的喜好从来不敢在父母面前表达，父母也成功的把我们驯服成他们想要的样子。我们也开始习惯性的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变得没有自我，没有主见。李亚青在《乖孩子的伤最重》一书当中说过，无论一个成人多么睿智，只要他还存有要孩子听话的想法，就是阻挠孩子独立思考发展自我的刽子手。被束缚太久的孩子会忘记自己有自由飞翔的天赋，离自由的天性越来越远，所以千万别让孩子变成这样的人。你就是跟大家不一样，这句话磨掉了孩子的个性。当孩子和别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总是忙着纠正，告诉孩子什么才是对的，什么才是正确答案。我们告诉孩子，男孩子喜欢小汽车，女孩子喜欢洋娃娃才是对的。我们告诉男孩，你长大以后可以做飞行员、工程师、科学家，女孩长大了以后可以当老师、公务员，最重要的是要稳定。这些所谓的正确答案，在无形当中限制了孩子未来的诸多可能，抹杀了孩子的个性。优秀的父母会给孩子坚持个性的勇气，不会让孩子被标签定义，被刻板印象束缚。我们要告诉孩子，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无论你选择哪条路，即使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我们都会接纳你，支持你，永远爱着你。你的不同，如果有人反对，我们与你并肩作战，一起面对。一个拥有想象力、好奇心的孩子，一个独立的、充满个性的孩子，长大之后才能成为快乐的、自由的、内心丰盈而真实的人。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那天头心情很好，说请老马喝饮料，没想到在支付环节出现了问题，他碰一碰了老半天也没有支付成功，最后这饮料钱还是老马自己出的。原来头说，自打看了 NFC 盗刷的新闻之后，自己就把手机的 NFC 功能给关闭了。那么到底盗刷是怎么回事？老马开始了调查。我先是在网上冲浪查了一下有关盗刷的新闻，有一篇报道是这样的，说李先生在接到自称是航空公司客服的电话，根据指示下载了软件，然后被诈骗分子电话指挥使用手机 NFC 功能刷了自己的银行卡。第二起，罗女士接到陌生电话，声称罗女士开通了某项付费功能，为了取消这项服务，罗女士也听从指示下载了两个软件，也是通过 NFC 功能盗刷取了自己的银行卡，被骗子转走了银行卡里的钱。你发现问题所在了吗？在整个过程当中，碰一碰只是前面大量铺垫后最终的临门一脚，也就是说罪魁祸首并非 NFC 功能。那 NFC 到底是什么？老马要先从 RFID 技术来说起，它的全称是无线射频识别及射频识别技术，比如小区办公楼使用的门禁卡呀，高速公路上使用的 ETC 支付都是基于 RFID 技术。这项技术通过天线发射电磁波，当被动式标签比如门禁卡进入到感应范围时，其内部线圈会因为电磁感应产生微电流，然后被激活并与读取器进行数据交换，比如身份识别、支付验证等。 RFID 设备发挥作用的距离非常远，就拿 ETC 来说，它能够在约10米以上的距离进行数据交换。不过如果数据交换都像 ETC 那样咱们日常使用拿来付钱的话，很可能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比如您一掏手机把隔壁店里的账单给刷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回到 NFC 了，原理与 RFID 非常相似，只是它不只能够单向识别，还可以进行数据交换。它的全称是近场通信技术，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很短的距离上进行数据交换，这就让它有了天然的安全性。毕竟大家现在手机看得恨不得比一切都重要，要是有人拿着设备当着你的面去碰你的手机，那肯定不行。更何况申请这类碰一下收款设备是需要商家身份认证的，也就是说很容易被查到。再有就是即便有人通过某种方式拿到了你的手机，碰一下功能也必须在手机解锁状态下才能够使用，别说是告诉别人你自己的手机解锁密码了，就连我老婆都不知道。结论，钱财被盗刷的关键不是手机有了 NFC 功能，而是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而且下载来路不明的软件，甚至允许陌生人直接操纵自己的手机。所以与其担心 NFC 被盗刷，增强防骗意识，不要下载莫名软件才是问题的关键。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返老还童是大卫芬奇执导的一部剧情电影，由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8年12月10日在澳大利亚悉尼率先放映。电影讲述了本杰明·巴顿是个奇怪的人，他违反了大自然的规律，竟然是以老人的形象降生在人世，之后越活越年轻，倒着生长的奇怪生命轨迹。影片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化妆、最佳艺术指导3项大奖，而布拉德·皮特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提名。这一次，大卫·芬奇磨平了自我导演风格的棱角，以慢条斯理的手法叙述着本杰明·巴顿的奇事，一场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男方由老变年轻逆生长的爱情，那用生命书写的爱情史诗，那需要娓娓道来的爱情，直到最后才得以品味那份生命的爱与香醇。
2: A woman in Paris was on her way to go shopping, but she had forgotten her coat, went back to get it. When she had gotten her coat, the phone had rung, so she'd stopped to answer it, talked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1: 这是一部关于人生本身的电影，主人公的经历虽然奇异，但是毫无波澜壮阔之处。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去描述这部电影，你可以说它有点像叙事散文，但是又似乎不尽然如此。本杰明·巴顿的命运在电影里自始至终掩藏在幕后，抓住你的注意力，推动你的好奇心，让电影漫长的叙事节奏不至于失控，但从未跳出来宣示自己的特异存在。最终在荧幕上呈现出来的不是某个人的独特人生，而只是每个人的平凡人生而已。
3: Hi,
4: I'm moving in today.
5: We've been expecting you. Can you please show up to Mrs. Russo's over? I'm sorry, but we usually don't allow dogs in the house.
6: Well, she's old as a hill.
1: 于是这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独特韵味，你也可以指摘它的某种缺陷，毕竟对于一部长达3个小时的大胆尝试来说，未能臻于完美之处实在太多。在我看来，电影前后的比重似乎有点失衡，前半部分稍显冗杂，中间的部分甜蜜煽情，而结尾则显得稍有仓促。但是你仍然不能不赞赏导演的卓越和努力，造就了这样一部独一无二的特别的电影。也许它不够庄严凝练，但是至少温暖悠长。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一幕并不是发生在男女主人公之间，而是发生在那家俄国旅馆午夜空无一人的餐厅里。当我看到那些昏黄的灯光下的茶杯和椅子的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在旁观着某个真实的场景，一点也不戏剧性的、缺乏焦点的、陷入令人沉思的寂寞的场景。
2: I was thinking how nothing lasts. What a shame that is.
7: Some things last.
2: Good night, Daisy.
7: Good night, Benjamin.
1: 我并没有被他所打动，但是就在那一刻，我恍然间觉得自己并不是在看一部电影而已。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0: 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1: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它收录在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七单元。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的这首羁旅诗。羁旅诗是指诗人因为各种原因远离家国，用诗歌的形式反映客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且引发对亲人的思念。这是一种对故乡的思归，也是对自我人生处境感慨内容的诗歌。姑苏就是苏州，而寒山寺则是苏州著名的古迹，它和姑苏城一样享有盛誉，历史悠久。寒山寺始建于两代天监年间，那段时期佛教开始盛行，全国各地兴建了很多的寺院和佛塔，而寒山寺最初也并不叫寒山寺，它叫妙丽普明塔院。贞观年间，有一位叫寒山的高僧来到了姑苏城，他在原来的妙丽普明塔院的基础上重建了寺院，并且住在寺内修行。后来再次重建寺院建筑时，为了纪念这位高僧寒山，寺院就取名为寒山寺。唐代之后的一千多年里，寒山寺多次被摧毁又重建，现存寺院的古建筑其实是清朝光绪年间所建的。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波折，但寺内还是保存了部分宝贵的文物古迹。寒山寺主要是由大雄宝殿、钟楼、碑廊、藏经楼等等一些建筑组成的。大雄宝殿内高大的须弥座以汉白玉雕筑，座上安奉释迦牟尼金身佛像，两侧靠墙供奉着明代成化年间铸造的18尊金铁鎏金罗汉像，这是由佛教圣地五台山移至到这里的。在碑廊你还可以见到江南四大才子当中文征明还有唐伯虎所书的碑文的残片，还有岳飞、康有为等名人的诗碑。而清朝末年著名的学者俞悦书写的诗碑《枫桥夜泊》更是寒山寺中的一绝。《枫桥夜泊》这首诗在亚洲其他国家也很有影响，就比如说在日本，它是家喻户晓的一首诗，还被选入了日本小学课本。在1929年的时候，日本在青梅山筹建了一座寺庙，也取名叫做寒山寺，寺庙就仿照着苏州寒山寺，立石碑一座，上面还刻了张继的《枫桥夜泊》，还建有夜半钟声钟楼一座，更在附近的溪谷清流之上架起了一座枫桥。寒山寺是著名的祈福圣地，每年的12月31日，寒山寺都会举行跨年敲钟仪式，敲钟108下，除旧迎新，消除烦恼。而每年的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也云集寒山寺，聆听钟楼中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No，
1: 欢迎你打开今天的科技控报告，我是情报员老马。最近老马衍生了一种新的超能力，总是会在看数学书的时候睡着，然后再梦到自己在数学课上正看着数学书呢，突然就睡着了。难道老马像盗梦空间一样，能够进入到自己的下一层梦境了吗？到底是什么催化了我产生了这种能力？为什么一看数学书老马就困呢？我开始了调查。说到读书困，你有没有发现不同的书读起来它的催眠效果可能是天差地别的？比如数学书几乎能够让我们在看到第一个方程式的时候就马上眼皮沉重，头脑发晕。而爽文小说，比如老马最近在攻读的《我在千金富豪家做厨子，富豪女儿爱上我》这本书，我就越看越兴奋，一不小心就从天黑看到了天亮。这其实是由我们大脑处理信息的认知机制决定的。根据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资源有限理论，我们进行各种认知活动时都会产生一定的认知负荷，需要消耗相应的认知资源。比如看书的时候

0: 候，书本中的文字信息必须通过我们的一系列认知系统的处理之后才能够被理解，包括用视觉系统识别单词，用注意力筛选出需要重点理解的词语，然后调动记忆中的相关知识对文字信息进行分析、整合和重组，最终形成对这些文字信息的理解。所以发现了吗？看书其实是一项需要消耗大量认知资源的活动。当我们在看一本专业的教科书，比如数学书时，因为我们往往是抱着学习的目的进行阅读的，涉及较多的分析和推理等高级认知过程，同时我们还需要努力的去记住这些知识。可想而知，这时候由于大脑认知负荷较高，大脑 CPU 必须高速运转，对认知资源的消耗是很大的。而当认知负荷过高，或者认知资源被消耗的所剩无几时，新的信息即使被我们的视觉系统运送至大脑当中，大脑也无力再对它们进行有效的处理。而当大脑的能量储备被逐渐消耗殆尽时，就会产生一种认知疲劳的状态。我们的大脑会被迫进入一种省电模式，通过降低认知活动的强度，产生困倦感，迫使我们停下手里的事情，去休息和恢复能量，避免因为过劳而损害大脑功能。结论，我们在读爽文小说时，并不需要刻意的记住和学习，不必去分析和推理，更多的是跟随故事的节奏走，大脑对此的认知加工几乎是自动化的，不太需要刻意的努力，所以造成的认知负荷也会很低，不会让大脑产生疲劳感，反而还会因为故事剧情的跌宕起伏刺激大脑不断产生好奇和兴奋感，才会越读越清醒。所以都怪数学书。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这土地里，不分你我高低，缤纷色彩闪着。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
1: 小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

0: 知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闲有
1: 有什么呀？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亲，丑儿专门花洒朝朝，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啊，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回报
1: 也是应当的嘛，
0: 那是太君
1: 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2: 嗯，量他也难不住叫他再要。
1: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3: 老丞相，你都与我歇上了无忧啊。
4: 放心好了，一丝也未曾落下。
3: 好，歇吧。
4: 哎，要吧。

0: 彩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
0: 星星月亮，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买不起？我明白了，明白了，他要的好。要的好，
2: 老太君，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要的好，
1: 要歇吧，
0: 要吧，
1: 歇吧，
0: 要吧。

0: 伤了年纪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体的高高的，子呀你要摇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行吧。
0: 哎，要吧。

0: 岁，这不过是几时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哎，就算了，算了。
1: 啊，王国，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姚老太君，哎，你是姚王。

是少不了的了。

0: 道你敢违抗寡人的旨意吗？
1: 臣请万岁。常言说得好，皇家自古多富贵，世上少有珍宝啊，多在皇宫。老太君他要的这几色小小彩礼，岂能难道我主不成吗？
2: 哼，
0: 梁太爷难不住。
1: 哎，难不住，难不住，老太君难不住你再要啊。
0: 好，写吧。
1: 哎，要吧。

对子满就。

0: 不敢。
1: 哼，你两个你也不敢。
2: 哎，老太君，你怎么又不

是什么难，心灵掉落下。

神策。

问题我张口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三首真人刘道通奉命来请朱亮，原来以为挺难，哎，结果挺顺利。小童子一通报就让他进来了。哎呦，把刘道通乐的，心说只要朱老剑客愿意出头，什么事情都不成问题了，我呀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给我报仇。一边想着，他一边往里走，就见人这小院不大，但是百花盛开，清香扑鼻，这个幽静劲儿就别提了。顺着当中石头子铺的甬路拐弯到了二道院，这是飞剑仙朱亮念书的书房。小童子一回头，仙长您先留步，我到里头给您再回一声。他进了屋了，就听朱亮弹奏一声，声音洪亮，给我请。是，小童子把帘笼打起来，仙长您屋里请。刘道通正正道冠，抖抖道袍，浑身上下收拾干净了，哈着腰走进书房，一提鼻子，一股檀香味儿。抬头往上看，正中央放着一把安乐椅，在椅子上端坐一位老者。这老头是大个儿，平顶身高没有一丈也差不多少，面似三秋古月，一目虚然，散满前心，全是白的，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发髻，金簪别头，茶几上放着几本兵书，放着文房四宝。这房屋的两旁全都是书架子，摆满了各种书籍。人呢，只身在这个地方就感到飘飘然，有点肃然起敬的样子。刘道通知道这老头就是飞剑仙朱亮，赶紧抢步起身过来，无量天尊，晚辈刘道通参见老剑客。说话之间，撩衣服要磕头，朱亮赶紧站起来，用手相搀，不必客气，仙长免礼，一旁落座，善哉善哉，贫道谢座。刘道通坐下，朱亮命令小

0: 老童子赶紧献茶，一碗香茶摆上来，两个人是边喝边谈。诸葛亮手捻着银髯，打量打量刘道通：“刘县长，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是个盲人，能够忙里偷闲来到敝宅，大概有事儿吧。”刘道通站起来了：“啊，老剑客，您说对了，贫道来是奉天德王所差，给您送了一封信。”说着话，在怀里把天德王的手书拿出来，恭恭敬敬往上一递。就见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根本没接这封信。不用看了，刘县长，你究竟来是什么意思呢？哎，刘道通一看又要来劲儿啊，这老头又犯这个倔脾气了。啊，是这么回事。有一件，这，诸葛亮把脸沉下来了。县长有话直讲，何必犹豫呢？
1: 好吧，
0: 老剑客，您那可别上火，也别着急。这玩意儿，这个人生一世啊，苦乐悲哀是交织在一起的。但这不必罗造，有话直说。我现在就说。您徒弟金镖侠林玉，啊，他怎么了？他让开封府的官人给活拿了，现在问成死罪，押在大同府的囚牢，凶多吉少，恐怕要掉脑袋。像这等大事，我等不敢隐瞒，特来奉告老剑客。好。诸葛亮的脸当时就变了。刘道通偷眼一看，有门儿。我看你动心不动心，我觉着这副药能好使唤吗？可是诸葛亮呢，开始一惊，模样也变了，一会儿又平静下来。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刘县长啊，你们给我送信儿来，老朽非常感谢。不过我是这么看，人生的路由自己来走，有的走的是阳光大道，有的就是走的岔路。他今天被人家抓住了，这是咎由自取，自己作的。即使掉了脑袋也活该，跟我这师父没什么关系。慢说我们是师徒，即使是父子我也管不了啊，儿大不由爷嘛。诸葛亮说完了把眼闭上了。哎呀，三手真人刘道通一看，我这老头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难道他真不动心？他要拒绝出山，这事儿可麻烦了。不行，还得接茬往下说。五良佛，老剑客，话虽如此，林玉毕竟是您徒弟，以贫道看来，他没做什么坏事儿。他不就是保了天德王黄伦了吗？可这算什么错呢？人生一世，对任何事情任何职业都可以选择呀。那天德王是个人才，他要扭转乾坤，推倒大宋，另立一个世界，这也不算不对吧。您老人家熟读经史，您什么不知道？开天辟地到现在更换了多少朝代了？所以说，天下乃人人之天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 那宋朝老赵家好了他就多待几天，不好了就得有人取代。如今天德王黄伦想要取代大宋，这算什么不对？再说您徒弟林玉保了天德王更无所指摘呀，老人家，因此您不要认为您徒弟不好。再往下说，那开封府的人那都是什么人？专横跋扈啊，借着皇上和包黑子的势力背叛武林，反过头来欺压武林，用大伙的鲜血换了他们的官帽，用大伙的死换来他们的官职，简直是可杀不可饶。您是没见着的，这帮人横的邪乎啊，刚到大同府就放出风来了，就要抓金镖侠林玉，结果给抓住了。言下之意，不光对付林玉，还要把您也给斗倒呢。您认为您没事了，您在这一待就稳当了？稳当不了。假如阎王寨被他们占了，您这飞蛇谷也不能够安定啊，请老剑客三思。也有你这么一说，我不明白谁把我徒弟抓住的。徐良他是何许人也？哎呦，老剑客，您那久居山林，消息闭塞呀，您不知道他是谁呀？那当今他红的发紫哦，这小子是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的人，他爹就是大武义的老三川山鼠徐庆。这个小子自幼受高人传授，听说他有两个老师，头一个师傅叫云中鹤魏真，就是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第二个老师号称山西二绝的头一个，叫金鸡好斗梅良祖。徐良在他们两个人身上学到了绝艺。其实呢，现在徐良的能为超过他的老师，因为这个小子鬼点子多，格外的聪明，他身上的绝艺可太多了，双手打镖，双手接镖，双手发飞黄石，双手接飞黄石，双手打袖箭，双手接袖箭，一手三暗器，是百发百中，向来不虚发呀。而且他掌中那口金丝大环宝刀招数惊奇呀，这小子现在可了不起呀，皇上加封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在开封府效力当差，因此他眼里就没人了。他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忠实的鹰犬，平山灭岛，杀了我们绿林英雄无期待数啊！如今又领着人来到大同府，要平灭阎王寨，老人家，这可怎么得了呢？他要没能耐，能抓住您徒弟吗？抓住那天我还听说他仰面大笑，说谁是林玉的师傅啊？怎么教出这么个饭桶来呀？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哎呀，这个话说的难听，不堪入耳啊！这个把朱亮气的一使劲儿，把手中的茶杯捏碎了。什么功夫？鹰爪力。哎呦，三手真人刘道通偷着一看，有门儿。看来这人呢都怕鸡，这激将法真好使，这副药可灵了啊！就见朱亮脑筋也蹦起来了，哼，我当他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闹了半天是个黄口孺子，无名的小辈呀。刘道通，你来的意思是不是搬请我出山，让我救我徒弟？

0: 地，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刚才给您信您还不看，天德王在这里边写的清清楚楚。
1: 这朱亮这阵才把信打开，一看跟刘道通说的差不多少。他闭上眼睛合计了半天，刘道通啊，这么办吧，老朽金盆洗手，对天盟誓，誓死不愿出头了。可今天我二次出山，就违背我的誓言呐，我可不上山入伙。咱把话说清楚啊，要说叫我保天德王，高低我不能干。我这次下山就是为了我徒弟，把我徒弟救出之后，我把他领回飞蛇谷，让他好好练武，不让他再上山了。到那时候你等大家可不必埋怨。
0: 呀，刘道通一听，这不对，合着把你请出来把林玉救了，不管我们了。
1: 又一想，恐怕你这么想啊跟事实不能一样，到时候看着形势吧，恐怕你自己都约束不了你自己呀。只要你能出头就行。刘道通想到这里，赶紧跪倒：“无量天尊，善哉善哉，老剑客，您这就对了。虎毒都不吃子，您能不管您徒弟吗？应当赶紧下山才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收这么个败家子儿，给我找来麻烦呐。星儿，星儿是谁呢？就那大头人儿。他本来姓王，叫王星。王星过来了，师父，到后宅给我打点打点，为师要下山走一趟。
0: 师父，您上哪儿去？
1: 到大同府接你师兄去，让他回来跟你同堂练武。
0: 是。
1: 王兴下去了，时间不大，给拿来了一个小包。这小包里头有几套衣裳，出门在外临时更换的，另外有个百宝囊，最显眼的有一条五斤的拐杖。这条拐杖比鸭子儿还粗，龙头凤尾，这乃是飞剑仙朱亮应手的家伙。不知道的呢，就是上了年纪的人拿着它走路，实质上是一种兵刃。王兴都给准备好了，往桌上一放：“师父，您看看还缺什么不？”
2: 不缺了，
1: 用什么东西我派人再来取。为师不在家，你要好好料理门户。
0: 是，但不知老师何时归来？
1: 多则五日，少则三天。
0: 哎，好，我等您了。
1: 就这样，刘道通一看有希望了，命人把礼物抬进来。朱亮把脸往下一沉，这是干什么？
0: 哎，这是我们王爷的一点心意，哎，求老人家笑纳。
1: 不必，我从来不受礼，怎么拿来的怎么拉回去，二话别跟我说。
0: 哎，好，好，好，好，小人情面太薄，您见着天德王然后再说吧。我拉回去，拉回去。
1: 刘道通啊，不敢撞钉子，知道这老头太倔，好容易他答应出头了，再把他惹翻了，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就这样，他让这些喽兵把礼物烧毁。朱亮告诉他：“你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咱们在阎王寨不见不散。”刘道通满心喜欢，率领众人回到阎王寨。等见着天德王黄伦，他是眉飞色舞啊。
0: 好了，这回好了，朱亮答应出头了，随后就到。
1: 是吗？把黄伦也乐坏了，吩咐一声：“快点，张灯结彩，进。”

0: 水刷山，黄土垫道，准备隆重迎接老剑客。整个阎王寨全动起来了。下午的时候，果然朱亮来了，天德王黄伦率领偏富寨主将近2000余人亲自下山迎接，把飞剑仙接上天王殿。到了天王殿，是盛情款待，让他往当中一坐，黄伦在旁边站着给敬酒。这回可好，请了个老祖宗，谁不得打溜须啊？咱不说别人，在人群之中坐着仨人，就是江夏三鬼，要命鬼黄忠江，追命鬼黄荣海，还有那个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前文书咱说过，这房叔安就是徐良的干儿子。莲花寺完了事儿之后，他率领着其他人投靠阎王寨，到了这儿了，也给他安排一个偏富的小寨主，是棒吃棒喝。阎王寨所发生的一切，房叔安是全知道。他一看天德王黄伦又请来个老头，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房叔安心里就放开心思了，心说徐良啊，大概这回可够你呛，你老露脸呐，你老走字儿啊，你也有现眼的时候。我听人家说过，露脸跟现眼就是借饼儿，露脸露得太足了，离现眼就差不多少了。这回飞剑仙这一出面，上大同府去救林玉，肯定得遇上麻烦，肯定得跟你动手。就你那口金丝大欢刀，能不能赢得了人家五斤的拐杖？你叫三手将，人家叫飞剑仙呢，打暗器人家也是一绝呀。大概这徐良是凶多吉少啊。方叔安一看呢，都打朱亮的溜须，纷纷过去敬酒，那么自己不敬酒也不合适。方叔安一捅黄忠江黄忠海，
1: 梁文哥啊，咱也得过去谢谢殷勤呢。
0: 好吧，每人都端了一杯酒，晃晃悠悠来到朱亮的近前。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未曾说话先拉鼻儿。咱们前文书说过呀，他没鼻子，没这玩意儿他不兜风，这说话他费劲，他事先呢先得攒足了气儿，所以就像拉鼻儿一样。朱亮正跟天德王说话呢，一听这什么声，抬头顺声音一看，嚯，面前站仨人，为首的这位长得真可笑，脖子好像擀面杖，脑袋好像大倭瓜，一阵风刮过来好像就得把脑袋刮掉，饼子脸还没鼻子。哎呀，飞剑仙一想，这人怎么这么难看呢？活个什么劲儿呢？但是他这种身份能说这种话吗？朱亮看看方叔安，壮士，你是哪位？
1: 哎呀老剑客，这是您问起来了，晚辈只好如实奉告。我是江夏的人，姓房，就是房子的房，双名叔安，因为我脖子细脑袋大，大伙给我送个超号叫细脖大头鬼。
0: 原来是房寨主。
1: 对，是我，老剑客，人的名树的影，提别人不知道，要提您一个雷天下响，夫如皆知，没有不知道的。您来了我太高兴了，我代表我们哥仨给您敬点酒，望您赏脸啊。
0: 说的话把酒杯举过来了，老剑客看了看，情面。

0: 二次出山，打算干点什么玩意儿呢？哦，你还不清楚吗？我要赶奔大同府前去救我徒儿林玉。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您准备带多少兵马去呢？方寨主，这你放心，我一兵一卒都不带，就老朽一人足矣。
1: 是什么？就你一个人？我说老剑客呀，您老人家可别大意呀。这你要知道，人要骄傲就得必败。古往今来多少例子？您要到大东府，别人我不敢说，您要遇上那白眼没徐良，怎么办？恐怕你好去你可回不来呀。
0: 天子王黄伦一听，妈，这小子，你这是敬酒，你是给添蜜？你看在这天王殿里头，你哪有说话的余地？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可又一想，人家投奔招贤馆来的，捧我的尝试是客人，对人家还不能失礼。天德王黄伦恐怕他说出其他难听的话来，就过来打岔。方寨主，赶紧归座，一会儿酒菜都凉了。
1: 妈呀，您别撵我，您是不是认为我说话刺耳？您可别忘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药越好越苦，话越好越刺耳啊。我这是警告老剑客，不要掉以轻心。那徐良不好惹。老剑客，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0: 哦，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1: 有，都知道，就您不知道。徐良是我干老，我是那干儿子。
0: 这一句话把大伙哇全逗乐了。
1: 朱亮哪知道这些事儿，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
0: 哦，怎么徐良是你干老？
1: 你一点都不假呀。您知怎么认的这干老吗？说这话好几年了，在金凤岭准提寺，我跟金箍驼头邓飞雄、飞毛腿高蟹、燕飞白菊花在那儿做客，喝了两盅酒，我的嘴就没把门的了。我那一高兴，我吹开牛了，我骂徐良，我说徐良，你小子从小他妈就没出息，竟在我胳膊上拉青屎，想不到他妈他现在有出息了，他忘了他当初了，他是我干儿，我是他干爹。其实我这他妈是九公的胡说八道，哪知道一骂他妈糟了，徐良听见了，大吼一声跳到屋里头，把别人打败，把我给抓住了。哎，我一个劲儿说好的，徐良还真不错，饶我不死，但是为了警告我呀，给我留点记号，噌一下，把鼻子给拉下去了。当时我还多个心眼儿，趁热捡起来安上得了，你着急安错了，大头朝上了，哎呀，这这么的还漏雨，我一赌气子又扑了下去了。打那以后我们俩就认亲了，他就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我连做梦我也不敢说他别的。为什么呢？那可灵了，只要我一说我干老不好俩字，他是随时就到。你们看，我干老来了。
0: 群贼闻听一阵大乱，非见仙要会徐良。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冷不丁喊了一嗓子，我干老徐良来了。就这一下不要紧，天王殿

0: 就开了锅了。有20多个贼，揉揉揉跳到房上，还有18、9个贼，滋溜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的人各拉刀剑，闪躲在两旁，真是丑态百出。就连飞剑仙朱亮也为之一惊，甩银髯，张大双眼观瞧。好，徐良在哪里？一看呢，什么也没有，把方叔安乐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1: 众位不必害怕，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刚才我眼前活见鬼，看差了。
0: 嘿，大伙一听这个气就甭提了。天德王黄伦急忙吩咐一声，大家安静。上房的重新跳下来，藏到桌子底下的又钻出来，把黄伦气得用手直拍桌子。众位，你们这是怎么了？因何上房的上房，钻桌子的钻桌子？回王家千岁，因为我们听说徐良来了，要做好战斗准备。这位还会找借口呢。其实啊，钻桌子的里边有2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了。朱亮看得清清楚楚，没乐意把这盖儿给掀开。飞剑仙长叹一声，徐良这小子有多横，一提他的名，把我们绿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专横跋扈了。本来凭老朽的身份，不愿跟这娃娃计较，要看这情况，我是非把他铲除不可。但是朱亮又恨这方叔安，你是哪头的？这不是吃里扒外吗？明明徐良是仇人，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你张嘴干老，闭嘴干爹，你太给绿林人丢人了。老剑客想到这里，砰一把把方叔安的衣服给抓住，局长要砸，想把方叔安给打死。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哎呦，老剑客手下留情，老剑客打不得，打不得。因何打不得？黄伦把这嘴呀，对准了朱亮的耳朵，压低声音跟他说了几句话。朱亮一听就一愣，把手又放下了，没敢打。那位说方叔安有什么了不起的，连朱亮都不敢揍他，这玩意儿真有原因。咱们这个书啊，没在最前边说，要在头前说呀，您就明白了。这个方叔安出身挺了不起，20年前他创办一座大山，叫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把这大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呀。那会儿方叔安年轻，肚子里有点道道。后来来了几个人，头一个叫半赤峰王典，王金龙，第二个电光侠火玉贵，第三个飞天老魔叫公野子。

这三个人相中八宝叠云峰了，愿意上山入伙。方叔安非常欢迎，把三个人接到山上。打那以后，这四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论岁数一排，方叔安是老四，因此人们都管他叫四大寨主。后来呢，方叔安这个人呢脾气不好，发现这三个哥哥做事不端，就发生了口角。方叔安一跺脚离开八宝叠云峰，轻松浪下剑，又到湖北江夏认识了黄忠江、黄忠海，号称江夏三鬼，他就不回山上去了。其实那三位啊，也觉着心里头怪对不起方叔安的，派下人来请他。这位还越请越来劲儿，说什么不回去，到现在不凉不热的就撂下了。人家叠云峰上还有他的名字，大伙谈论起来还管他叫四寨主，就是没回去罢了。这件事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说方叔安这个人不怎么地，他那三个磕头的惹不起啊。半赤峰王典、王金龙，那是剑侠的身份，武功盖世，电光侠火玉贵，掌中三十六路电光掌，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再加上那公冶子安，那武术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谁也不敢惹这方叔安。方才黄伦就是说的这个事儿，老剑哥您手下留情啊，他动不当，他那仨把兄弟是谁是谁是谁，把朱亮给吓住了。因为飞剑仙知道这三位那是了不起的人物，论功夫自在自己以上，不在自己以下，但是他纳闷，那三位高人怎么跟这么个废物磕头结拜呢？哎呀，人生一世错综复杂，真是不可理解呀。就这样，朱亮就没动手。方叔安一看腰板更直了，哼，谁敢动我，除了我干老徐良，别人啊他也配。老剑客呀，我还接茬说，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呀，您了一兵一卒不带，就想进大同府救你徒弟，这不玩笑一样吗？弄好了，你跟我似的把鼻子混丢了，咱俩一块拜干老，去你妈的。朱亮忍无可忍，照方叔安屁股上来一脚。方叔安这家伙皮糙肉厚，根本就不害臊，长叹了一声，拉倒吧，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反正我心是尽到了。说完了他跪坐了。这帮贼听完了是啼笑皆非，别人是不敢言语。朱亮这活可太大了，无意之中方叔安使的这是激将法呀，把老头这火都激得脑门子上了。朱亮是愤然站起，心说这事儿不去也得去，大话扔出去了，不这么办也不行。别人都好说，就这细薄大脑袋这张嘴我就惹不起。朱亮气呼呼站起来，王家千岁，老朽告辞。怎么您这就走？对，我要赶奔大同去救我徒弟，顺便把徐良的人头烧回阎王寨。老人家您好好想想，还是多带点人吧。

绑架，您不必为我操心了。您想想，我带多少人？带3000、5000的，不济于事；带3万、2万的，你这块没人了。相反，人多目标大。这大部队一开去，事先人家得着信儿，就做好了准备，挑起吊桥，落下千斤闸板，死守大同，一半会儿还打得进去吗？就即使打进去，恐怕我徒弟早就身首异处了，还不如老朽一个人去合适。神不知鬼不觉，到那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事儿办成了。再者一说，你看以方叔安为首的众人把徐良等人说得神乎其神，在老朽看来无非是碌碌之辈，他们是攒鸡毛凑胆子，没真功夫，我还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王家各位，你们就听喜信儿吧，告辞了。朱亮说到这，在桌旁边一伸手，抄起5斤的拐杖，一转身，唰啦，众人吓得就一哆嗦，再找朱亮是踪迹不见。玩个绝的，那身子够多快呀！其实朱亮也不会隐身法，哪儿去了？从后窗户出去，飞身上房，等大伙儿再追出去，他早已跳到墙外走了。黄伦一想，大概还有希望，咱们等着听喜信儿吧。告诉御膳房，杀牛宰羊，准备祝贺。安下群贼听信儿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怒冲冲下了阎王寨，找一肃静的地方，把衣服收拾收拾。他平心静气地想了想，哎呀，这次我到大同，用什么办法能把林玉被压的地方摸清？我是公开露面，还是晚上夜探大同？如果他们要凭武力，我应当怎样对付？他得盘算盘算。后来呀，他在肚子里画了条道，不如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就这么办。那这一招是上策，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呀，公开去，不用闪闪躲躲的，那还叫人家小瞧。另外也不易下手。想到这儿，他出了树林，大步流星直奔大同府。没人的时候，他把腰往下一塌，施展陆地飞腾术，跟箭头似的那么快。一有人呢，他就把脚步收住，慢慢往前走。因为光天化日之下叫人看着不好，一瞅一老头大白胡子，这怎么事儿？是揉揉揉这么跑，观之不雅。就这样加紧一段，慢走一段，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就来到大同府的北门。飞剑仙手打凉棚，往城门这儿一看，门前黑压压的，怎么那么多人呢？往城头上瞅，5步1岗10步1哨，金旗飘摆，站满了大宋朝的军兵。因为这是前访，不管是黑天还是白天，戒备的十分严呐。朱亮等迈步来到北门口，这一看，为什么人这么多呢？闹了半天，天快黑了，到城外办事的老百姓急于回家要进城，到城里办事的人呢急于要出城。按照钦差大人严查散规定，不管出城者还是进城者，都要经过严格检查。官府发放的腰牌，腰牌得对上号了，这才能放出放入，对不上
那不行，发现可疑的立刻抓起来投入大牢进行审讯，不然的话能把这些贼治得这么服服帖帖的？朱亮等挤进人群一瞅，要进城的人呢排了能有500多人。哎，这些人这个着急呀，不少人议论，这怎么这么慢呢？这快点，要这怎么样，掌灯也到不了家，这怎么这么慢？朱亮一瞅城门洞这儿放着一张桌，桌后面两把椅子坐着两个年轻人，这两个人站起来都是大个，每人头上都戴着6棱抽口硬撞金，浑身上下都穿青色的衣服，腰中都挎着刀。你别看穿的是便装，一瞅就是官人，在这儿喝着水，眼睛不住地打量出城进城的百姓。有20几名军兵各拿刀枪搜查来往的行人，旁边还有一个文职官员在这收腰牌放腰牌登记在册，忙的是满头大汗。在城门洞的旁边呢还搭着个卢西棚，朱亮一看里边也有人，闹了半天到里边去把衣服扒光的检查，看看你随身带什么违法物没有。哦，朱亮一看够严的，这一说我也得经过检查呀，我也没有腰牌呀。这还没等进城呢就遇上麻烦了。哼，朱亮又一想啊，谁管你这套鬼吹灯啊，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按原来的计划行事。所以他也没排队，挤过人冲一直来到城门洞，拄着拐杖挺着胸脯迈步往里就走。当兵的抬头一瞅，哎，站住站住，我老头儿，你乱闯什么？你没看进城的都得排队吗？去后边排着去。弟兄们，大家辛苦辛苦，老朽有急事在身，务必这会儿进城，大家给个方便吧。对不起对不起，来日我请弟兄们喝茶。朱亮边说还往里边走，当兵的横刀枪把他拦住了。我老头，你活腻歪了，你刚才说的什么话？谁用你请喝茶呀？你经过检查了吗？哎，好不去，再要不听把你抓到官府治罪。哎呦呵，你们这个衙门真不讲理呀，我什么法都没犯就把我抓起来，要冲你这么一说我还非进城不可，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抓老朽。说这话他还往里走，结果就发生争吵了。桌子后边坐这俩年轻的听见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怎么回事？躲躲躲躲躲。这俩人过来了，书中代言他们俩是谁呀？开封府6品带刀的校尉，形如龙形如虎。要说起这哥俩呢，前文书咱们交代过，别看他们俩过去失身于贼，跟襄阳王赵觉瞎跑，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儿，但是呢这两个人改邪归正了，群雄俱破冲霄楼，大破通往镇，这两个人倒戈投降。因为他俩立有战功，经包大人的保奏，仁宗准许收到开封府效力当差，而且加封6品的官职。几年来这哥俩确实是变了俩人啊，跟徐良众人
抓柴破案，屡立战功。

那这次来说吧，守北门的事儿就交给他们俩了。这哥俩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啊，有时候累的坐在这椅子上就睡着了。尽管如此，他们知道形势严重，一点都不敢偷懒呢。一会儿掌灯的时候该换班了，但是这两个人一点不敢怠慢，听着这一吵吵，形势弟兄站起来了，形如龙在前，形如虎在后，喽啰兵左右一闪，他们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一瞅面前站着个大个的老头，面似银盆，胸前散满银髯，头上戴着鸭尾巾，身披英雄氅，手里拿着把乌黑暗亮的拐棍，两只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哥俩就知道这老头是练武的，不然的话这眼神不能这么亮啊。看他这个冲劲儿，也许是三侠五义的朋友，别得罪啊，得问清楚。邢荣龙过来一抱拳，老人家您好您好，是方才军兵弟兄说话不周，惹您生气，万望见谅。不过呢，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是干这个的，因此呢就得严着一点，您呢还得谅解。您看见没，不管是谁想要出城进城，必须登记在册，说明您的姓名，报出您的家乡住处，说明理由，发放您腰牌，然后才允许进城。不然的话，上峰怪下来，兄弟们不好交代。老人家，您请到这边来。您贵姓啊？来来来，先给这老爷子办手续。这邢如龙啊，就算会来事儿，说这套话也不算过分。但是朱亮今天是找茬来的，这一来他就没安着好心呢，就打算玩命。尽管邢如龙说的这么婉转，他仍然把脸往下一沉。太麻烦了，这么宽敞的城门你们硬堵着不让进，要他娘的什么登记在册，这不是刁难人吗？老朽活到七八十岁还没遇上过这些麻烦，对不起，全给我免了。说着还往里走，邢如龙怎么解释他也不听，邢如虎急了。你看邢如虎这脾气啊，跟他这名差不多，虎头虎脑的。邢如虎一看这老家伙什么东西，也从北门来，出了北门不远就是阎王寨啊，他不是个老贼呀、啊，成心跑这捣乱发坏。你看我哥哥这个劲儿，你怎么一个字儿跟他说好的，把他抓起来就得了。邢如虎过来把他哥哥往旁边一扑了，哎，老家伙，给脸不要脸，敬酒不吃你吃罚酒，我告诉你，你要找不顺的，今天爷对不起你。弟兄们，把他拿下。一声令下，当兵的往上一闯，抓胳膊的裸袖子的，就想要抓朱亮，那能抓得住吗？飞剑先把两臂一抖，使了一招武术，叫老龙抖甲。这么一晃身不要紧，当兵的揉揉揉噼里啪啦哭通弹凉凉凉凉，摔躺下七八个。邢如虎一看呀，老家伙会两下啊，跑这儿找茬来了，来来来，我对付对付你。邢如虎甩掉外衣抡拳就打。朱亮一想，我今天进大同啊，为救我徒弟，主要会的是徐良，就这些人呢不值当一打，我也不能浪费的精力，干脆快点把他打发了就得了。邢如虎往上一纵，使了个通天炮，朱亮往旁边一歪头，拳头打空。

还没等邢如虎换招呢，就见朱亮把左手抬起来，伸出两个手指在邢如虎的肋叉子上捅了一下，别动，啪！邢如虎这乐子大了，下面骑马蹲当士，一个胳膊伸着，一个胳膊在后头，眼珠瞪着，是一动不能动，闹了半天点穴。邢如龙一看，哟，问老头，你敢打我兄弟？过来抡拳就打。朱亮一转身转到邢如龙的身后，仍然使用这招，别动。邢如龙也听话，也动不了地方，当兵的傻了，这刚想往上闯，朱亮一摆手，弟兄们，咱们都没仇恨，老朽这般年纪绝不无故伤害你们，我进城办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哪个过来敢拦着我，可对你们不住。说话之间大步流星就进了大同府。等到了街上，他钻进胡同去了，迎面正好遇上两个百姓，朱亮就打听，哎，二位接光，请问钦差大人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啊，老爷子，您顺这胡同出去，前面有一趟大街，您顺着大街直接问东走，路北朝南有个大衙门，那是知府衙，公馆就在知府衙门，哎，不远就是一里多地儿。哦，多谢多谢。说话之间这两个人过去了，朱亮按人家指点的方向从胡同出去，果然是一条街，顺这条街往前走，有个小狮子街，他一抬头果然看见公馆，书中代言这是知府衙门，现在又是钦差大人的公馆，能跟一般住宅的相同吗？那太有区别了，这门前多气派，两旁边两溜拴马的庄子，拴着几十匹骏马，再往门上观看，站着几十名军兵，各拿大刀斧钺，腰中挎着刀剑，来回巡逻。朱亮一瞅到地方了，我要来的就是这儿，肯定白眼眉以及他的帮凶爪牙都在这儿待着，别等着了，天黑以前我就叫他大功告成啊。想到这，朱亮晃掌中的拐杖飞身往里闯，才要血溅公馆。

0: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好高兴啊，和大伙儿呢每天相约在我们鼎恒生药业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们健康节目当中啊。

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咱们这两天呢，好多听众打来电话，跟石老师沟通的也多，我们场外老师呢沟通的也不少，因为人多呀，大伙儿这个纷纷所谈到的内容也不一样。有很多人有感慨啊，说现在啊，你看经常有人讲说，年轻的时候啊，我们是用命来换钱，用命来换钱，老的时候呢，我们再用钱去买命啊，用钱去买命。哎呀，听到这话我们挺感慨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呢？不全对，但是呢也很有道理。你看为什么？因为咱们老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花钱真的不一定能把命买回来。我经常给大伙儿说这句感慨的话，我说你想用钱来买命的时候，医生摇头，那任何人都在摇头，没有药，没有治疗你的方法，那可能命就没了呀，您说对不对呀？其实您上医院这个季节，你看看啊，什么心梗的、脑梗的、冠心病的、脑中风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体多病的，连病床都抢不着啊。您琢磨着是不是啊？咱们这些老年人来讲的话，有很多很多最后是钱花光了，命也没有保住的，人财两空，遗憾离世的。你看我们在临床这些事情看的是不是太多了？真的啊，不信咱们自己去看看，对吧？我们到医院病床上，你去问问那些老人家，你再看看走廊里住的那些老人家，是不是啊？太多太多了。那咱们再看看我们这些患者，目前为止还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治疗呢？你看啊，我们很多患者一谈到我一问，我说你用什么方法治疗？因为我经常会问这个话题，是不是啊？大伙儿回答，你像类风湿、风湿关节炎的，疼啊，疼得受不了，怎么办呢？大家口中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有没有药让我不疼？对吧？那么第一时间我们一定是找什么？找止疼药吃上的。对呀，止疼药你吃上它就不疼了，因为抑制神经啊，麻痹了，对不对？你不疼了，那虽然掩盖了症状，但是你的病治疗了吗？没有啊，显然没有，对不对？所以最后呢，是骨头关节变形了，人瘫痪了，那么甚至肝肾已经吃伤了，那药肝药肾有好多的，那您这治的这叫什么病呢？还有高血压的，那你看成天是迷糊、恶心、乏力，对不对？头晕，很多的症状的，这种是什么呢？这种还好啊，我们讲了有明显症状。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叫隐匿性高血压，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呢一测血压就够高。现在呢医生普及的知识也普及的很好啊，会告诉你什么呢？你看啊，血压过高会导致脑梗，会导致心梗、突发性脑出血等等等等，你呀赶快降压，不降压不行，对吧？压得降下来，否则的话呢后果很严重。好的，不论是有症状还是无症状的，那么大伙儿呢就是赶紧着先把降压药吃上。好，血压降下来了，头不晕了，是吧？没有什么表现了啊，没有症状的更是啊，没有表现了。但是最后怎么样？没错，十位高血压患者，九位脑出血，对吧？脑血栓、脑梗。那您说吧，这是治的什么病呢？那我们再看啊，还有经常咳痰喘的、咳嗽的，赶紧着我们吃镇咳药、止痰的这个药、消炎的这个药，是不是啊？最后怎么着？不咳了。但是呢，发展肺结节，最后到是不是啊？小细胞等等出现问题了。你看比比皆是啊，还有糖尿病患者更是顿顿降糖药，天天胰岛素，血糖也控制的行，那最后怎么还有那么多失明了、烂脚丫了、肾衰竭了、心脑血管病了，比比皆是的呢？还有呢，肠道功能不好，老吃药，吃一点药就感觉好一点，不吃就难受，最后什么呢？胃底cancer，是不是啊？胃癌、肠癌的太多了。所以现在大家伙要清楚地认识到一点啊，我们正视什么呢？正视疾病，我们要采取正规的治疗手段，而我们现在临床的这些或者是传统的这些治疗手段，其实呢大伙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西医在给你维持。我说这话可能有的朋友心中一凛，哎，觉得这个很震惊，哎，回过头来琢磨琢磨，是啊，真的是在维持，对不对？我们用的什么呢？降压的就只管降压，降糖只管降糖，止疼只管止疼，是不是在维持？哎，就是在维持，对不对？哎，把疾病给你带来的痛苦暂时的掩盖住了，您只是感觉不到而已。它在不在呀？对，它还在，而且这些方法是我们沿用。

老方法，大伙儿已经是墨守成规了，就是你得了这个病可能就想到这么治，对不对？尽管咱们不断的比如说呢医疗在更新啊，在换代，从最开始你发现了吗，我们做这个肺片的时候啊，就是以前只是打个透视，大伙儿发现了吗，就打个透视，现在是什么呢，哎，平扫，是不是啊？ CT， 再高级点磁共振，你会发现以前那叫 X 光片，到现在到磁共振了。各位你知道吗，做一次磁共振对于身体的白细胞的伤害是很大的呀，对吧？但是它不断在更新，就以前我们看不到的现在通过影像是可以看到的了。那么你承认这些的更新换代，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查不出来，哎，医生建议你你用多一点钱我们查那个可以查得出来，你接受了。但是呢如果要给你换一种新药，有很多人就不接受，你发现了吗？对不对？哎，也就是说我们前面用了很长时间老方法，你虽然知道它不行，但是我们还在沿用，还在沿用。但对于新的方法新的药物，很多人就很拒绝，这是一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对吧？因为以前那方法换汤不换药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真正针对于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表面光啊，症状解决了就拉倒，它不管你病根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患者就走入了咱们治疗的一个误区，走入了一个死胡同。这个死胡同呢可能还没绕出来。各位您知道吗，早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啊，在欧美国家有一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已经被淘汰了，很多国外的医院诊所已经是有明文规定沿用一些药物啊，严禁的去使用这些药物了。那么有很多人会发现啊，目前抗生素的使用被严格限制，一年当中一个人使用抗生素的这种次数也好数量也好都是有严格限制的，您明白吗？严格限制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感冒发烧一定是什么呢，各种抗生素头孢呀啊，红霉素啊，罗红霉素啊，是不是啊？然后呢用阿奇霉素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类型的。你看最近流感抬头的，是不是啊？抬头了，我们用的都是抗生素，但是呢这些东西都是被什么呢，叫有数量限制进行使用的。那么还有一点啊，目前来看比如说美国50岁以上的患者不管患什么老慢病，处方上的一定会带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至少有一个是治愈因子类的药物，能理解吧？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因为目前我们发现什么呢，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去治细胞，它是能把这一类细胞进行完全改变，能够针对性的把这类细胞完全活化，完全的激活，完全的再生，同时呢让这类细胞能够得以正常运转和工作，是能真正实现治慢病的病根的，叫根治啊。正是由于它强大无与伦比的治疗，所以说呢才得到了很多包括医疗发达大力支持。那您看我们现在给大伙儿呢，为什么这阶段啊咱们的活动这么火，有那么多患者啊积极踊跃的打电话过来报名，我觉得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给大家这个药好啊，这叫973治愈因子五活康寿灵芝北齐片。很多患者朋友知道剂型好，它的治疗方向好，它集合了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在一个药里头，对吧？至少有一个治愈因子类的，而我们是900多种，这是作为什么呢，咱们老百姓的药的，所以这个非常好。昨天我说了咱们统计下来啊，非常棒的，对不对？所以说这块我们几乎没有不行的了，用一位能啊，使用一位能见好一位，这是非常棒的。二一个我觉得是什么呀，一定是咱们的价格，如果这个药很贵很贵，那老百姓接受不了，用不起呀，那这是一个讲话最现实的东西摆在眼前的。你这药一下药很贵很贵，我们根本吃不起，那什么治愈不治愈啊，对不对啊？那谈及不上啊，那放都没放到嘴里边，能怎么能谈到治愈呢？而我们现在相对来说，哎，全国大型的推广工程，一元治顽疾，一块钱一片药，相比1380块钱的原价，你想想人人都能用得起啊。对于很多备受折磨的老患者，咱们的这个老年同志，那是一次机会啊，所以大伙儿都来了，对吧？我们电话非常火爆，很热，有很多同志张罗着说打不进来呀，老师啊怎么办呢，是不是啊？打进我的电话相对还更容易一些。所以大伙一定要明白呀，你想想咱们这次活动为什么如此圆满，如此成功，而且如此深受大家关注和欢迎。首先来讲药行，其次价格行，你上哪儿去找这个价格去呢？以后永远不会再有。这次活动结束之后一定是恢复这个
1380块钱的国际统一零售价格的，永远不会再有这一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了。而且呢，973致因子它吃进我们体内意味着什么呀？对，意味着细胞的重生，生命的希望，对吧？这非常好啊。现在呢，咱们的名额有限，资金有限，您知道吗？这阶段呢，咱们的名额每天是飞速下降的，可能这一秒错过了，您可能就订不着，对吧？因为陆陆续续我们有些城市要提前结束活动了，那么这个活动呢，在全国也会随时面临着马上结束的局面。您知道吗？我们的人生路是很长很长的，如果错过这次活动，那未来的人生真的啊，很多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说，大伙儿的状态是无尽的痛苦，对不对？甚至有些老同志会提前退场，这是不夸张的讲的。所以这个活动大伙儿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在这里啊，还是要郑重的提醒大家，咱们要抓紧时间啊，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大型的活动，真好真好，一块钱一片药，以后永远不会再有啊。那咱们回过头来再看，我曾经救治过一位河北唐山的患者，这个家庭两口，男同志呢姓李，叫李志峰啊，他爱人叫张丽华。年轻的时候呢，两口啊都是工厂的职工，后来呢这阵儿呢，有很多患者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当年就是这个风头浪尖儿，两口子呢双双下岗。这女同志张丽华因为这个身体不好，血压高，以后呢就没继续工作，全靠那老李呢开大车。那可以这么说呢，不算富裕吧，但是还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人家也是很恩爱的啊，孩子也特别懂事儿，教育的也很好，一家人说不上算富裕吧，但是呢非常幸福，日子过得很知足，挺好。挺好挺好的啊。但谁也没想到啊，2016年7月份的时候，这个张丽华呢在家里边浇花，一下子没站稳，哎，就重重的啊就摔到地上了。其实呢当时应该也是发病了啊，就是摔到地上了，送到医院之后呢抢救，大夫诊断什么呢？叫颅内出血。哎呀，这个病，哎呀，这怎么说呢，不仅患者痛苦，后面等待的是无底洞式的付出啊。哎，这钱都不算钱，就流水一样往医院里面交啊，流水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一家三口的日子啊就变成什么呢？哎，没亮了，是不是啊？这前途是黑暗的，看不到希望，本就不富裕。哎，这一场突发的灾难性的疾病，家里边开始负债呀，负债看病，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就这样的老李呢，没日没夜的干活，闲暇之余呢，哎，也睡不了多少觉，还得照顾妻子。有的时候呢，一边照顾妻子，一边掉眼泪啊，他就想，他那时候就说，叨咕着啊，真是，如果能跟爱人一块死了就好了，都结束了。这个时候回过头来再看看孩子，孩子啊是班级里面名列前茅的，特懂事儿，天天很用功，很刻苦。而且孩子有时候还安慰他爸爸，说什么呢？说爸呀，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我当医生，我给我妈治病，你歇一歇。哎呀，听孩子说这个话，你说这个当家长的，你说能想着去死吗？是不是啊？所以说这老李呢，这个讲话说啥也得挺住，那讲话那心呢都拧劲儿的疼啊，也得挺住啊。为了儿子得坚持，为了爱人得咬牙。实际上呢，其实老李自己也明白啊，因为这个张丽华这个病呢，血压他下不来，容易二犯，随时随地也是有生命危险的，因为出血的位置也不太好。前几年一块住院的这个病友打听打听，也没有几个活着的了，说他爱人这个时间维持的也算比较长的了，算什么呢，比较不错的了。哎呀，但是看着孩子，孩子要失去母亲，大伙儿就想吧，对吧？所以老李不愿意放弃，他就琢磨什么呢，说现在医学发展这么快，一定是有好方法的，一定是有好药，哎，所以他坚信这一点。有时间呢也看报纸啊，看电视，听广播，上网查资料。其实各位啊，什么叫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哎，有一天他看什么呢，看那个短视频啊，快手的时候，看到了一则新闻，说现在呢在国际上啊研发出了很多叫治愈因子类的药物，对于这个脑出血中风的后遗症都非常非常的好。当时看完他眼睛都亮了，很激动，说孩子妈可能能熬到那一天，应该是有希望。哎，所以各位，我为什么一直在给大伙说这话啊，我说我们呐
对待生活真的要有一种。

不放弃，那不抛弃的那种精神，不离不弃，对待爱人如此，我们说对待疾病也应该是一样的。哎，这个精神特好。中医其实不有那么句话吗？说世间呐，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对吧？那么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这老李呢，也正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啊，多方打听。最后呢，我们正好临床，我们现在这个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当时来讲话临床呢，也在普及当中，所以就找到了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救其三治云尊。我记得他来见我的时候啊，一听说咱们里面有900多种的细胞治愈因子，他眼泪当时就下来了。他说这么多年我是一直盼呐、等啊、熬啊，终于是见亮了。而且呢，我们当时做这个临床普及的时候呢，哎，这药物费用啊，他是这个志愿者呀，打折打得很好啊，所以他呢用的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安心，你不用担心说因为这个倾家荡产，人没了啊，钱也没了。也没有这个后顾之忧，所以放心着手一试。哎，这个确实，你看啊，讲话了，天无绝人之路啊，老天爷总是会给这样的家庭留一扇窗的，而且也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看他已经准备了那么久了，所以说一用上咱们的九七三治因子，刚刚7天的时候，他跟我讲，他给妻子擦身的时候啊，看到妻子的手指头能动了。哎呀，我也挺高兴，怎么呢？时间很短，但是见效很快，那不叫比较不错的。妈妈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啊，她发现她爱人呐，这个嘴呢一张一合的，因为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啊，对外界基本上没什么反应，像植物人一样的。这一次呢，哎，看起来好像是想有话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在动了。哎呀，老李就在那猜啊，猜了半天，就问他爱人说：“你是想说什么吗？”他妻子就点点头。他说：“你想说你谢谢我呀？”他妻子又点点头。哎呀，就这一个点头的动作，老李那个大男人啊，男子汉，眼泪唰一下就掉下来了。这是什么眼泪呀？高兴的眼泪呀！多少年啦？他爱人的病情啊，终于呀、开始一点点的好转了。就这样呢，随着五活康寿九七三治因子使用时间越来越长，他爱人恢复的越来越好。最后呢，磕磕绊绊的开始讲话了。在100天的时候呢，已经一个周期了啊，开始逐渐的到第二个周期的治疗，扶着他，哎，这个张丽华呢开始能够走一走路了啊，就扶着。架着能走路，那你看这是一个进步啊，因为终于离开那床了呀，多高兴啊。有时候其实我也在想啊，我说什么样的人叫有福之人呢？真的思想比较简单的人反而比较更有福。你像老李就认准一条，什么呢？多挣钱给爱人来治病。我就必须用什么呢？前端的尖端的用药，就这么简单。你看，就挣钱，就是给爱人治病。那为什么他来选择九七三治愈因子呢？其实他也知道，我们是国内药企龙头企业鼎恒生药业生产的。这个药厂比美国的建国时间都要悠久啊，建厂时间。而且呢，相对来说各拥有什么呢？叫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这样一个药厂。我们九七三治愈因子是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的集合，对吧？是有优势的。而且我们获得了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五脏同活，人呢是康而寿。你看这患者这么严重，脑出血全瘫，而且卧床7年，比一般患者都重啊，一动不能动。但是呢，你想想，他爱人把他照顾得很好，身上肌肉甚至都没有萎缩，对吧？一般的患者7年全瘫的，那褥疮长就早就长了一身了呀，那这没有啊，对不对？而且肌肉甚至都没有萎缩，你算算吧，是不是变化？对不对？我们讲了这样的话，我们吃上药，合理治疗，你看现在能离开这躺7年的床，是不是？对不对啊？大伙儿想。所以说，你看啊，什么叫康复的希望呢？一定是要有好药，一定是要有好家属。真的啊，其实有的人瘫着瘫着就没了。对不对？甚至一说这种患者来讲，烂着烂着就没了，烂遍全身呐、那

球了，去太空了。这是啥？科学的进步啊。以前打电话得有一个接线员来回的插线摇，现在什么5G 都手机都 5G 了，对吧？手机都 5G 了，万物都可互联，对吧？坐到家里头不远千里万里可以视个频通个话，咱就见面了，这是不是科学呀？是不是在进步啊？没错，以前的治疗可能是对于去根而言是个妄想，而现在呢，我们新型制剂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说化学的西药，但我们拥有了西药的速效，我们也拥有了中药的全面治根的本质。我们所富含的900多种契合人体的治愈因子专门治细胞啊，你像刚才我们讲到的啊，对于脑中风的患者而言，我们973治愈因子当中的有 Z2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那是什么呀？对，我们讲过了万能的修复大师，对吧？ Z2 脑活因子直接作用于我们受损的脑细胞组织，修复、激活、再生营养细胞，所以它能恢复脑组织的结构和生理功能。那么 NK 神经因子呢，作用在脑神经细胞上，把断裂的脑神经重新链接上，促进脑神经细胞的分裂再生。你看，神经恢复信号了，恢复感知功能、控制功能、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都做到了。哎，像那电话线断了之后，我们重新把它接上，有声了，能通话了，你看多好，对吧？也很简单。那么同时呢，你再看大脑组织细胞、神经组织细胞全面得到更新康复之后，语言没有障碍，能说清楚话了，运动没有障碍，腿脚不灵便的，又麻又凉的啊，甚至交感神经出现问题了，什么的，大小便排不出去的，控制不了的，那这所有的一切的症状都陆陆续续的开始治好了，能够什么呢？能够治愈，对吧？能够治愈。我觉得你也找不到为什么呀，973治因子当中才有900多种咱们的细胞治因子，你除了 Z2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那么还有什么呢？ OPG骨保护因子，面对骨病。心脏病呢，咱们有 NF 心肌因子。呼吸系统病呢，咱们有 NK 抗炎因子等等。炎性因子，你想想，各司其职，对吧？真正做到一药治一药胜，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啊，还有糖尿病的合并症、风湿骨病、眼病、呼吸问题、肝病、肾病，不管多么复杂，病程不管多长，那么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这种治细胞的方式真好，快而全面，能做到入血直达病灶，治病呢是从头到脚，血液净化、细胞更新、心脑复活、脏腑功能、四肢百骸都能恢复正常。咱们讲了，全身零件都是好用的啊，都是好用的，真是很棒的。所以大家呀，我感觉啊，如果说你是不离不弃的，我觉得咱们对于健康来讲一定是还你，咱们可以。所以咱们这次啊，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大型推广工程呢，大伙儿来的人非常多啊，活爆热闹，我们的患者朋友也认可。其实呢，我觉得最大的一点呢，哎，就是咱们这个价格合适，效果好啊，价格合适，效果好，真是很好的啊。咱们行动快一秒，疾病的就会松一分，早用早好，是不是啊？因为人的生命啊只有一次，我们其实回过头来一辈子了，咱们想想是不是应该从心疼自己开始啊，对吧？我们说了，心疼自己开始，我们才能活出唯一的珍贵的生命啊。有很多人会发现，有感慨啊，人活到老了，哎，回头想一想，我为那个为这个啊，为孩子，为家庭，为婆婆，为公公，是不是啊？为爱人，为单位，为事业，为同事，为了一大圈，唯独没为自己。现在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老人说的那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人到老了呀，才想着所谓的吃和玩，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吃咱咬不动了，对吧？你想喝，可能些什么呢，辣了嘴巴的东西咱也喝不了了，对吧？您想玩，可能咱们也没那体能了啊。我们唯一就是乐，乐是什么呀？一定有基础的，有健康才有乐。你看健健康康的家庭，哎，欢声笑语，有一个躺在床上的，那家里边就没有消磨。

0: 在这里啊，老师希望大伙儿啊好好珍惜现在当下的生活。我们有好药帮助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未来的这几十年能够康而寿的生活，多好啊！我觉得这是我们大伙儿共同的心愿啊，共同期盼的目标。所以好好用药，珍惜健康。哎，好，时间关系啊，不多说了啊，咱们接下来呢就交给听众朋友了，因为大伙儿呢也愿意跟我通通话啊，这个很多患者朋友很积极踊跃。好嘞，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热线呢交给听众朋友，跟大伙儿呢畅所欲言，为您呢去答疑解惑。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一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师姐您好，
0: 哎，是我，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和您通上电话了，我觉得非常的荣幸。
0: 嗯、
3: 我呢是刚刚从退下来的。我家是那个湖北随州的啊。
0: 哦，很好啊，也欢迎您啊，这位朋友啊。哎，
3: 哎呀，石姐呐，我听说一块钱治病的推广马上就结束了。
0: 嗯，
3: 我在打那个场外电话啦，一直打不进去，把我都急坏了呀。
0: 这个场外热线明显比我这个电话要难打很多。我刚才给大伙儿说啊，我说你看我们这场外热线呢，好多朋友都说打不进去，很多的新患者可能听到这个话的不太信，说那还能吗？啊，现在都是什么呢？都得等着我们去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看看咱们的活动是什么样的，你看咱药是什么样的啊？一个什么呢？叫一块钱一片药，一元治大病，什么意思啊？每个人都能用得起，一块钱能不能用得起？都能。对不对？人人都能治好病。哎，另外一个呢，我们讲了咱们用的是什么药呢？咱是过去没有的药，973治愈因子，还有900多种复合型的啊，复合型的治愈因子于一体的。老百姓啊，一个是治病别让咱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另外一个呢，我就要看效果，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既有效果，我们的昨天统计下来之后，我讲到了啊，咱们的有效率接近，对不对？所以我们统计已经统筹下来了，看到了这个了。另外，价格人人都能接受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所以说，你说活动、火爆是不是正常？哎，这一定是正常的。咱们真的是啊，这个人家讲话了，供不应求，真叫供不应求，是不是？非常好。
3: 确实。
0: 那咱们这样，您跟我说说情况，然后呢，我帮着您啊，咱们看是定多少，怎么去定。好不好？您身体什么情况？说一说啊。
3: 我呢是用那个973治愈因子都半个月了啊。
0: 嗯嗯。
3: 效果呢是真的挺好的。
0: 好。
3: 哎呀，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啊。
0: 是吧？
3: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干工作啊，特别的积极。
0: 嗯。
3: 那时候啊也没觉得怎么样，但这人呢，一退下来就不行了。
0: 嗯。
3: 这身上的毛病呢都出来了。
0: 嗯。
3: 我呢去单位体检呢，说我心肌缺血，然后呢、我就总觉得气不够用。
0: 嗯。
3: 还有腰啊也经常的疼。到医院一检查了，说我这个腰的3-4-5节腰椎间盘突出啊，海韵带钙化，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椎管狭窄，这腿呀、经常是走路发沉，走路走个10来分钟吧就不行了。查出来以后啊，这药啊一直吃，结果呢都把我的胃都吃坏了，现在经常的胃疼啊。
0: 也那您这刚退下来，这个想来年纪也不大呀，50多岁呗。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一体多病了呀。那您得这么长时间的病，这么多的复杂的问题，你怎么治的？你跟我说说。
3: 哎呀，那个吃。

0: 药可多了，什么管心脏的，什么丹参滴丸、银杏叶片、还有稳心颗粒，管那个药劲才突出的呢，有那个布洛芬缓释胶囊，塞勒西布啊，还有维生素 B 一啊、B 六啊、B 十二的，药都吃多了，可多了。还有那个进口的特效药，那价格可贵了，尤其是细胞因子类的药，我以前呢也用过，用过那种单一的因子，一盒呢都3000多。我这个病呢都是好几种，也吃不起呀、
1: 是不是？我觉得您呢今天听到我讲，一下子把电话打进来，首先我觉得你肯定是认可咱们过去用那些个叫细胞因子类的药，对不对？因为那个很管事儿的，就是贵，除了贵没毛病，是不是？
0: 对。
1: 哎，不过呢咱们以前用的都叫单一的致因子啊，单一的致因子、因为你看临床当中，比如说像这个那个细胞激活因子是9000多块钱一支，对吧？像我们说那个我们所谓120万一针，对不对？心脑血管常用的 ZL 净化因子是5000多块钱一针，那你想想这个价格，老百姓哎很难接受，对吧？有的说了，我知道那个好，但我用不起呀、对吧？我没有那个钱呢，你不交钱人给你用吗？不给用，对不对？
0: 对，
1: 哎，而且还有一点，它都是什么呢？叫单一的这个细胞致因子的价格啊。那么现在不同了，咱们973致因子是有900多种细胞致因子的集合，从上到下八大系统百种疾病，我们要是说一种一种的算下来，这个价格就跟天文数字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契机，就是这个推广工程，1块钱一片药，对不对？1元治大病，哎，跟过去那个单一的一比，这个价格来讲太有优势了啊！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差别很大。首先来讲什么呢？咱们能迈入这门槛儿，老百姓完全能负担得起，你想对不对？是不是道理？
0: 对呀、是的，可不是吧？这效果也好啊。我用的时候啊，当天就觉得身上暖乎乎的，然后呢胃也舒服了。一周下来吧，我这个腿就不麻也不僵了，也不那么疼了，
1: 好，
0: 可以走软一点了。腰呢也没有平时那种硬邦邦的感觉了，
1: 好，
0: 我就觉得这效果太好了。这心口啊还不那么憋闷了，也能出门转一转了，家务活了也能干了。我对那个973治愈因子啊特别的满意，
1: 哎，
0: 能获得那个五合抗素专利商标啊，确实厉害。现在一片1块钱，哎呀，我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呀，我一定得报上名，多备一点。
1: 好，多备一点哈。其实你看，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说明什么呀？咱们还得转变思想，是不是啊？治病要选对方法，方法对了，你看很简单。很多人治病呢，治多少年都没治到点儿上。治不明白呀，那讲话真的白花钱还耽误病情，对不对？很多人不会选，治得很盲目，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啊。其实你看我们很多老患者啊，打来电话第一句话就是哎呀不明白呀，不懂啊，啊不知道呀，对吧？其实没有几位也是真正懂得把这病怎么去治到根儿上的。这个确实我们以前的医疗现状，对不对？没学过那怎么能明白呢？很正常，也不是人人都学医呀。是不是啊？而且也不是人人都搞这个前端医学，仅这个讲话细胞医学的，不是这样的，很多医生都不明白，是不是啊？所以说你们、一定要什么呢？转换思想。其实我们讲过了，人只有一种病，就是细胞病啊，只有治细胞才能治疗全身上下所有的老慢病。那你想想，细胞康复是老慢病的这个康复的根本，你得往这儿治才能治到根儿上。咱们五活康寿呢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国家的独家专利商标，叫什么呀？叫五活康寿。什么意思呢？是五脏同活，人是康而寿。我们最近呢这康而寿这个词儿大伙理解了，以前不明白，以前只是觉得哎呀这人活得长就算好。不对，病病歪歪活得长是很痛苦的，对不
0: 对,
1: 对，想一想，
0: 对，
1: 哎呀一躺在床上不能动，吃喝让人照顾，屎尿也不知道，就拉被窝里头了。你说这活20年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说很多老人都知道啊，咱们要康而寿才是最有意义的。现在是什么呢？不一样了，我们有好药，针对性治疗。咱们2020年的时候啊，全新的生物新药的金奖也拿到了，从配方到药材再到技术，我们都是顶级的。这样的药也找不到第二个啊！而且呢我们讲过了，它里面集合了900多种的叫细胞因子，刚才我跟你讲到的啊，比如说 ZL 净化因子、VE 血管因子、NK 抗衰因子，它都能

0: 这个帮助我们溶解这个心脏啊脑血管里面的一个血栓斑块。那么我们说这是个溶解之后，血管不是通了吗？对不对？不堵了，心肌咱们就来血了，那么来血就不缺血，血管通了，对吧？包括呢我们的骨关节病，像你说的啊，这个这儿疼那儿疼的，我们用 OTG 骨保护因子，全身206块骨头，咱们的100多个关节全都可以养护一遍，修复一遍，关节韧带软骨，哎，完全做到什么的，脱胎换骨，那叫骨里拔刀啊，对吧？所以说你看你用的有感受了，一用就见效，不那么疼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啊，整个从头到脚的细胞改变，由于我们利用航天转粒子提纯技术，保证我们可以3秒入血，3分钟作用细胞，10分钟缓解病症，所以我们一个康复周期是100天，100天是符合人体的正常的生理规律的，100天可以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换新，100天心脑复活，100天脏腑，包括呢我们的5脏6腑，我们说五活康寿嘛，都能活化。哎，所以说呢，咱们既然走对了，您就坚持接下来用。哎，咱们说到了100天，哎，那么讲话10分病也得好个8分了，是不是啊？2个周期下来，从头到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保你满意。保你满意，没有问题啊！所以说现在来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价格也很合适。另外呢，哎，效果也很合适，这就不存在说谁呀不见效啊，老师我找你来，不存在了，是不是、啊？挺好，
1: 对对对，
0: 坚持吧，再定一小段时间啊，好不好？
1: 哎，行行。哎呀，有您这些这句话呀，我就更有信心了啊！
0: 对，
1: 我现在呢就赶紧去报名参加，不然的话呢晚了就报不上了呀。
0: 可不
1: 是吧？
0: 咱们已经到尾声了，全国各地的活动就要全面结束啊！这样我们不用这个反复的费劲儿去拨打肠胃热线，我给你转过去，你直接跟他订就行。
1: 哎呀，
0: 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好嘞、
1: 哎，
0: 那咱们就到这儿，祝您健康
1: 啊！好好好，
0: 哎、
1: 谢谢石主任了啊！
0: 好嘞，再见，哎，
1: 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我国首个3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5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您啊。哎，请讲。
3: 哎，石主任。我是河南郑州这边的，
0: 好，
3: 是我母亲，她有心脏病，我是想着跟你说说她的情况，也在这儿呢，也特别感谢你
0: 啊，
3: 也感谢973治愈因子，
0: 哎，
3: 这不是治病吗？哈，我就觉得孩子是靠大厂家，
0: 哎，
3: 这个生物新药真是跟就感觉跟别的不一样，
0: 不一样是吧？
3: 啊
0: 啊，
3: 这回是看到我妈康复的希望了，
0: 嗯嗯，
3: 哎呀，也能看到她不受罪了，
0: 不错不错
3: 啊，
0: 哎，
3: 反正就觉得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特别好，
0: 哎，特别好，大伙儿反应真的是非常棒啊！因为咱们这个鼎恒生药业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已经是第5代的细胞治愈性药品了。它融合了900多种啊，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一体，它的这个地位啊，是任何其他药物代替不了的。那、所以说，您看，您老母亲可以说是真正受益的人，是不是啊？老母亲开始用上之后呢，开始逐渐的受益啊、见效啊等等，这个真的是能够救命的啊，真的是能救命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很高兴听到您给我反馈好消息啊。那咱们这样，把您老母亲的情况咱们来说一说，介绍介绍，好不好？
3: 行。行，那我就跟你说他的情况哈。
0: 好，那我先问问他用药多久了。
3: 到现在就是用了1个月03天，给他记得特别清楚。
0: 好的好的
3: 啊，
0: 好的啊，
3: 这个用上真特别好。你看我老妈今年也快80岁的人了，79岁了，得这个冠心病也有20多年时间了。大概就从2016年那年开始吧。他这个病就一年比年重了。
0: 哦，
3: 这不就是给他送医院了吗？后来。

0: 院说他血管都堵了70%了。
1: 嗯。
0: 啊，当时也没办法了呀，人家大夫说下、
1: 嗯、
0: 得下支架。
1: 嗯。
0: 那得救命啊，那说下也得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下支架过了也就有半年时间吧，半年多。
1: 嗯。
0: 就又不行了，又出现原来那种症状了。哎呀，
1: 嗯、
0: 整天看着他那种，就是抱着那胸啊，那个憋闷呐、啊
1: 嗯，
0: 那个疼啊，上不来气了。哎呀，
1: 嗯、
0: 也，哎呀，真是看着那个样，真可心疼他了。
1: 嗯嗯。
0: 这不又给他送医院了。
1: 哦。
0: 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这血管又堵了。
1: 又堵了。哦。
0: 啊，又给他扩血管。
1: 嗯。
0: 差不多到了2018年年底吧，
1: 嗯，
0: 哎呀，他心脏还是不行，尤其是右侧那个心脏，那不是做过搭桥手术吗？
1: 嗯嗯，
0: 啊，
1: 嗯，有这个支架又搭桥的，是不是
0: 啊？
1: 做了很多方式了。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啊，这没多长时间又反复出现胸闷呐、气短呐、说话也上不来气了那种情况了。胸口憋闷了呀、
1: 嗯、
0: 哎呀我就想啊我说咦、
1: 嗯、
0: 我这病真够折腾我妈妈的
1: 嗯
0: 就还得想办法给她治疗啊
1: 对 对, 对
0: 哎呀你看到她那特没精神有时候一口气上不来那都憋得脸通红那种情况、
1: 嗯、
0: 真是太遭罪了、
1: 嗯、没错是这样的
0: 尤其是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1: 嗯、
0: 睡着都能够憋醒
1: 嗯, 嗯
0: 我看我妈一个可受罪了吃个饭吧也吃不下去、
1: 嗯、
0: 明显看到人呐瘦下去了
1: 嗯
0: 那脸色也不好看、
1: 就是、
0: 嘴唇也发紫的说话都没力气
1: 对, 对没错
0: 啊、
1: 嗯、
0: 他也不想说话咦这看的真是可心疼了、
1: 嗯、没错没错老人这样的话就是精神头都塌下去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
1: 啊
0: 对对、
1: 哎、
0: 是、
1: 嗯、
0: 这不后来有个亲戚在医院上班呢
1: 嗯
0: 后来也是这个亲戚说了一声说了一句、
1: 嗯、
0: 告诉我这个973治愈因子挺好
1: 嗯 嗯
0: 我这不是看着我妈挺受罪的嘛
1: 嗯嗯
0: 就赶紧给她用上了
1: 哦嗯
0: 结果没用几天还真看到效果了
1: 哎不一样是不是、啊、
0: 我就看到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了、
1: 嗯、好的
0: 啊、
1: 嗯、
0: 就不翻来覆去的不醒了啊、就那种
1: 嗯
0: 啊然后吃饭呢看到饭量吃能吃下去饭了胃口也好了
1: 嗯
0: 啊明显能看着他那个人那个精神好起来心情也好了
1: 嗯
0: 啊也愿意说话了
1: 哎
0: 啊、
1: 嗯、
0: 看着喘气也顺畅了
1: 不错、嗯、
0: 这不是到现在已经用了1个月03天嘛
1: 嗯
0: 他这个心绞痛已经有半个月没再犯了
1: 哎这挺好啊这是真不错
0: 对
1: 啊不错
0: 对对对、
1: 哎、
0: 是你看他心里也舒服我们也高兴、
1: 嗯、
0: 他现在也跟换个人似的
1: 嗯嗯
0: 脸色看着也好看多了也想给我说话了、
1: 嗯、
0: 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现在跟以前相比真不一样了
1: 嗯
0: 我说你看你这几年又是支架、
1: 哎、
0: 又是搭桥的你这、
1: 嗯、
0: 先不说咱家里花多少钱吧
1: 嗯
0: 我说就这些年吃药哈
1: 嗯
0: 这什么贝塔乐克呀什么多利维呀阿司匹林呐
1: 对
0: 那都一把一把的吃药也不见得好那个副作用还特别大
1: 是对
0: 主要是那个精神特别差
1: 对、
0: 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1: 是的、嗯、
0: 啊现在我就说是真是多亏了用上这个973治愈因子了、
1: 嗯、啊
0: 我就觉得还得是咱们这个国药准字号的、
1: 嗯哎、
0: 啊五活康寿专利商标这么好的效果
1: 没错没错、嗯、
0: 啊你看这才一个月的时间变化就这么大没有、
1: 嗯嗯、
0: 我真是特别感谢你施主任
1: 哎好
0: 这次真选着药了也是救了我妈的命啊、
1: 嗯、
0: 这次、
1: 嗯、好好好啊其实我觉得您感谢我我收到了啊这个真的应该感谢我们的好药好方法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呢要说感谢真正还要感谢的还有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相信科学你替他做了这个决定那你真正的把咱们的973治愈因子给他用上了对不对我们喊口号是没有用的、
0: 嗯、
1: 老姐姐发现了吗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啊我们真正要用上才行是不是啊只有用上才能见到好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道理
0: 对对
1: 好啊
0: 不错我真是特别感谢咱们去973治愈因子、
1: 嗯、
0: 还有一元治大病这个推广工程
1: 哎、嗯、
0: 哎呀我一听这个这个推广工程心里更踏实了
1: 哎
0: 呀就是这个推广工程快结束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这回一定要多买点
1: 嗯
0: 啊长期让我妈用下去
1: 好的
0: 身体好真是比啥都好 只要是。

0: 你看我妈能健健康康的不受罪，活下去，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了，可以说。
1: 对对对对，没错啊。其实我跟你说句最实在话，就是你们照顾的伺候的再好，讲话有好儿子有好孙子都不如有个好身子，你知道吧？他能自己活动，能自己去自理，那比什么都强啊，比什么都强。健康是人之根本呐、啊，对不对？那讲话这是大树根子啊，就在这儿呢。有健康才有一切，对不对？我那句话说多好，健康是一，后面是什么呢？金钱呐、啊、地位呀、啊、房子呀、啊、车子都是零，对不对？他银行存款再多，那讲话这个一倒下去了，后面零都没有意义了。你看说的多经典，是不是啊？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现在您讲到了啊，你老母亲呢用咱们的九七三支因子，这个讲话了，以前用药的方式很复杂，做的这个治疗也很复杂，也遭了很多的罪，天天吃药，你想想那吃药都吃饱了，人肝肾伤害的也不得了，支架搭桥，最后换来什么呢？还是没维持住，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些什么呢，叫以前的叫盲目治疗，也叫传统治疗。现在我们一对比，你就知道什么好了。九七三支因子用完之后，那你看，你首先说我自己选对了，对不对？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呢？它里面有 ZL 净化因子，有微 E 血管修复因子，有 NK 抗栓因子，叫什么呢？这叫三管齐下，不仅给它净化血液，溶解血栓斑块，同时还要把血管内皮受损的状态给它修复好，血液流得特别顺，血管特别光滑。那我们血液自身本身啊，这个质量也非常高，那么流经心脏，营养足，心为血府之官，用血用养大户，那一来了血了之后，濡养得当，那一个是不疼了，二一个不堵了，那么我们周遭的血流灌注也很好，加上心脏本身射血分数也提高，脑也不缺血，心也不缺血，这个临床当中咱们解决就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啊。这就叫什么呀？叫治病了，对吧？真正的治病。其实你看科技发展到今天啊，12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咱们都有了，对不对？咱们五合康寿九七三支因子呢，您讲话了，一个是看准了2020年的新特药啊，我们讲话了，这也跟那个咱们讲话120针的一针的那个120万一针的什么叫治愈性药物，对吧？代表生物医学已经发展到了，那么至少在今天来看是啊，以后还有突破的。以后还有突破，那我们现在这个报道了啊，在国内也做了相应的实验，说人体的干细胞啊，从人体的脐带血当中提取出让人能够一针返老还童的药，现在不已经开始研究了吗？对不对？一针下去，咱们身体各项的机能、细胞组织都在活化啊，都叫返老还童的这个状态已经开始了立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未来可期啊，未来可期，但现在我们要坚持用，怎么呢？遇到好药不容易。啊，越用越好，那么以后呢咱们会更好，那咱们不多说了，我觉得呢健康比什么都强赶紧着把这个一元一片的活动拿到手，好不好？直接去定就行啊，好吧。
0: 行，
1: 哎，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嘞，
0: 现在我就去打电话去订药去，谢谢你啊老师。
1: 没事没事，你不用再费劲巴力的去打了，怎么呢？我直接给你转到咱们的肠胃热线那儿，你直接跟他去订，再拿上两个治疗周期的啊，因为这个药价1块钱一片药，以后永远都没有，永远都没有了啊！咱们现在名额也挺紧张，
0: 好好，
1: 我直接给你转过去啊，好吧？
0: 好好好，那太谢谢你了，石主任。
1: 好嘞，就到这儿啊，哎，
0: 好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石主任。
1: 哎，您好，您请讲。
3: 我有这么事儿。
1: 哎，
3: 你说这药都订上了，怎么今天还没送到呢？我听说才1块钱一片，这多便宜啊！
1: 是，您订到咱们活动价格就是1块钱一片药，是不是啊？咱们的哎一元治顽疾这个活动参与上了哈。您订几天了，老同志啊？
3: 我都订2天了，还没送到，我挺着急的。
1: 挺着急的是吧？订2天了，我先给你解释一句啊，老同志。咱们最近的活动特火。你发现了吗？这个药价特好，是不是啊？因为推广工程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呢可能也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药的价格了，所以大伙儿呢一个是奔着价格，另外一个咱的药的非常好啊，临床反馈率很高很高，谁用谁都说好，没有不行的。所以这一次呢，无论是老朋友介绍新朋友来呀，还是说自己听到广播来的人特多，所以订药人数多，就是不可能您订个1-2天就能送到手。

0: 就按照顺序排嘛，是不是啊？您等一等，只要您定上了，我保证有您的啊，好不好？啊，是这种情况。
1: 有我就行。
0: 嗯，有你就行啊。你是咱们老朋友还是新患者呀？
1: 老朋友，我今年满84了，我黑龙江的。
0: 啊，是吧？你用的是见效
1: 了
0: 吗？
1: 用了。哎，现在你听我说话还行吧？
0: 还可以啊。你是脑血栓患者？
1: 是。
0: 哦。
1: 确诊的时候吧，住了几天院以后回家了。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半自理吧。
0: 啊啊啊！半自理。
1: 整个找不了身子麻。
0: 嗯嗯。
1: 哎，说话还淌哈喇子。
0: 是吧？哦。
1: 哎，
0: 你用了这个973致因子了，已经用药了，是不是？
1: 是用了。
0: 啊，多少天了？现在？
1: 用了那20多天，都快一个月了。
0: 哦，20来天，哎，快一个月啊，一个来月啊。你
1: 现在
0: 哪块开始恢复了呀？
1: 现在你看我说话也行了。
0: 啊。
1: 我左边的身子吧，也比以前强多了。
0: 是吧？好。
1: 左手端饭碗都行了。
0: 是吧？好好好啊！哎，老同志，这样，您今天打电话稍微晚一点，因为我们前面那两位唠的时间也比较久一点啊，所以呢，老师不能跟你多唠，多聊，因为这个时间有限。我这么跟您讲吧，定到了，指定是有你的优惠价格用药啊，1块钱一片，错不了。二一个呢，一定是效不更方。我理解您心情，可能说涨价了，咱们恢复到1000多块钱，咱肯定是用不起的，是不是啊？这个用的费劲儿。哎，咱们既然用的好了，还要效不更方，坚持用，那肯定是等着要救命呢，是吧？我帮你催一催啊，你这么着，我把你电话呢转到我们这个场外那儿，你把你的需要送药的地址、电话，你就跟他核留一下，我去给你核实完，让他快一点给你安排啊。因为什么呢？效不更方啊，是不是啊？讲话这个病，血栓也怕二犯，是吧？尤其这个季节，你看医院都抢不着病床啊，太多了人呐，犯病儿特多。啊，我能理解，别着急啊，也别胡思乱想，你定到了，指定有你的，好不好？放心吧，嗯。
1: 谢谢你的师傅。
0: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咱们多聊一会儿啊，我沟通你的病情，好不好？哎，
1: 好的好的，
0: 好好，就到这儿啊，再见，哎，
1: 再见。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2: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作为一个资深信息工作者，保守信息秘密一直是老马的行为准则。作为每天处理信息的主要工具，手机就是我保守秘密的重中之重，所以防偷窥膜就是我的标配。但是信息是保住了，可老马这双眼睛是保不住了，度数已经超过600了。那问题的症结很明显，就是防窥膜。但是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老马开始了调查。在一通冲浪之后，老马发现和我同病相怜的人还有很多。比如这位发帖的朋友就说，在2023年5月使用防窥膜之后，仅在2个月的时间里，原本没有近视的眼睛度数就已经达到了300度，1年后甚至达到了475度。那还有这位，使用防窥膜2-3个月之后，他开始感到快要失明，眼前似乎总有暗影，角膜也经常充血发红。更严重的说，使用防窥膜之后出现头痛、眼疲劳和头晕等症状，甚至需要药物缓解，持续的时间长达数月。究竟是怎么回事？防窥膜真的会损害视力吗？这就要从防窥膜的工作原理来看。它就像家里的百叶窗，通过调整角度控制光线一样，工程师们在薄膜当中嵌入了微小的垂直百叶窗结构，让光线只能沿特定方向传播。从正面看屏幕清晰，从侧面看却是一片模糊甚至全黑。尽管微百叶窗技术在隐私保护上表现出色，但其对屏幕显示性能的改变也确实对用户的视力产生了影响。这种技术将屏幕的可视角度压缩至30度到45度，改变了光线的传播路径，就像给眼睛戴上了镣铐。首先，亮度衰减30%到50%。第二，频闪频率倍增，防窥结构导致光线折射异常，加剧调光频闪，还有色彩严重失真。根据实验测试显示，防窥膜会使色域覆盖率下降18%，这相当于让人在雾霾天里费力读书。那实验也表明，这种条件下受试者识别字符的时间会增加30%，错误率上升20%。为了应对这种恶劣环境，我们的眼睛就开始过载运转。当环境光为200 lux 时，使用防窥膜的手机屏幕亮度需要提升到400尼特才能保证可视性，而正常的建议值只有150到250尼特。您用手机的时间也会不自觉地再度延长。再好的眼睛，您总让它超负荷加班，也不行啊。结论：目前各国尚未出台防窥膜光学安全标准。而根据复旦大学光电研究院2023年的实验验证，市面上76%的防窥膜紫外线阻隔率不达标，31%的产品存在光学畸变。反正老马我以后是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用手机了，只在蹲坑的时候看手机来保证信息安全。不过呀，这眼睛倒是舒服了，就是腿有点受不了，还是少玩手机吧，与君共勉。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0: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悠悠艾草香，绵绵

0: 情意长，丝丝祝福意，岁岁皆安康。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在戏韵爱箫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欣赏到由豫剧名家、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出传统名剧《白蛇传》，看白蛇和许仙在一颦一诉、一唱一和间穿越千年而来的端午文化情节。
1: 姐姐，你怎么想了？
2: 府内疼痛，寸步难寻，
1: 想是就要分娩了。姐姐，且到前边桥头休息片刻，你看如何？
2: 只好。

如今却

小青早就劝姐姐失去了他，姐姐不听，如今还得姐姐有云之身这样颠沛流离。我小青再若见到那许仙，定饶。

0: 娘子，
1: 是谁？
2: 官人，
1: 你来。

0: 娘子救命，娘子救命啊！
1: 怎么今日

0: 济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记一下。
1: 我一人之错，我再也不变心了。

0: 是是是，都是那法海不好，官人他再也不敢了，
1: 我再也不敢。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消画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降服调版豫剧《白蛇传》的录音剪辑。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从不同的性格侧面塑造了白娘子的舞台形象，正所谓活生生的娇美容颜，清亮亮的婉转歌喉，纠缠着无限梦幻的盎然古意。她纯净明亮的嗓音上下通透，行腔酣畅自如，游刃有余，把陈派格高韵远的唱腔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3: 啊，官人，你看为妻就要分娩，可到哪里去存身呐？
4: 这千年不冤，乃是我结账家中，怎不免到哪里暂避一时，再做道理？
3: 只是不可提起金山之事。
4: 那是自然。
3: 如此情美，即将婚人
4: 娘子。

0: 亲，
1: 去官人
2: 可惜。
1: 今日乃是萧官人满月之喜，我们众位乡邻来给许官人贺喜了。

0: 姐姐，亲友们都来了，说是要见见小官人，我带他打扮打扮去。
1: 你去照顾亲友，我们即刻就到。呀。

0: 实现。你不速真一缘一段委托相府设妖
1: 娘子。
2: 青梅救救娘子。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乡话端阳特别节目，我是侯岩。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陈派再传弟子、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吴素贞老师领衔主演的豫剧降服调版《白蛇传》的录音剪辑。

0: 相国素贞压在雷峰台下。啊，
1: 娘子。
2: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戏韵爱香话端阳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如果你也会唱剧中的这些代表唱段，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明天见。

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要的这四筛彩礼，
1: 万岁，这是妇道人家，既然是钱，丑儿专门花花草草，岂不到处神游吗？
0: 对，对，叫他再要，我要啊！
1: 老太君，圣上命你要，你都见那七珍贵宝，多要上几件，要，要啊！

0: 气的鬼猫也是应当的嘛，那是太君说要几件小小的差礼，难道说能难住我中的城吗？
1: 嗯，两太爷难不住叫他再要。
0: 老太君往下要来呀。
2: 老丞相，你等于我歇上了威望。
3: 放心好了，一次也未曾拿下。
2: 好，歇吧。
3: 哎，要吧。

0: 太君，你方才要些什么呀？
1: 一两星星，二两月。哎，
0: 星星月亮，哎，岂能论量啊？
1: 我倒想要上一斤，怕的是他买不起呀、啊。
0: 买不起。

0: 我明白了，明白了，要的好，要的好，
1: 老太君，我明白了，
2: 明白了，
0: 要的好，
2: 你就歇吧，
0: 要吧，
2: 歇。

0: 的人了，耳也聋了，我眼也花了，你呀要把那身贴的高高的，字呀你要要的真真的，皇宫里像这样的彩礼呀可是多的很呐，你一件一件照这样往下要吧。
1: 好，写吧。
0: 要吧。

0: 岁，这不过是替身粗糙的彩礼，万岁要是使不得，那这门亲事就算了算了。
1: 啊，我也能舍不得吗？你敢要要要，我万岁叫你要老太君，哎，你是要啊？

0: 辽阔美丽的土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为